0: 物业费的，物业费这个长期不住人呢是有什么？
1: 物业费用是吧？长期不住人的这个有没有折扣是吧？
0: 对对。
1: 好，我们有请张科长。
2: 这个刚才有一个第一个，我这个来电人已经就问题问了，就是按照这个民法典和这个规定，就是业物业服务器也提供服务了，就是业主应当正常缴纳物业费，不得以未接受或者是无需接受相关服务为由的这个拒绝支付物业费。但事实在操作中间，这个对长期未入住的房屋，我们这个也要求，也支持物业服务企业适当的对控制方进行打折优惠，但这个具体优惠多少，优惠方式也没有明确的规定。
1: 那这您说，
0: 我说应该要，
1: 您是家住在哪里？
0: 九号地啊。
1: 九号地那边，
2: 九号地的属于安置换小区，安置换小区，你是房屋就是没一直没入住是吧？啊，
0: 对啊，
2: 一直没入住，这个具体情况到时候我们给物业公司，我们一块私下商量，我感觉到物业公司应该给适当的打折的。
1: 到时候有请这个线上的嘉宾和你们当地的物业公司沟通一下，看看他们最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好吧？
0: 那也没什么难的，那就是说那打折也行，不打折也行，对不对？
1: 好，那行啊，那我们有请彭主任做补充介绍。
3: 从社会各业反映的情况来看，这可能是一个共性的问题比较多了。即使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这个规定，但是我们按照这个友商等价啊，这个公平和谐的这么一个原则，我觉得这个物业公司啊，我们也支持物业公司在这方面做一个尝试和探讨，特别是这个行业协会，大家可以共议一下在一个大家都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范围内进行一个适当的打折。当这个条件成熟，是基本上达成共识的时候呢，我们再有一个指导性的意见。这个以防止这个这一次三番五次呢，就这个问题，大家有不同的这个答案，允许有不同的声音和争议，但是相对来讲呢，可能我们取一个最大的公约数，我觉得这样可能更好一些。
1: 好，我们也共同期待有新的进展。好的，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喂，
1: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是九龙时代的肯耀业主。但是我们的房子，没有缴房。没有缴房，现在物业公司通知我们去，收房要交我们前两年的物业费。
1: 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二级调研员王庆杰给您做沟通。
5: 喂，你好。你在啊？你在天悦买的是哪一栋楼啊
4: ？G2，G2，G2
5: 按照现在的情况呢，都已经这个办理产权证了。在最早一批入住的呢，也都一年多了。
4: 对。
5: 啊，你现在才去首房？
4: 不是，我才去首房。
5: 啊。
4: 是他们物业公司给我们，我们一直在外地，物业公司给我们打电话，让我们去首房，可以首房了。
5: 我
4: 但是我们这个首房通知一直没收到，我给你打过电话。
5: 对，这样吧，因为这些问题，刚才他们对于物业费控制房屋的物业费收缴的问题，刚才几位领导也在线上给大家介绍了，估计你也在听这个广播。至于你
4: 我们这个情况是因为总成公司导致我们没有收到接到首房通知和延期通知。
5: 他们的这个首房通知啊，他是通过挂号信这种方式来邮寄的，邮寄的地址呢都是你们当时购房子提供的身份证的那个地址。
4: 我们的身份证都对，但是电话他们弄错了。我们已经去总城是在这个天辰是吧？天境是不是那个？
5: 啊，
4: 去他们那个物业公司啊去找了。他们弄，但是他们说他们是他们那边弄错了。
5: 那这样吧， 如果说这个。

0: 补贴项目，主要的内容呢就是200元抵扣20000元，活动的时间是2026年的3月24日到7月31日，总共那个购房券是2500张，先到先得，主要的这个购房房源就是我们亳州市，全包含三线一区，申领的条件就是个人，通过中国银行手机 APP 实名认证之后，路径是中国银行有一个生活频道，然后进入汇聚安徽亳州专区，亳州专区里有一个易居亳州惠民安家，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个购房券的支付是200元，购买了一张20000元的那个购房券，有效期呢，在这里想提醒这个购买券的一个业主，一定要在购买后15天内进行核销，不然的话都这个进行作废。然后购房业主这个在购买这个券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自己的心仪的或者说愿意购买的项目，因为有些项目是不参与这次活动的。在这个怎么看哪些商业小区哪些这个房源能够用咱们这个券，就可以登录到这个中国银行 APP 下面的活动页面，活动页面对于每一个项目能够参与这项活动的都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表述，这样的呢通过认定自己这个购买的小区的一个能够用来进行这个购房券的一个购买。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好，可能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哈，一直在讲这个好房子的购买的问题，那么到底什么样才是这个好房子，如果说对于购买的这个房屋和实际宣传的有差别的话怎么办呢？我们有请彭主任做一个简要介绍好不好，我们的时间快结束了。
2: 好的，这个好房子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一直成为一个热词热点，这个也是大家热议的一个问题。这个现在这个自上而下大家都这个讨论的非常多非常热烈。顾名思义这个好房子呢一定要好，它的区别那就是肯定是原有的标准和设计。这个当然了，这个更多的呢这个它是一个概念层次上的概念层次。国家在这方面的倡导呢当然也有一些要求，那就是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和好运维，也就是五个好。这个当然了，它也有一些量化的指标。
1: 这是内容还是蛮多的，是不是？因为时间的原因，就不请您多多介绍了啊。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交通局，也欢迎大家在明天参与节目。场外您可以拨打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大家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的下午3点到3点30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同时，你也可以通过亳州广播电视台掌上亳州客户端。便民爆料板块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顿。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为切实保障城区低收入家庭基本生活用水权益，依据亳州市物价局关于调整亳州市城区自来水价格的通知《亳价服2014/47号文件精神，我市持续落实低收入家庭生活用水免费补贴惠民政策，今天就为大家详细解读政策申请细则。本次用水补贴政策面向亳州主城区范围内低收入家庭自来水用户，涵盖桥城区、市高新区、亳吴现代产业园区。按照政策规定，城区低收入家庭生活用水免费补贴标准为每月每户6立方米，全年累计补贴72吨。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家庭年度实际用水量如果不足72吨，剩余用水额度将在年底统一清零，不转接下一年度使用。办理前需先结清当前水费，同时准备好用水户号、有效低保证、带有补贴明细的低保金存折。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低保证上的户名、居住地址必须和水费缴费单据信息保持一致，如果信息不符，还需额外提供居住地街道或社居委开具的居住证明。市民提交资料后，由亳州市自来水公司统一审核，审核符合条件的公司将按年度进行核准登记，依据低保补贴打卡明细直接核减下一年度免费用水吨数，切实把惠民福利落实到位。目前该项业务仅支持线下办理，符合条件的低保家庭可携带低保证、低保金存折、居住证明等相关材料，自行前往亳州市自来水公司各营业厅窗口现场办理登记手续即可。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
7: 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6: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为规范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管理，保障残疾人就业权益，近日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联合发布通告，正式启动2026年亳州市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残保金）申报缴纳工作，明确了审核对象、时间、方式及相关要求。据了解，本次联网认证审核对象为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主管的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用人单位。联网认证时间为2026年3月1号至10月31号，2025年度残保金申报缴纳时间则为2026年1月1号至12月31号。用人单位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相关操作。通告明确，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申报的，将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残保金。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可直接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残保金。申报通过后，用人单位可登录系统查询办理状态。审核通过后，需打印认定书，并前往税务机关办理残保金申报缴纳手续。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7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鼎，电话0558-5550-5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动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留言。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医疗保障之声。听众朋友们，我是是文，欢迎收听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医疗保障局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蒙城县医保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紧围绕医保领域重点工作任务，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是扎实推进医保参保扩面工作。2025年1到12月份，全县城乡居民参保112.3万人，参保率达101.9%，特殊群体参保率实现100%。二是提质增效，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坐实床边结算，推动县级医疗机构将结算端口迁移至血液透析病人、恶性肿瘤放化疗患者等特殊群体病床边，患者刷脸即可完成出院报销。1到9月，已服务74,508人次，基金支出3080万元，优化慢病快办，简化大额报补，将50,000元以上医疗费用报补时限从20个工作日压缩至7个工作日。三是聚焦民生关切，全力化解矛盾，坚持医保服务为民理念，把办理频次高、接待群众多的零星审核报补及慢性病办理室、信访室设置在1楼，方便群众办理事项和反映诉求。2025年1到12月，医保局共收到县领导批转信访61件，热线571次，来电11737次，办结率100%。各位听众，这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
7: 服务桥城发展。
9: 展示侨城魅力，
10: 侨城之声，
9: 侨城之声。
1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8: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吕恒。
11: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8: 周潇在侨城区综治中心公开接访并调度信访接案集中整治工作，
11: 周潇调研在建项目并开展食品安全两个责任包保督导，
8: 侨城区民政部门进一步明确临时救助政策范围，规范申请办理流程，为群众提供精准高效的救助服务。以下是详细内容。
11: 5月19号上午，侨城区委书记周潇在区综治中心接待来访群众11批16人次，面对面协调解决群众反映问题。接访现场，周潇耐心倾听群众诉求，逐一分析事项症结，会同属地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围绕农民土地权益、拆迁补偿、种植补贴等问题集中研判，现场推进，逐项明确解决路径和办理实现，切实维护好群众合法权益。周潇在接访中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以正确政绩观指导推进信访积案集中整治，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环境。要把回应群众诉求与做好思想工作结合起来，创造型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努力实现案解事了、事新双解。要全面压实包保属地和部门三方责任，按照新官要理旧账的要求，以钉钉子精神推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接访结束后，周潇专题调度全区信访积案集中整治工作，听取包保信访案件办理情况。他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及省委市委部署要求，把化解信访积案作为扎实开展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统筹好四个方面问题整改的工作要求，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尽量往前赶。要动态更新信访积案集中整治台账，严格落实县处级领导包案包乡镇工作要求，实行一人一策一专班，加强工作调度和会商研判，依法依规办理群众合理合法诉求。要精准把握信访事项五种化解标准，分类施策一抓到底，坚决打赢信访积案化解这场硬仗。侨城区领导严廷祥、陈颖参加接访。
8: 5月19号下午，侨城区委书记周潇赴18里镇调研五河至亳州高速西环段项目和完美好房项目，并在金不换白酒集团开展食品安全两个责任包保督导。周潇指出，五河至亳州高速西环段项目是重大民生工程，对于完善交通网络、方便群众出行、带动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各责任单位要主动靠前服务，优化审批流程，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问题。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加强前瞻性谋划和系统性布局，主动对接高速公路出口布局方案，结合国土空间规划和乡镇发展需求加强沟通，最大限度发挥高速路网的辐射带动作用。在18里镇小槐村完美好房项目调研时，周潇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快推动农村好房子建设，全力满足人民群众的刚性住房需求和多样化的改善性住房诉求。要依托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拆违拆旧工作，优化村庄空间布局，科学划定集中建房地块，为农民建房留足空间打好基础。要全过程严把建房质量关，推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承揽农房建设，鼓励乡村建设工匠持证上岗，规范经营，因地制宜推广装配式建筑，推动群众从住有所居向住有优居提升，实现村容改善、群众受益、产业增效多方共赢。在金不换白酒集团督导时，周潇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四个最严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食品安全责任制，按照分层分级、层级对应的要求开展督导，确保一户不漏。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加大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日常巡查和随机抽查力度，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乔城区政府副区长赵伟参加调研。
11: 为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及时化解突发临时性生活困难，乔城区民政部门进一步明确临时救助政策范围，规范申请办理流程，用精准高效的救助服务兜牢民生保障底线，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本次新完善的临时救助相关政策精准划分了救助类别，按群众治困缘由和实际困难情况实行分类施策，精准帮扶，让救助政策更具针对性，筑牢民生保障底线，切实打通民生保障最后一公里。乔城区民政局最低生活保障核算中心主任卢山。
12: 具有本地户籍或者持有当地居住证的家庭或个人，家庭经济状况符合临时救助相关要求的，都可以申请临时救助。其中因意外事故或者是家庭成员突发重病或遭遇特殊困难，造成基本生活临时出现困难的，为咱们的急难性救助对象。而低收入或者是特殊困难家庭因医疗、教育等刚性支出骤增，超出家庭承受范围，基本生活陷入临时困境的，为我们的支出性救助对象。
11: 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可按规范流程提交申请材料，相关部门将严格按照时限要求完成审核办理，确保救助资金及时足额发放到位。卢山。
12: 申请人可以向户籍地或者现居住地的相邻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申请临时救助，需要申请人提供身份证、户口本、临时救助申请书、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授权书等。支出性救助对象还需要提供一年内的自费医疗凭证或者是教育费用支出凭证等。申请材料齐全符合要求的，相邻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应当及时受理。因特殊情况无法第一时间提供相关资料的，相邻街道也可以先行受理。在审核确认环节，一般应在五个工作之内办结，这中间是不包括经济核对、公示以及财政拨付的时间。
11: 目前群众可在工作日到乔城区民政局或各乡镇街道综合服务大厅办理业务，也可以通过咨询电话0558-5130-180了解政策详情。卢山。
12: 主要是根据救助对象类型以及困难程度、刚性支出限额等相关的因素共同决定的。咱们呢是采取的是分档分类的救助标准，原则上是不超过咱当地城市月低保标准的16倍。我们呢也希望通过这个标准的流程和便捷的服务，让这项救济难的政策能真正的落实到实处，解决咱困难群众的燃眉之急。
8: 5月21号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目前预计下调油价每吨80元。根据这个预期跌幅，汽柴油价格将会下跌每升0.06元至每升0.07元。
11: 以上就是本期乔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3: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健康，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1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16: 以政法工作现代化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2024年1月11日，这是习近平对政法工作作出的指示。党的二十大以来，政法战线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围绕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各项工作抓得紧抓得实，取得了新的成效。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政法战线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忠诚履职、担当作为，以政法工作现代化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安全保障。要坚决维护国家安全，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要坚决维护社会稳定，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法治统一，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要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依法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提升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水平。要加强政法机关党的政治建设，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4: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今天的8点37分，我们迎来了夏天的第一个节气小满。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中央宣传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截至4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6102.2万户，同比增长5.6%。国家药监局消息，我国4月共批准注册医疗器械产品318个。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材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今年前4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相关商品销售6069.3亿元，惠及8223.4万人次。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8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让境外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气象台预计2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将再度影响北方。24号至25号，北方多地将出现显著降温。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省税务局消息，今年前4个月，我省汽车产业呈现生产优、链条强、出口进的蓬勃态势。税收显示，1到4月，全省汽车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占全省企业销售收入比重达6.2%，为全省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坚实支撑。省商务厅、省委网信办、省发展改革委等18部门联合印发《推动安徽省服务外包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为未来5年服务外包产业绘制了发展图线路线图。根据方案，到2030年，安徽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突破3000亿元，产业规模再上新台阶，全省将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的服务外包企业，并建成20个以上创新能力强、特色优势明显的服务外包园区。当前我省已进入汛期，为做好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安徽拉网市排查消除隐患，目前已经完成2081处水毁水利工程设施的修复，完成了72处堤坝防开口工程的复堤，以及27处山区河道妨碍行洪问题整改。 5月21号至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文博会安徽馆突出文化加科技融合，既有科大讯飞、零次方机器人等硬核科技，也有黄梅戏、徽墨、宣纸等非遗活态传承。从数字科技到低空经济，从传统非遗到文旅融合，安徽16个地市各具特色。安徽省在全国率先完成省级水资源管理平台，省政府平台与中国水权交易所的系统对接与数据贯通，这标志着我省水权交易市场化、数字化改革迈出关键一步，正式实现全流程一网通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式官宣2026年中秋晚会举办地定为安徽淮南。再来关注室内新闻，亳州市紧急救援中心正式揭牌成立，这标志着亳州市紧急救援体系建设迈上新台阶，市民需要急救时可以拨打120，拨打以后呢，受理人员会调派区域内离急救现场最近的急救车前往，为患者的后续治疗抢出宝贵时间。近日，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公布2026年终身学习品牌项目推荐名单，由亳州开放大学申报的指尖幸福博学马项目榜上有名，成为全省5个入选项目之一。由亳州全程承接拍摄的制作健身舞禽戏、校园舞禽戏小学版、初中版、高中版精品示范教学视频正式上线，正面向全国推广普及。即日起，全国中小学生可以通过官方教学视频系统学习这款兼具传统文化底蕴与现代运动活力的国潮新健身操。5月22号至6月21号，市区汤岭北路中段将实施全封闭施工，全力推进汤岭沟水体的治理项目建设。工程完工之后呢，将有效化解区域城市内涝，根治河道污水直排难题，持续优化城区水环境。再来关注一则招聘信息，位于亳吴现代产业园区的安徽博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巴菲巴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安徽宇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亳州昌益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安徽凯拜斯智驱动力科技有限公司5家企业发布用工需求，涉及生产储备干部、生产普工、化验员、业务员、生产操作工、一线员工等多个岗位。有意向者呢，可以直接与各企业联系。详细的招聘岗位条件和待遇，听众朋友可以关注掌上亳州客户端和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了解查看。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俄罗斯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世界经济形势展望。在年终报告更新报告当中，将2026年的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由今年的1月的2.7%下调至2.5%。据泰国媒体19号报道，泰国内阁当天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据韩联社20号报道，韩国三星电子工会当天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在首都 金沙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共报告136例已死亡疑似病例，另有543例疑似病例。

0: 5月20号，在习近平主席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见证下，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在北京签署关于支持开放贸易和多边主义的联合声明。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资讯内容欢迎您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浏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这是一个点球，球进了，
2: 好球！
3: 爸爸，厨房冒烟了！
2: 啊，好险！你妈呢？
3: 她说急着去医院看朋友。爸爸，你是不是没听见呀？
2: 哎呀，是爸爸不对，吃一堑长一智。做饭炒菜的时候，如果中途要出门，一定要先关火。你可得想着提醒爸爸妈妈呀。刘主任，您怎么来了？
3: 刘阿姨好。
4: 哎呦，怎么一股糊味啊？
2: 孩儿他妈把菜热在锅里就出门了，我光顾着看球没注意，结果菜就烧焦了。
4: 我看你最好在厨房安个烟感器。
2: 烟感器管用吗？
4: 只要是能正常运转的合格产品就行，还可以在厨房贴警示标签，做饭烧菜人不离，出门先关水和火。
3: 我去写。
4: 宝贝儿多懂事啊，水火和电器咱都得小心使用，才能确保平平安安。
5: 提醒您。

0: 随手关闭水电燃气，避免家中意外发生。
1: 好了，宝贝儿，睡觉吧。
2: 妈妈，今天把灯关了睡吧。
1: 怎么，宝贝儿今天不怕黑了？
2: 妈妈，你知道一度电能让电车走多远吗？
1: 有多远呢？
2: 能走800多米呢。老师说节约5度电可以送全班的小朋友们回家了。
1: 好吧，宝贝儿，那今天咱们就关灯睡吧。
3: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4: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5: 别管我，
4: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3: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6: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3: 爱不曾释手。
4: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7: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4: 请你爱不释手。
8: 2500多年前，函谷关令尹喜为什么看到了东来的紫气就判定圣人要来了？代表高贵的黄色何时成为了皇家的专属？中国衣裳第二集，紫气东来。翻开古籍很容易看到诸如黄袍、红袖、乌纱、青衫、朱门等饱含着色彩的词汇，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古人发达的染色技术，另一方面也隐隐看到颜色背后所传递出的封建等级制度。《礼记·玉藻》中记载，衣正色，常见色，意思是说正色象征着高贵，用于礼服，见色就是正色合成的颜色，只能作为便服或者平民的服饰。这说明在周朝，统治者就开始用服装的颜色来划分社会的等级了。那么古人为什么把紫色尊为贵色？黄色又如何一步步为皇家所垄断？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揭示中华传统服装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变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第二集《紫气东来》。
9: 在2500多年前，老子骑牛西去，路过函谷关的时候啊，在官令尹喜的强烈要求之下，写了5000字的《道德经》。后来啊，我们知道《道德经》成为了中华传统文化当中的巅峰之作，不知道影响了多少人和多少事啊。可以这样说，老子过函谷关是一件天大的事情。那既然是天大的事情，那就得有天象相配合呀。于是就出了一个传说。司马真在《史记·索引》当中提到过这样一件事：老子西游，官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拂关，而老子裹成青牛而过也。据说呀，这个尹喜呀，不仅仅是一位官令，他还是一位呢星象大师，他的那个技术水平，那可比我们今天那些会看星座的人要高多了。那当他呢望见说有一片氤氲之气从东边飘过来，紫色的，因此呢他就断定说会有圣人从这儿经过，所以呢接下来就发生了挽留老子写道德经的故事。所以呢这个道德经啊是在一片紫色当中诞生的。而道德经的诞生呢，他又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成语，紫气东来。 如果非要给《道德经》加一个颜色作为

他们必须先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紫色要首先取得尊贵的地位。那么紫色是怎样取得尊贵地位的呢？这件事儿啊，就跟一位比老子早了100多年的，曾经在春秋时期成为第一位霸主的齐桓公有关。按照眼前所掌握的这些资料呢，那么可以说是齐桓公改变了紫色的命运。在《韩非子》当中啊，提到过这样一个事儿，说当年的齐桓公特别的喜欢紫色，并且在他的带动之下呢，齐国老百姓都纷纷的穿上了紫服，紫色呢成为了齐国的流行色。而在齐桓公之前啊，这个紫色是普通色，那可是呢齐桓公偏偏喜欢这个颜色。那么齐桓公为什么会喜欢紫色呢？当然一个人喜欢一种色彩，这个原因可能很多很复杂。而且呢齐桓公喜欢紫色这件事在历史上他的原因也没有做过交代。那么依我个人的分析呢，应该说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这可能跟齐桓公的性格有关系。按照现代的色彩理论呢，紫色是由红色和蓝色复合而成的。那么一看红色我们就知道热烈感性，而一看蓝色呢，我们就知道是冷静理性。那么这两种颜色混合在一起啊，一会儿是热烈，一会儿是冷静，它的感性很强，理性也很强。所以这种感觉怎么样呢？就有点叫人摸不着头脑。所以啊，现代心理学认为紫色给我们人们留下的最深的印象之一就是神秘。那么齐桓公是不是这样一个感性很强理性也很强的双重性格的人物呢？首先我们看啊，齐桓公这个人啊有三大爱好，那分别是好猎、好酒、好色。这样一说就知道他是一个性情中人了。那么他好这些东西好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仅举一个例子，说齐桓公好猎，他趁夜摸黑可以什么来埋伏到这个猎物的旁边，那么不把这个猎物擒获他是不回去的，任凭有多大的朝政，任凭呢从远方来了多么尊贵的客人，他一概都不予理睬。所以可见怎么样，玩物丧志。那有人说了，说这么个性格的人他怎么会成为霸主呢？当然了，齐桓公成为霸主肯定是离不开名相管仲的辅佐，但是呢齐桓公他本人还有另外一种品格不容忽视。在管子当中啊，管仲是这样评价齐桓公的，他说他叫替而有大虑。什么叫替而有大虑？就是说啊，齐桓公这个人头脑警醒，有大格局得大思路，所以啊，可见他的理性怎么样呢？也是超强的。因此呢，像齐桓公这样一个感性很强、理性也很强的双重性格，那么他喜欢紫色，这个呀，就与我们现代的色彩心理理论有吻合之处。那么齐桓公呢，喜欢紫色的第二个原因，那我觉得他可能有一种超级土豪的消费心理。因为齐桓公身为国君，有权有钱，爱奢华，所以呢他的消费观念就是只买贵的不买对的。而当时这个紫色的服装啊的的确确很贵，按照韩非子的说法叫五件素服顶不上一件紫服。但是再贵的紫服，这个对齐桓公来讲怎么样呢？那都不是事儿。但是呢国君喜好，那也不能不顾老百姓的生活呀。他毕竟是五件素服才能抵得上一件紫服，如果整个齐国的老百姓都来追赶这个时髦，那怎么样呢？生活成本就会大幅度提高，那么幸福指数就会大幅度下降。所以呢齐桓公内心里头很忧虑，这个时候他的理性又回来了，所以呢他就找来了管仲跟他商量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说，仲父啊，这个寡人喜欢穿紫色，但是没有想到老百姓也跟我一起穿紫色，这一回弄得

老百姓啊，这个日子都过得紧紧巴巴的。你看这个怎么办呢？管仲呢，被誉为叫春秋第一相，这个称号绝不是白来的。当场呢，就给他出了个主意，他说：“国君啊，您要是想制止这个风气，那得您首先以身作则，脱下紫服。然后呢，如果有其他人穿着紫服来见你，您就跟他说，你说离远点，我讨厌你身上那个紫色的臭味。”所以齐桓公呢，如法炮制，果然呢，没出几天，齐国的风气就改变了，老百姓纷纷的脱下了紫服。这件事情呢，韩非子讲的是有名有姓，有鼻子有眼，所以呢，可信度比较高。所以现代的很多服装文化的学者们啊，也在他们的著作里头啊，引用这件事情。齐国呢，是一个称霸的国家，并且是商贸大国，它在服装领域啊，叫冠带衣履天下。那么管仲呢，又开放海关，把齐国变成了一个自由贸易区。这以上啊，等等等等这些事情呢，它就会形成了一个效应。什么效应呢？那么就说，紫色既然能在齐国成为时尚，它也必然会影响到华夏的广大地区。说尽管啊，齐国老百姓因为成本的原因啊，他脱下了紫服，但是不意味着其他诸侯国的达官贵人没有能力消费。所以这样的话呢，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了一种局面，那么就是紫色开始为官贵所独享。那么久而久之呢，紫色就跟尊贵画上了等号。所以啊，尹喜望见紫气服冠，他呢想到可能会有圣人经过，那是因为之前紫色的地位被齐桓公给推高了。围绕着紫色呢，我们中国有很多词语啊，我们从这些词语头呢也能看到紫色的地位。刚才说的紫气东来我们不用说了，那么大红大紫啊，万紫千红啊，紫寿金印啊，卫紫摇黄啊，等等等等。那说的最通俗的，红的发紫。熟悉《论语》的朋友都知道，孔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叫“物紫之多诛也”，就是非常反感，甚至是愤恨那个紫色把红色的地位给抢。那么按理说，我们想穿什么，这是我们的自由啊，这碍着孔子什么事儿啊？并且为什么这个紫色它就不能跟红色平起平坐呢，甚至超过红色呢？那么想要弄清楚这件事情，想要理解孔子为什么会物紫夺珠，我们就需要回顾一下我们中国古代的色彩体系的演变过程。其实啊，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一样，人类所经过的色彩演变呢，都是首先经过了红色为尊的这个阶段。这个德国呀，有一位艺术史家格罗塞，他在《艺术起源》里头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只要观察一下我们的小孩作画，我们就知道人类对红色的这种偏爱的这种心理至今很少改变。因为呢，在每一盒的水彩当中，那个最先用完的一定是那个朱砂红色。我们中国也有一位著名学者李泽厚先生，他也讲到说，在原始社会啊，红色具有某种巫术礼仪的符号意义。那么第二个阶段，这个全世界的各民族呢，就开始出现差别了。我们中国呀，就进入了黑白对立阶段。那学者们一般认为呢，说这个阶段呢，是发生在夏商时期，其实呢，还可以向前扩展一下，因为在皇帝的时候呢，就设计了上衣下裳，这个上衣呢象征的是天，所以取天色为玄色，玄呢基本上就是黑色。那么下裳呢就是下面那条裙子，那么象征着大地，所以取土地的颜色呢黄色。所以呢那个时候，那么上玄下黄，那么以黑色为尊，黄色呢次之。
这种观念呢，一直到夏朝这个结束，夏朝呢也是一直是上黑的。后来呢，夏就被商给灭掉了。那么商部落呢，原来一直就是崇尚白色的，再加上商朝推翻了夏朝，当然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头，那他也要怎么样，采用对立的姿态。所以你不是上黑吗？崇尚黑色吗？那我就崇尚白色。并且夏商其实他们之间呢，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朝代更迭关系，因为夏部落和商部落这两股势力啊，在历史上曾经长期的并存过。所以呢，如果从更加广大的图景来看的话呢，那个时候发生在我们中华大地上的这种故事呢，就是黑白对立。所以那个年代说围棋得到了发展，这个就很容易理解了。那么接下来这个色彩体系的演变呢，就进入了第三个阶段，五行统合阶段。历史呢发展进入了周朝，这个时候呢，五行体系基本已经形成了。那么五行统合五色，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新的色彩体系。但是五行要想统合五色，那就必须有五种颜色呀。那么回顾一下前面曾经出现过哪些颜色了呢？红色、黑色、黄色还有白色，差一种。所以呢，到周朝的时候就把青色补了进来，于是呢，这个五行都有了他们自己对应的颜色。比如说金对应的是白色，木呢对应的是青色，那么水呢对应的是黑色，火是红色，土是黄色。其实这个青色呀，是我们中国人啊关于色彩概念中最麻烦的一种颜色。比如说我们说青花瓷是蓝色，我们说青青草它又是绿色，我们说青砖呢它又是灰黑色。所以这个字典里头啊也是这样解释的，说这个青啊它指三种颜色，蓝色、绿色、黑色。那么到底在我们说青色的时候到底指哪种颜色呢？这个要跟语境不同而不同，这个看麻不麻烦。不过呢，我们中国啊有一句话叫赤橙黄绿青蓝紫，那从这句话里头呢，大概也告诉我们说啊，这个青啊是介于绿和蓝之间的，并且呢，我们用这个青来代表这个五行当中木的颜色，那么正常情况下，它有一点绿的成分呢，那也是合情合理的。好了，现在呢，有了这个五行统合的五色，这个体系就运行起来了。这五种颜色，黑白红黄青呢，被称为正色，而其他颜色呢被称为间色。虽然是五种颜色，但是它已经非常接近我们今天的三原色原理了。其他间色一般都是用这五种正色混合而来的，所以在周朝的时候呢，我们国家也已经掌握了复合染色的技术。那说了这么多，我们就现在该回到孔子为什么会生气这件事上来了。既然周朝推翻了商朝，而商朝呢崇尚白色，白色呢在五行里的对位是什么？是金。那么什么克金呢？火克金。所以周朝认为啊自己得的是火德，那么火的颜色呢？红色，或者叫朱，或者叫赤。所以啊，当孔子看见由于齐桓公的个人喜好把紫色的地位推高了，老百姓对紫色的痴迷尊重超过了红色的时候，他心里头怎么样？是非常的不快的。所以孔子很生气呀，后果就很严重。孔子的影响多大呀？因此呢，由于孔子的态度也造成了我们中国对紫色看法的进一步的复杂。一方面呢，我们说紫气东来，讲紫是祥瑞之色，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就认为紫有犯上之嫌，所以往往串权呢叫紫色蛙声。但是尽管啊，这个齐桓公把紫色的地位推高了，但是呢，周朝得火德，国色为红色，这个概念还是根深蒂固的。所以呢，当秦朝推翻周朝的时候，那么秦朝的思考是这样的：既然周得的是火德，那么我

0: 提升，随之带来衣着颜色的变化，这又为我们揭示出“红的发紫”这个词中所隐含的文化含义。
1: 在古代啊，我们中国的染色技术一直是非常先进的，所以呢，外国人很羡慕我们，他管我们中国的染色技术呢叫“中国树”，英语呢是 “China's”。那么到1834年，到法国的佩罗印花机发明之前，我们中国还一直保持着在染色方面的领先地位。从汉朝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们大概有几十种颜色，那么到清朝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发展到了几百种制度。那么这个色彩缤纷的这些颜色，几百种之多，老百姓能够享受到多少呢？其实呢，从周朝开始，这个就对颜色呢有了一些管理，或者有一些等级的划分，但是最开始的时候呢比较粗放，管理也没那么严。到了唐朝，不仅仅是把黄色垄断了，而且呢对各级官员以及百姓都有了服装颜色的明确的规定。从那开始呢，这个风气一直延续下来了。我们现在呢以宋朝为例，给大家呢做一个说明，让大家呢感受一下当时的生活状况。那现在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古装剧啊，有一些古装剧呢讲的是宋朝的故事。当然了，电视剧由于艺术的需要，它未必完全复原当时的色彩体系，但是呢仍然说是可以反映出来那个时代的一些特点。比如说这部电视剧《大宋提刑官》，《大宋提刑官》当中呢有一位主人公宋慈。这个宋慈啊，在他做四品官的时候，他穿的服装呢大概是这个样子。按照宋朝的规定，这个一二三四品官穿紫色官服，所以呢宋慈在他升堂审案的时候他要穿紫色的。当然宋慈做到四品官之前也曾经做过六品官，那么他在做六品官的时候升堂审案穿的是这个样子。宋朝规定说五六品官员啊，他的官服是绯红色。宋慈啊，从六品到四品，服装呢也由绯红到紫色，身份呢也就变得越来越尊贵了。这个仿佛啊是在用形象告诉我们什么叫红的发紫。在这个大宋提刑官当中啊，还出现了好几位知县，其中呢郭达扮演的刁光斗啊，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最深。那么刁光斗在升堂审案的时候就穿成这个样子。宋朝的官服规定说七八九品要穿绿色的，这个官员的不同等级啊，色彩都有了区分。那么老百姓能穿什么呀？当时按照官方规定只能穿两种颜色，就是皂白，皂呢基本上是黑色。所以啊，我们看到在这个《水浒传》当中啊，李逵的打扮是这个样子。但是虽然老百姓只能穿皂白，但是你要想穿这个皂色也不容易，那要经过上级的批准，可见这个选择的空间是非常的狭小。但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当我们的爱美之心得不到满足的时候，那个幸福感就会下降。幸福感要如果下降了会怎么办呢？那当然老百姓就会尝试突破你官方的限制。因此呢，在宋代老百姓的身上也会出现其他一些流行一时的颜色，比如说浅绛色、浅青色、褐色、黑紫，还有红紫。我们看看宋朝除了黑白以外，不能穿紫的，不能穿红的，不能穿绿的，又不能穿黄的，所以老百姓那即使是穿其他颜色，那也只能穿一些中间色。因此呢，那个时代啊，它的色彩普遍都比较淡雅。这一点呢恰好还很符合我们今天的这种审美的概念。当然 由于的老

0: 老百姓按照官方规定那只能穿皂白，所以呢也出现了一些词语啊，这些词语呢是说的是服装，但是它表达的是老百姓的身份，比如说前手，比如说白丁、白衣、白袍等等等等。唐代呢有一位著名诗人刘禹锡，他曾经啊写过这样一首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其实在魏晋时期呢，南京染黑的技术就非常之发达，所以这个也造成了当时啊王公贵族们那个追逐黑色的时尚。而当时的南京乌衣巷呢，住着王导、谢安这两位高官，那可以说叫宾客如云啊，并且呢他这两大家子还有自己人呢也会经常出入啊，所以就在那条巷子里头形成了一道黑色的风景。到解放以后啊，南京的黑绸依然是驰名中外的，王侯将相等等风云人物的更替那个速度是很快的，但是呢一旦一种文化或者一种统治观念形成了，那个要想改变起来那个肯定时间是漫长的，而这一点呢从服装这件事情就得到了印证。从魏晋到中唐也不过就是几百年之久，但是呢过去王导、谢安那么宏伟的家园已经不见了，那么曾经呢在他家里头安家落户那些身份高贵的燕子呢，那现在不得已就要到寻常百姓家的屋檐上闲逸作物，这看出来是沧海桑田吧。但是被皇族、被统治者所垄断的服装的色彩、面料、图案、工艺等等等等，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到老百姓手中呢？那么历史也证明了这条回归之路是相当的漫长。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刘禹锡当年发出的感叹还来得太早太早。好，今天这集呢我们就讲到这里。
1: 春秋战国群雄并起，英雄豪杰犹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而齐桓公就是其中的顶尖英豪。他通过自己的雄才伟略、大度胸襟，一跃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在人们的印象中，诸侯争霸靠的是变法图强，增强军事实力。然而齐桓公在春秋第一名相管仲的辅佐下却另辟蹊径，在争霸的道路上利用在纺织领域的技术优势，对两个颇具威胁的诸侯打起了经济战，最终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那么这场超级前卫的经济战究竟是如何打赢的呢？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为您揭示中华传统服装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变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第三集《惊天伟地》。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
4: 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油饼、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7: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
3: 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8: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9: 垃圾。
10: 哟，老张，你站在垃圾桶这儿玩手机，不嫌有味儿啊？
9: 嗨，别提了，这垃圾分类太难了，我边上网查边分类呢。
10: 你可真费劲儿，说吧，你是什么垃圾？
9: 嘿，你怎么骂人呢？
10: 啊，不， 我是说啊，你要扔什么类型的垃圾？
9: 我也不懂啊。那你看，这一兜子可不少。
10: 这样吧，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全会了。
9: 太好了，快教教我，我请你喝汽水。
10: 好，假如啊，你养了一只宠物猪。
9: 宠物猪？
10: 对，可以给它吃的，哎，就是湿垃圾，比如残羹剩饭。
9: 哦，湿垃圾。还有呢？
10: 这个宠物猪都不吃的是干垃圾。
9: 哎，有意思。
10: 这宠物猪吃了会没命的是有害垃圾。
9: 啊哈，明白了。还有呢？
10: 把垃圾卖了，能买只宠物猪的是可回收垃圾。
9: 可以呀，老李，我知道我该干什么了。
10: 干嘛呀？
9: 买只宠物猪帮我垃圾分类去。
10: 且慢，听我老李来一段。垃圾分类要知道，我说你听要记牢。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是大头。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来装载。橘色大桶装吉他，尿布旧物来安家。环保不分你我他，做好环保人人夸，人人夸。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

0: 0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记。
2: 虎头追魂雁凌霄，会战五凤楼。事先他们讲好了条件，双掌对宝刀，十招分胜负。他们连进三招，不分伯仲。两个人呢，麻杆打狼，两头害怕。雁凌霄惧怕五凤朝阳刀，自己功夫再好，赤手空拳也怕难以取胜。不有那么句话吗？手巧不如家是妙，何况五凤楼使的是宝刃呢。丹青一旦十招胜不了这个年轻后生，贻笑大方，江湖立足之地。五凤楼害怕老魔头的追魂紫砂掌。你别看我用的是宝刃，功夫耐力经验没法和雁凌霄比，一旦失败，我的命就在老魔头手里攥着，我死不如蒿草。可今晚上有重要事情要办，要到杭州大牢里去救我娘，两人都着急。多亏了足智多谋的任建仇李明，他一看该和解了，他先吓唬老魔头，又好言相劝，软硬兼施。老前辈，十招要胜不了，你得威名扫尽了，不如高抬贵手，我们给你个面子，叫五凤楼给你赔礼道歉，你好礼好面好棉花，里外三心回燕山，多光彩多体面。说到这儿连连作揖搭躬，又故意大声说，叫众人听着，雁老前辈，我大哥伤了你的高足，不是私人打斗，更不是门户之争，是因为令徒误保了魏忠贤受其株连，老人家您深明大义，不计前仇，我弟兄万分感激，将来背后里赴燕山道歉，杀剐村流，任凭发落。转身跟五凤楼说，武大哥，燕老前辈给面子喽。五凤楼急忙将刀还入鞘内，上前施礼，方才多蒙老前辈手下留情，凤楼万分感激，等晚辈将琐事处理完，一定到台前听从教诲。这下子雁凌霄没词儿了，有火发不出，有气儿没地方撒，冲着徒弟六魔喊，六奇，传我口令，你们师兄弟天黑之前都到这虎宝庄你孙叔父家里聚齐，随我回燕山，谁敢不遵师令，哼，我废了他。他又冲白剑飞说，行白大，咱们的事到今天为止，改日再行请教，再会。说完带着几个徒弟进了孙子宇宅院，压下雁凌霄暂且不提。再说白剑飞，想不到这么棘手的事情办得挺痛快，可多亏了任建仇李明了，又多亏这口五凤朝阳刀。咱们大家回六合塔商量商量晚上救人的事，哎，可不能一起走啊，人多目标大，分开走。魏方说，你们先回去，我到杭州再打听一下情况有无变化，免出意外。好，你去吧。书要简短，大家先后来到六合塔内，窦觉已经回来了，白剑飞和五凤楼非常高兴，赶紧说，哎，探听的结果如何？窦觉说，我到杭州没费吹灰之力问明白了，五夫人被押在杭州监牢，杭州监牢的地点在仁和县，就是杭州西北角的地方，看守不严，因为郡主魏银平关照过，不要难为五夫人。我呢又到大牢外边转了一圈，看好地势，今夜咱们二更启程，三更之前动手，准能救出五夫人。五凤楼一听很受感动，老伯父你辛苦了，为了武家你偌大年纪四处奔走，叫我这当小辈儿的于心不忍，请受孩儿一拜。哎，凤楼啊，你这不把话说远了吗？当初我兄弟窦立病倒在店房，是你父亲救他的命，大恩大德至今未报，而且你父亲那是忠臣，被屈含冤而死，我倒觉应该为他报仇，

0: 救五湖人，纵然粉身碎骨，万死不辞。哎呀，你那人家说的太客气了。白剑飞说，今天晚上去救人是定下了，但是侯国英这个女魔王诡计多端，可不能不防啊。窦觉说，嗨，你甭管他，侯国英是锦衣卫总督，管不着杭州事儿。关押五夫人呢，归知府衙门，往上巡抚衙门，他不一定过问。这阵儿太阳落山了，李明出去买了点吃的，弄点水，让大家吃饱了喝足了好出发。东西买了一大堆，谁也不吃。白剑飞说，哎，怎么都不吃啊？别着急，等他魏大侠回来听听消息一块儿吃。又过了一会儿，只见魏方满头大汗跑了回来，上了六合堂。白剑飞问，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呢？窦立说，哼，不定跑哪吃狗肉去了。嗯，别开玩笑了，我老人家到杭州啊，腿都跑细了，事情有变，对我们劫狱救人很不利呀。大家一听吓了一跳，出什么事了？别着急，等我喝口水喘口气儿再说。哎呀，我找到衙门一个班头，他告诉我三件事。今天晚饭前，侯国英到知府衙门见知府密谋半天，不知道耍的什么鬼把戏。第二，夏侯弟兄去了大牢。第三，侯国英的师娘铁扇帮的帮主银阳扇子于和之妻河东狮子严秀英来到杭州。这些事能不能跟五夫人有关，对我们救人有无妨碍，我赶紧回来送信，咱们大家琢磨琢磨。白剑飞和李明听了觉得大事不妙，哪知那窦觉救人心切，嗨，这三件事啊其实是一件事儿。侯国英想把五夫人押到京城，可他不是地方官，没那个权。魏银平和他貌合神离，不给他帮忙，他只可求助杭州知府。夏侯弟兄到监狱，很可能查看看守的紧不紧，怕五夫人被救走。女魔王知道我们这些人在杭州，怕他人单势孤，请他师娘给他帮忙助阵，这些不妨碍我们救人。白剑飞说，要冲你这么一讲，今晚上应该行动，一早不宜迟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唯有李明不说话。白剑飞还就信服李明，孩子，你看今晚上咱们是去是不去？李明笑了笑，我不敢说。怎么，怕我大爷冲我瞪眼珠子？窦觉一听不高兴了，你还知道怕个人呢？啊，有话就说嘛。大爷，我就怕您，你老要不瞪眼珠子，我就说。说吧说吧，我把眼睛闭上了。白剑飞说，李明，你别怕他，有二叔给你做主。好，要这么的，我可就说了，我跟各位老前辈看法不同。从魏大叔探来消息，大事不好，因为我们的对手是女魔王侯国英。这个女的心狠手黑，气死独头蒜赛过小辣椒，杀人不眨眼。她拿五伯母当诱饵，喂掉五大哥这条鱼，不会粗心大意，恐怕她另有图谋。情况不明，不能去劫狱，以免话不不成反类齐全。因为在五伯母身旁没有我们眼线，光凭武艺高强胆子大那可不成，有功夫用不上，胆子再大得用到地方。依我之见呢，今晚上不去，好好睡觉。窦觉一听这话来气儿，强压怒火，李明啊，你说劫牢反狱有危险，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救人？大爷你别瞪眼睛啊，我有一计，不知大家赞成不赞成。咱们不用大动干戈，只要我和武大哥两个人就可以了。今晚上夜探提督府，我巡风，由武大哥去找郡主魏银平。那魏银平虽然是魏忠贤的亲侄女，可这个女的深明大义，恩怨分明，对武大哥又有情有义。为了武伯母，她和侯国英闹翻脸，不如叫武大哥找他，一来打听消息，二求他帮忙弄清情况再救人， 才能不出闪错。窦觉听了这话来脾气喽，把眼珠子瞪得像元宵一样啊。你给我住嘴，胡说八道。
1: 你看
0: 我说我不假，你老偏叫我说。
1: 好啊，
0: 又瞪眼睛了吧。我这就瞪眼睛啊，
1: 我这就。
0: 白姐妹说，行了，你别把孩子吓着。你干什么发这么大火啊？哎呀，我的窦二侠，你说李明是不是说胡话呢？哎，叫我们去找魏银平，亏他说出口。傍着我们这么多成了名的人物，我不信斗不过一个侯国英，凭什么去求魏忠贤的侄女？哎，我窦觉和兄弟窦立当年受过武大人深恩，我窦老大死在九泉之下也刻骨难忘。你们要是害怕胆小，你们别去，我一个人要夜闯监牢救五夫人脱险。哎呀，他气得了不得。李明赶紧说，伯父不能意气用事，万一救不出五夫人反而打草惊蛇，有危险呐。你给我住嘴，你看不起你伯父是不是？我非去不可。白剑飞觉得李明说的有道理，也觉得情况不清，劫牢救人有些冒险，可他也怕夜长梦多，一时没有主意。他扭头看看他的徒弟五凤楼，五凤楼着急啊，恨不能立即救出老娘，但是他不敢说话，因为这次冒险是为了他呀，他怎么敢多说呢？但是眼神已经流露出来。白剑飞心疼徒弟，好吧，方才窦大哥和明儿讲的都有道理，好在呢我们人多，可以兵分两路，派一拨人呢去巡抚衙门假装行刺侯国英，扮助女魔王，另一拨人神不知鬼不觉地闯入监牢救出五夫人，使女魔王首尾不得相顾，然后两拨人在钱塘门外会合，速速离开此地，切记不准互相援助，以免心悬两地。李明你看怎么样？
2: 老人家，要问我是不同意。
0: 孩子就这么定吧。李明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可跟着。大家说就这么办吧，都同意了，该分工了。最后决定劫牢的是五凤楼窦觉狗屠户魏芳，余者由白剑飞率领前往巡抚衙门行刺侯国英。都分配完了，大家吃些东西，各自打坐运功，静等二更天行动。别人往那一坐，闭目静坐，默运功力，五凤楼却心潮起伏，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他一会儿想起老父惨死的情景历历在目，一会儿又惦念生身老娘，现在的监牢度日如年呐。突然魏银平那一张惨白的小脸儿和无神的大眼睛出现在眼前，他清楚地记得魏银平突然知道他是两江巡抚武伯衡之子，并刺杀了他的奶父魏忠英之后那一副悲痛绝望的神情。哎，难得他呀，他母亲吞金自杀之后还放了我，后来又和侯国英翻脸，硬从魔爪下救出我的母亲，使我老娘免受飞行之苦，此恩此德只怕永世不能报。他正呆呆地想着，突然一只大手拍到他的肩头上，把他吓一跳啊！睁眼一看，面前站着两个人，窦觉和狗屠户魏芳。孩子，你想什么呢？
2: 我没想什么。
0: 他这才注意，他师父领着其他人都走了。
2: 哦，到时辰了，可不是吗？再不走全完了，快走吧。
0: 就这么三个人一前一后离开了六合塔，离开古塔直奔杭州。爷三个施展陆地飞腾术，身子往下一塌，磕膝盖快打到千星，脚后跟打到屁股蛋，往下一塌腰，很快来到杭州城下，瞧瞧四外无人，纵身上城墙，翻越城内。五凤楼路熟，前边带道，
2: 直奔大牢。杭州啊，代管两个县，一个仁和，一个钱塘。杭州府的大牢设在仁和县境内，刚才我说了，地方偏僻的东北一隅。爷三个来到牢狱后边听了听，一点动静没有，又没有寻更下夜的。魏方就想抖身上墙，魏觉说嘛，等一等，一伸手唰，拿出两枚铜钱，这两枚铜钱是永乐年间所铸的铜宝，分量很轻，个儿也小，他一抖手唰，向大牢上空扔了上去。说也奇怪，这两枚铜钱好像一对并翅双飞的蝴蝶，互相轻击着，发出轻微的声音，非常好听。五凤楼一看，嘿，窦大侠的手法太高了，这叫投石问路。铜钱飞入上空，大牢内还没有声音，窦觉说杀，随后身子噌腾空而起，本来应该胳膊肘搭在墙头上，然后翻墙而过，生怕墙上有倒须钩，铁蒺藜伤人，故此唰越墙头来到院内。突然一个云里翻，向前一伸手，嗨，怎么把那两个要落地的大钱啊接到手里，以免落在地下有声音惊动里边守夜的人。三个人来到里边，躲在墙根上，往四周围看了看，只见大墙很高又坚固，又有角楼，里边灯光明亮，里边呢寂静无声，漆黑一片，今天呢又云遮月，那真是伸手不见五指，合手不见拳，对面不见人。窦觉低声说，哎，魏方啊，你寻风，我带凤楼到女监牢去救人，哎，可小心呐，我怎么感觉不合适呢，这么近呢，按说牢房里打呼噜咬牙带出宫，那声音大了，再说那些狱卒吆五喝六喝酒耍钱闹鬼儿，这是怎么了，必是侯国英下话了，今天管得严，嗨，已经来了，不能白来一趟，走。
1: 哎
2: 张不好送个信儿，我知道。五凤楼特别着急，母子连心，父子天性，恨不能一步找到了母亲，可是这大牢里阴森森，那么可怕，一排排的小房，一间挨一间，犯人多的时候好几百人，上哪儿找去？五凤楼是真着急呀。老人家，我娘压在哪儿了？别着急，慢慢找，连个人都没有啊，都上哪去了？就在这阵儿，就听远处嚓嚓嚓嚓嚓嚓嚓嚓一阵脚步声，紧跟着传来少气无力的梆子声。有人。对，把人抓住，他们躲在暗处，时间不大，来了个狱卒，手里挑着气子风的沙灯，一边走一边嘴里嘟囔着，脚步踉跄，哎呀，酒是高粱水，醉人先醉腿，嘴里头说胡话，眼前活见鬼儿。又敲了几下梆子，窦觉说，你看着，我过去把他抓住。窦觉身轻如燕，丢，转到狱卒的身后，一伸手捧，抓住这人袄领子。这个狱卒吓一跳，哎，谁？不许呀！你要是敢抄出，我掐死你！
3: 没有，
2: 像贴小鸡一样把他提到一旁，一扭脸，脸来个脸对脸，然后把他手里提了个梆子。拿到手里，叫这狱卒看着，哎，你瞧着，手微微一用力，那个梆子给攥得稀碎。
3: 大爷饶命，你要你要看什么？
2: 我问你，五夫人的监牢在哪？
3: 从这儿啊往北去，那是一排房子，是女牢，五夫人是朝廷命妇，压在弟子号。
2: 弟子号？
3: 哎，他一个人住个单间。
2: 好，我先委屈你一会儿，啪，点他的穴道，然后撕掉一条衣服筋儿，把他嘴给他堵上，也不用捆， 往墙角这一放，

0: 死不了，天亮之后被人发现就能救活。只见窦觉噗将灯笼熄灭，他们奔弟子号牢房。这是个单人牢房，等到爷儿两个到门前一看，门上挂着一把大锁呀，三簧大锁。五凤楼一看母亲囚禁在这个小屋里头，心里难过呀，他急忙看背绑身，右手咯嘣一摁蛤蟆卡的崩簧，苍啷抽出五凤朝阳刀，信手一挥，咔嚓把锁头削掉。现在五凤楼救母心切，恨不能一步冲下去，手压单刀刚要往里闯，矮罗汉窦觉热心肠，孩子你别进去，不行，今天牢中这么静，恐怕有埋伏，我去。老人家你去我去不是一样吗？不同，你还年轻，我这么大岁数活够本了，你守着门打掩护，你有五凤朝阳刀，来个30人50人不要紧，我将你母亲背出来咱们一块走，老人家你受累了。哎，随后五凤楼一个靠山背，大吱吱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将牢门推开了。这阵儿浮云一过，露出了月光，月光从门这射到里边，五凤楼窦大侠往里边一看，看清楚了，地下一堆乱草，五凤楼一眼看见自己高堂老母就倒在乱草堆内，披头散发，衣服破碎，依靠墙角，看着意思睡着了。五凤楼心中发酸，手一哆嗦，差点宝刀几乎掉落地上。他和窦觉两人进了牢房，五凤楼守着门，窦觉几步就来到老夫人近前，低声说：老夫人醒醒，你受苦了，我叫窦觉来救你来了，快，你伏在我背上，我背你出狱。说完转过身来，弓腰半蹲在地上。这阵儿五夫人把头抬起来了，颤抖的声音说：哎呀，可多谢窦大侠了，男女有别，还是让楼儿啊背着我吧。哎呀，形势危急，何居俗礼，夫人快快，哎，楼儿啊快过来。五凤楼一听，不对呀，这不像我娘的声音，声音嘶哑这么苍老，不好。他正想到近前查看，哪知窦觉心急，五夫人你快过来吧，说着向五夫人伸出手，只见五夫人慢慢的站起来，噌拔出一把匕首照定窦觉的后背，唰就是一刀。
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也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需要全社会共同保护。保护好知识产权，让劳动成果受到尊重，才可以孕育出创新的种子，它会萌生创新之芽，激发创造热情。会伸展创新枝干，支撑高质量发展。它结成创新果实，回报辛苦的智力劳动。它筑起创新之巢，为新发展格局保驾护航。它凝聚创新舆论，知识产权研发和世界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也是社会财富的发展的第一动力，需要全社会共同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好知识产权，创新让劳动成果受到尊重，才可以孕育出创新的种子，它会萌生创新之芽，激发创造热情。会伸展创新枝干，支撑高质量发展。它结成创新果实，回报辛苦的智力劳动。它筑起创新之巢， 为新发展格局保驾护航。他凝聚创新与力，鼓励研发核心技术。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2: 书籍进入千家万户，进农村，进社区，进家庭，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业，进经营。阅读使我们快乐，畅游知识海洋，享受阅读快乐。
3: 圆圆停车。
4: 怎么了芳芳？骑电动车的时候一定要把头盔戴好。
5: 我重新戴好了。
3: 河马小松鼠快停车。
6: 怎么了？
3: 小松鼠你头盔太大了，都挡住眼睛了。河马你头盔也太小了，根本起不了保护作用啊。佩戴头盔是安全骑行的保障，选择合适自己的头盔同样重要，太大太小都不能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
6: 有了，调整好了。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2: 1000块，买你一张电话卡，你卖吗？银行卡2000，你卖吗？谁会买你的卡？用你的卡做什么？用你的电话卡进行诈骗，用你的银行卡转移资金，警察第一个会找到谁？帮、信、罪，刑事处罚，留案底，上征信。
3: 完了，芭比 Q 了，完了！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银行卡、电话卡不出租、不出借、不贩卖、
3: 不违法。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矮罗汉奏爵来救五夫人，哪知道那个五夫人是假的，这个恶妇突然拔 手照着矮罗汉的后背刷就是一刀。矮罗汉没有准备啊，这一刀正扎进后心。窦大侠惨叫一声，一句话没说出来，当场倒在地上。这位侠肝义胆老人竟惨死在恶妇人之手。这个女人杀死窦觉之后，同时唰扬手打出三支袖箭，这三支袖箭奔五凤楼、耿嗓、咽喉、前心、小腹、上中下三路。窦觉大叫一声，五凤楼知道中计，一看韩星奔自己打来，急忙宝刀挥动，烫烫打开了两支袖箭，左手一翻，捧接住一支，随后他往屋里仔细看，啊，矮罗汉已经趴在地上不动了。什么人？只见那个假装五夫人的女子慢慢的走了过来，一阵冷笑，小崽子还愣什么啊？见着老娘还不服王啊？五凤楼一看这个女人有41、2岁，长了一脸横肉，两道肉杠子眉毛，肿眼泡，金鱼眼睛，大鼻子，大嘴，大手大脚，黄板牙，体格挺壮，像个母夜叉，背后背着一把铁扇。你是什么人？哎呦，小崽子不认识老娘啊？我是侯国英的师母，外号河东狮子严秀英。你就是五凤楼啊？你跟我徒弟为仇，我今天要你小命。我问你，方才死老东西那是窦大侠，我要替他报仇，你也配？小子是你接兵人。说着

一挥大扇子直奔五凤楼。现在五凤楼常都悔青了，悔不该不听李明之言，至于今日窦大侠死在这恶妇人之手。他一晃五凤朝阳刀，唰，红紫两道光华直奔那妇人逼去。就在同时，大牢内有人高喊：“有人发奸反狱喽！”他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唰，大牢内霎时灯火爆亮。再看房上、地下、街角、旮旯，到处是官兵，一个个高挑灯球火把，亮似幽松，照如薄昼一样。五凤楼都傻了。就在这阵儿，狗屠户魏方唰一溜烟一样来到了屋外。凤楼，方锦扯呼，意思说大事不好，快跑！老人家，我窦大伯过去了，窦觉死了，哎呀，太可惜了，孩子，顾不得了，人死不能复生，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咱们快跑！五凤楼不忍心把窦大侠的尸体留在这儿，他赶紧到近前把窦大侠的尸体夹起来，然后纵身窜到门外。他想奔当院杀条血路，抖身上房，哪知道河东狮子严秀英拦住去路：“小小子，有老娘在这儿，你还想走吗？看招！”刷，铁扇子一合，扇子当胖官笔，唰的一声奔五凤楼的双目点来。五凤楼急忙摇头闪身躲开，哪知这母夜叉兵刃来得太快了，刷又进了第二招奔太阳穴。五凤楼再一闪身，他手里夹着窦大侠，不灵巧啊，忙活的手忙脚乱，刀没法还招。虽然躲过一招，很危险，这河东狮子戳拉一个横扫千军，奔五凤楼的双腿打来。魏方一看不好，一扒拉五凤楼：“孩子，看我的！”随后蹭拔出了匕首，这把匕首一指八寸长，别看短，别看小，小的灵巧，刷刷刷连进三刀。哟我的妈耶，嘿嘿，狗屠户，你有这两下子！母夜叉往旁一闪身，五凤楼急忙苍苍来到天井当院，一挥五凤朝阳刀，刷刷杀两个当兵的。他刚想走，突然有人大喊一声：“站住，姓武的武公子，别来无恙乎！”啊，五凤楼心中一惊，不由得止住脚步，抬头观看，灯光下站立一人，手拿折扇拦住去路。谁呀？这是冤家对头锦衣卫总督侯国英。侯国英一身素罗花袍，头戴金冠，前发齐眉，后发披肩，面如美玉，唇似丹珠，因为他登着厚底儿官靴，更显得身材修长，亭亭玉立，两只秀目神采飞扬，一把铁扇子呼哒呼哒地贴在胸前，不知底细的真以为他是风度翩翩的美男子，实际是嗜血成性的女魔王。在他左边站着铁指猎石夏侯耀武，右边站着单掌开杯夏侯扬威，在一旁是他的师娘那个母夜叉，身后啊众星捧月相仿，占了不少武林高手，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一个个凝眉瞪目，恨不能把五凤楼吃了。五凤楼看着侯国英，恨得后槽牙咬得嘎嘣嘣直响，心乱如麻。我上当了，我娘现在在哪儿呢？窦大侠又死了，我又被他们逼住，魏方老人家还在那儿，这可如何是好？再看侯国英谈笑风生：“哼，本来我想捉到一只凤，不料却误宰了一口猪。五公子，这么多人来请你，你好意思甩手一走吗？没别的，跟我去一趟北京，我念你年幼无知，绝不赶尽杀绝。如果你一意孤行的话，你也知道我手下这帮人和我这五万名锦衣卫士可不是吃闲饭的，你就是逃到天涯海角，我也会把

仇。你用不着仗着人多势众，大爷，我还不服。你只管一拥而上，我就凭掌中利刃和你以死相拼。说着，左手抱着斗绝的遗体，右手横刀往这一站，大义凛然呢。侯国英不由得佩服啊。行，你够条汉子。你抱的是不是窦老大？我念他是一条硬汉，你把他放下，我会厚葬的，免得害你的手脚。我不用一人相助，只要五公子能胜了我手中这把扇子，我就网开一面，放你逃生。你要输了呢，我也不难为你，只要你乖乖的跟我走，这样你不算吃亏吧。五凤楼知道女魔王侯国英的厉害，他手中天罡扇变幻莫测，可现在自己有了五凤朝阳刀也不在乎，最着急的是狗屠户魏方也背现重围，怕他老人家有危险。他刚想打个呼哨将魏方叫过来，突然魏方自己冲过来了。他往周围看了看，只见官兵和锦衣卫把个五凤楼围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又瞧了瞧面前的侯国英，又看了看窦大侠。魏方心里掂量掂量，知道今天自己活不了了，我死算个什么呢？五凤楼是人才呀，他肩负重任，今天喝出性命，我要保护五凤楼，冲出重围。那么现在凭武功，五凤楼和侯国英不相上下。侯国英手里的扇子，他有毒药弩，这个东西太可怕，怎么办？我不如以身试弩，诱他发出毒药弩，剩下空扇子就好办了。想这儿，低声的告诉五凤楼：“孩子，我先上，听着没有？你见机行事。”心眼儿可别太死了，今天晚上咱们中计上当了，这件事儿，怪我也怪窦大侠。孩子，你可要小心保重。言还未尽，噌来到侯国英近前。姓侯的丫头，不认识我吧？在下姓魏啊，我叫魏方，人送外号狗屠户。我虽然是市井小卒，在江湖中嘛也算有一号。九牧总督大名，今天好不容易有缘相见，要不见识见识你追魂绝命三十六弩，我魏方岂不是白活一世吗？哎，你要不把三十六弩打完，你可知我的臭嘴，我会骂你上下三十六辈不得安生，我会把你抓住扒了你狗皮，听着没有？话音未落，一尺八寸长的牛耳尖刀唰直奔侯国英的小腹刺去。和女人打仗啊，还真有忌讳，有好多地方不能下手，这叫君子。今天魏方啊要舍命保五凤楼，也甭管哪了。那侯国英出身宫门呢，在皇宫长大的，别看他母亲是皇上的奶娘，他也如同金枝玉叶，岂能容狗屠户这么冷嘲热讽啊。啪，天罡扇一合，一招下井投石，唰的一声奔狗屠户的牛耳尖刀削来。魏方知道那是宝扇，因为扇子两大股是红毛铁所造，能切金断玉，削铜铁如泥，急忙晃肩膀抽刀，还抽梁换柱去削侯国英的右肩。侯国英一阵冷笑，伸左手指，嗨，一点狗屠户的软肋。你说这丫头多厉害呀、啊！右手使扇子，左手点穴，逼得狗屠户斜身跨步，滴溜闪身躲过去了。侯国英恨死魏方了，你敢骂我？天罡扇唰打开了，唰啦三点寒星呈品字形向狗屠户的太阳穴射去，三只毒药弩。这丫头把躲刀点穴发暗器当个动作化成一体，一气哈成，又狠又准，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女中高手。魏方做梦也没想到侯国英的功

0: 夫能好到这个程度，要不是他身经百战，临敌经验丰富，就这一下子准得受重伤，甚至于送命。三只力弩到了，急忙一个大偏头一甩脸，三只利剑贴着他的鬓角擦了过去。五凤楼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吴亦芳也倒退一步。五凤楼非常感激吴亦芳，他的人家冒死用肉体和辱骂诓出侯国英最厉害的36只毒弩，好让自己凭手中宝刀战胜女魔王，至少也可以逼得放了自己。他正在合计着，侯国英下死手了，天罡煞唰来个连中三元，出了三只毒药弩，反手四季开花，一哈身五子夺魁，嗨，七女穿梭八方风雨，啪啪啪啪啪，一口气儿打出30只毒药弩，全被魏方给躲过去了。他也忙活的手忙脚乱，善分危险。五凤楼刚想过去增援，猛听侯国英一声尖笑，把天罡扇唰全部抖开，啪啪发出五只小弩，一只大弩同时发出，大弩在前，五只小弩在后，带着嘶嘶的破空之声，眼光石火般向魏方射出去。再看魏方牛耳尖刀一抢先去崩那只大弩，做梦都没想到那五只小弩却突然后发先到，五点寒星全部插入狗屠虎魏方的前胸。狗屠虎身子一颤，哎呀，他这一晃的，那只大弩先发的后到，砰，也中在前胸。再看魏方身子栽几栽晃几晃，凤楼快快快跑，可怜他为救忠良之后以身试弩，躲开了30只终于被侯国英五云捧日的毒恶手法击中要害，尸体翻身栽倒。五凤楼一看撕心裂胆呐、啊，魏大叔，魏大叔，现在哭都没有眼泪了，来的时候是三个人，现在剩自己了，古朴热肠的斗诀没了，魏方舍身救自己，与世长辞。眼前浮现出狗屠户魏方的笑脸，还有窦大伯浓眉圆眼，我连累了你们老二位，你们为我母子搭上性命，我五凤楼只有三寸气在，也为你们报仇雪恨，不杀侯国英誓不为人。说到这儿，五凤楼眨了眨眼泪，站起身来，豪气冲天，一个夜战八方，手擎宝刀，侯国英你拿命来。说着唰啦一个力劈华山，奔着侯国英劈了过来。侯国英微微一闪身，刀一躲开，一挥手中宝扇，嗨，干什么？要用他大扇子骨去磕五凤朝阳刀。因为侯国英小看五凤楼，不知道他有宝刀，他的宝扇大骨是红毛铁所造，不怕刀砍斧剁，眼看两个宝刃就要碰上，就在他身旁有个护卫看清楚了，哎呀，这是五凤朝阳刀，你别看红毛铁打造的宝扇不怕一般的兵刃砍剁，五凤朝阳刀要是剁上，这把扇子非得毁坏不可。故此大喊一声，总督使不得。话到人道，这人身法太快，挥起一掌唰去砍五凤楼的右肩，如果五凤楼的刀落下去，膀子也断了，没办法收刀护身，反手被来人唰来腰锁玉带来了一刀，那个人吓得往旁一闪身，噔噔噔噔噔，倒退数步，两下分开。侯国英这才看出来，刚才出手救自己的是贴身的护卫单掌开杯夏侯扬威。侯国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哎，夏侯护卫 我和五凤楼交手，你为何也上去啊？
1: 骑兵总督，五凤楼手中拿的是宝刃，这口宝刃您不知道，那是武林中视为奇珍异宝的五凤朝阳刀，总督的兵器敌不了，卑职才冒险出手。
0: 哦，是吗？怎么五凤楼有五凤朝阳刀呢？据我知道，这口刀是灵隐寺镇庙之宝，怎么落在他手了呢？真奇怪。
1: 没什么奇怪的，灵隐寺和武伯恒等人串通一气，和我家九千岁为敌。
0: 嗯，我懂了，灵隐寺胆敢和我为仇作对，我要了那帮和尚的性命。好吧，夏侯护卫，多谢你了。他们两人说话被一个人听见了，谁呀？侯国英的师娘河东狮子严秀英。这个母夜叉最贪婪，一听说五凤楼拿的是五凤朝阳刀，哎呦，眉开眼笑。他走过来，哎，相国的小子，你拿的是五凤朝阳刀，不错。哎呀，你小子行啊。哎，咱俩商量商量，交换交换行不行？你是钦差要犯，理应拿你归案。只要你把这口五凤朝阳刀留给老娘，我今天放你一马，叫我徒弟网开一面，怎么样？女魔王侯国英一听，暗暗埋怨：“师娘哎，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啊？你嘴里还说五凤楼是侵犯，还要他献刀保命，能行吗？那还不说呢。如果这话要叫魏银平听见，我可落个私纵侵犯罪名啊！别看魏银平是魏忠贤的侄女，我是魏忠贤的干女儿，别忘了，人家是亲的，我是干的。魏银平过继到魏忠贤膝下为女，人家继，加上他又自任两江水陆代理提督，现在跟我作对，如果这番话叫他手下人听着，岂不是成了把柄？他刚想制止师娘你别乱说，没想到五凤楼把话茬接过来，因为他听他师父说过，这个严秀英是江湖上出了名的泼妇河东狮，天不怕地不怕，一贯蛮不讲理，连她丈夫铁扇帮帮主阴阳扇子于和都惧她三分，所以想激怒她，叫她信口开河，自己好找个机会杀出监牢。想着说，哎，严秀英，我手中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宝刃，现在呢我又被陷重围，想要逃走不容易，我想拿刀换命，我把刀要给你，你能放我吗？我可是国家侵犯呐、啊，你就不怕魏忠贤要了你的老命？河东狮子把怪眼一翻，大嘴一撇，呸，什么侵犯不侵犯呐、啊？老娘20年前就去过皇宫，盗过珠宝，外历28年，皇上老儿还悬赏拿过我呢，管屁用啊！老娘还不是大摇大摆的出入官府，住在官邸吗？侯国英一听可急坏了，知道自己的师娘泼辣任性，胸无城府，胆子又大得出奇，说什么都不要紧，但是这入皇宫盗宝不能说呀，被前朝皇帝悬赏捉拿的事情怎么能信口开河呢？前朝皇帝圣旨一出，只要钦差不曾归案，就是现在天启年间仍然有效。他刚想阻拦，还没张嘴呢，突然牢房的墙上有人说话，声音清脆洪亮，嗨，房上的官兵听着，我是两江水陆代理提督魏银平，现在入皇宫盗国宝的女侵犯在此，尔等速速将他捉拿归案。他胆敢拒捕，立即乱箭射死，若有差池，小心儿的狗头。一夜之间在墙上喊，声音传出多远呢、啊？回声荡荡。再看房上房下地下犄角旮旯所有的人，目光刷集中到西大墙上，连着河东狮子严秀英都吓一跳，要我的妈耶，谁敢抓我？侯国英、五凤楼顺声音抬头一看，在淡淡的月光下， 西大墙上站着个戎装少女，正是魏延平。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1点整，
3: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5: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今天的8点37分我们迎来了小满。近日，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公布2026年终身学习品牌项目推荐名单，由亳州开放大学申报的指尖幸福博学马项目榜上有名，成为全省5个入选项目之一。由亳州全程承接拍摄的健身舞禽戏、校园舞禽戏小学版、初中版、高中版精品示范教学视频正式上线，正面向全国推广普及。即日起，全国中小学生可以通过官方教学视频系统学习这款兼具传统文化底蕴与现代运动活力的国潮新健身操。5月22号至6月21号，市区汤岭北路中段将实施全封闭施工，全力推进汤岭沟水体的治理项目建设。工程完工之后呢，将有效化解区域城市内涝、根治河道污水直排难题，持续优化城区水环境。再来关注一则招聘信息。位于亳吴现代产业园区的安徽博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巴菲巴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安徽宇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亳州昌益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安徽凯拜斯智驱动力科技有限公司5家企业发布用工需求，涉及生产储备干部、生产普工、化验员、业务员、生产操作工、一线员工等多个岗位。有意向者呢，可以直接与各企业联系。详细的招聘岗位条件和待遇，听众朋友可以关注掌上亳州客户端和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了解查看。
3: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省税务局消息，今年前4个月，我省汽车产业呈现生产优、链条强、出口进的蓬勃态势。1到4月，全省汽车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占全省企业销售收入比重达6.2%。为全省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坚实支撑。省商务厅、省委网信办、省发展改革委等18部门联合印发《推动安徽省服务外包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为未来5年服务外包产业绘制了发展路线图，产业规模再上新台阶。全省将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的服务外包企业，并建成20个以上创新能力强、特色优势明显的服务外包园区。 安徽省在全国率先完成省级水资源管理平台、省政府平台与中国水权交易所的系统对接与数据贯通，这标志着我省水权交易市场化、数字化改革迈出关键一步，正式实现全流程一网通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式官宣2026年中秋晚会举办地定为安徽淮南。中央宣传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截至4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 6102.2 万户，同比增长 5.6%。国家药监局消息，我国四月共批准注册医疗器械产品318个。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塞。
3: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现在正是吃黄瓜的好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有种黄瓜能从二月一直卖到七月，一亩地净赚一万多。别不信，下面咱们就去侨城区牛集镇张沃村了解这黄瓜到底是咋种的。眼下正是大棚黄瓜集中采收的时候，在侨城区牛集镇张沃村的蔬菜大棚里，黄瓜藤长得枝繁叶茂，一根根翠绿的黄瓜挂满藤蔓，看着新鲜又水灵。村民们在棚里来回忙着采摘分拣，个个都带着丰收的高兴劲儿。侨城区牛集镇张沃村村民张洪良：
4: 从山东寿王引进这个品种，现在的这个品种吧，现在是把端啊，这个肉多，它利润率高，比上下的品种要好得多。
2: 除了品种选得好，张洪良种黄瓜还有自己的门道。他说这个品种抗病性好，不用老操心病虫害的事儿，平时管好水肥就能连续结果。张洪良：
4: 因为像这个黄瓜吧，它这个你它也不病，你该浇肥浇肥，该施肥施肥，知道吧？它一直结露了，结露它这个秧子吧，长高了，你可以往下挪。
2: 这样既能保证黄瓜藤充分采光，还能延长结果期，能让一亩地多出不少收益。张洪良：
4: 咱这个黄瓜呢，这个时间比较长，从这个二月份吧，管采到七月份的，管了五个月的时间。总体还这个黄瓜效益还是可以的，它这个产量高。行情不好的话，一亩地能结果钱上去掉一万多块。
3: 随着天气的逐渐变热，水里的鱼儿也开始猛长个儿了，但麻烦也跟着来了。缺氧、翻塘、鱼病爆发，哪一样都能让养鱼户血本无归。要说防治工作，日常管理那肯定是基础中的基础。咱养殖户们最好能守在塘边，每天坚持巡塘，

0: 这上面栽了跟头，有的图省事儿，把饲料往塘里一撒就走，不管鱼儿吃不吃，够不够，还有的啥饲料便宜就喂啥，饲料单一的很，营养根本跟不上。马子祥，
1: 一个是定时定址定量，那保证鱼类的生长的需求，这个夏季是鱼类生长较快的季节，鱼类摄食量增加，一定要做好饲料的准备，特别是饲料的营养成分，我们推荐是全价的颗粒饲料，这样的话呢，有利于鱼的生长。
0: 做好了日常管理和科学投喂，鱼病防治也不能放松。夏季本就是细菌病毒滋生的高发期，鱼病一旦发生，传播速度快，危害大，必须提前做好预防，才能防患于未然。马子祥，
1: 夏季温度较高，细菌病毒这个滋生比较快，这个容易发生鱼病，所以要做好这个鱼病防治工作。这里面一个是做好这个水质消毒，这样呢能消毒一些，杀灭一些有害的病菌。再一个呢，就是提高鱼类免疫力，适当增加一些这个抗应激的、抗这个病害的这个药物，这样提高鱼类这个抗病能力。
2: 现在垃圾分类已经深入人心，就连小学生们都开始学习垃圾分类了。接下来我们就到市第四小学，了解他们是如何通过课堂讲知识、趣味玩游戏、手工变废为宝，把绿色环保理念悄悄冲进孩子们心里的。近日，市教育局和市城管局主办的垃圾分类主题进校园活动走进市第四小学，城管宣讲员用直白易懂的语言、直观的图片为同学们讲解垃圾分类知识，教授垃圾分辨正确投放方法，说明垃圾分类的意义与处理去向，让孩子们牢牢记住环保知识。市第四小学学生杨艺兴，
3: 今天听了老师的讲解，我能分清各种垃圾，也知道要爱护环境，我以后要好好做好垃圾分类。
2: 知识讲解结束后，垃圾分类转盘游戏正式开始，同学们轮流转转盘答分类题，答对即可领取小奖品，现场氛围热闹有趣，大家在玩乐中巩固了垃圾分类知识。市第四小学学生薛欣怡，
4: 我觉得转转盘游戏非常有意思，从前我在家总是分不清楚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现在彻底懂了，以后我在家也要当垃圾分类小监督员。
2: 随后学生们还参观了变废为宝手工展、矿泉水瓶、鸡蛋托、旧纸箱制作的创意作品，让大家直观感受到废旧物品的再利用价值。市第四小学学生袁若曦，
5: 看到的这些都是用家里的废纸和塑料瓶做成的，原来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动动手就能变成宝贝。
2: 市第四小学校长赵霞，
6: 垃圾分类不是口号，而是要养成日常习惯，这次我们把科普、游戏、手工结合起来，让孩子轻松学环保，今后学校会持续开展环保活动，让每个孩子都当好绿色家园的守护者。
7: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8: 垃圾桶里捡来的。
7: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8: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7: 爸，听好，

0: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1: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
2: 嘟嘟嘟。昨天是5月20号，原本普通而又平凡的一天，因为我爱你的谐音而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不少新人选择扎堆登记结婚。接下来咱们就跟着记者一起到婚姻登记处，感受这浪漫幸福的时刻。在亳州妇幼保健院婚姻登记点的婚姻登记大厅，记者看到现场人气爆棚，不少新人特意选择这一天登记结婚，以爱为名定格幸福。新人季金刚、黄夏雨，
3: 还是挺开心的，
4: 激动了呢，等好多天了呢，因为终于领回家了，终于发定来了。
2: 新人王乾坤，
5: 无比的开心，无比的喜悦，
2: 爱意藏细。

0: 节浪漫皆用心，前来领证的新人们个个笑意盈盈，神采飞扬，洁白浪漫的头纱氛围感拉满，贴心预约专业跟拍定格甜蜜瞬间，鲜红喜庆的结婚证到手后纷纷拍照合影，将这份满心欢喜永久留存。王乾坤，
1: 对面挑好了这个日子，也是祝愿我们就是长长久久，幸福美满。
0: 季金刚，黄夏雨，
2: 因为一直在外地，所以说还专门跑过来就为了这520。
3: 在很久之前就准备了这个衣服，我等了将近半年多呢，就为了领证的时候这一天可以穿。
0: 新任孙兆阳，王倩文，
4: 提前将近有半个多月，然后就开始做这个攻略，包括买婚纱了，订婚的需要准备的东西了，趁着5月20号这个好日子，我们就准备把这个长期的异地然后给结束下去，然后我们步入一个真正的二人世界，婚姻殿堂。
0: 与此同时，为守护这份人间美好爱意，婚姻登记处也早早做好全方位暖心筹备，全力护航新人领证。亳州市妇幼保健院婚姻登记点负责人张梦迪，
5: 我们预计今天领证的人数可以达到100对以上，增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咱们的新人这一块提前把咱们那个流程给梳理好，就是减少他们一个排队的时间，然后我们还为咱们的新人精心去准备了我们的一个插花活动，以及我们环境的一个布置都非常的温馨。
6: 5月20号是第37个中国学生营养日，今年主题为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为引导学生养成健康饮食习惯。昨天市第33中学开展营养健康知识讲座，普及营养知识。讲座中，专业营养师结合青少年生长发育特点，用通俗的语言讲解科学饮食知识，纠正学生挑食、爱吃垃圾食品等不良习惯，普及少油健康、荤素搭配的饮食理念。市第33中学学生张雅若，
7: 听完本次讲座，我明白了挑食、暴饮暴食的危害，以后我会多吃蔬菜水果，少吃辣条、薯片等垃圾食品，适度运动，合理膳食。
6: 现场通过趣味互动问答，让学生快速掌握健康饮食技巧，树立正确的饮食观念。市第33中学学生魏恩泽，
8: 我学会了挑选牛奶、坚果这类健康零食，今后会自觉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守护自身健康。
6: 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王素，
9: 中小学生生长发育比较快，那么营养需求呢也是比较高，咱们开展校园营养讲座，能够帮助学生掌握科学的膳食方法，主动选择健康的食物，同时也可以树立健康自律意识，减少疾病的发生，并且呢助力咱们青少年健康成长。
6: 据了解，除科普讲座外，市第33中学以科学配餐为抓手，常态化优化学生食谱，保障学生日常饮食营养均衡。市第33中学副校长王显奎，
10: 我校学生实行营养师专业配餐，每周更新食谱，保证学生膳食均衡，同时常态化开展营养科普活动，让学生吃得营养，吃得健康。
0: 2026年高考进入倒计时，学子们迎来最后的冲刺阶段，针对考生考前心理调节、家长科学陪伴等热点问题，心理科专家给出解压良方。面对考前频发的焦虑情绪，不少学生和家长显得手足无措。其实考前紧张属于正常现象，不需要过多干预。亳州市第5人民医院心理科主治医师王德志，
11: 考试的时候紧张是正常现象，有人遇到重大事件的时候都会不由自主紧张，我们称为省理性焦虑，有时候会出现心跳加快、呼吸急促，这也是正常现象。焦虑是省理性焦虑，会可以提高我们的这个反应能力，提高我们这个应对这个困难的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状态。
0: 适度焦虑是备考的助推器，但焦虑一旦过度，就会转变为病理性焦虑，成为影响考生发挥的绊脚石。如果考生长期失眠、饮食紊乱，或是出现心慌手抖、判断力下降、无法集中注意力等情况，就需要及时干预，主动调节。王德志，
11: 比如深呼吸训练，慢慢吸气，然后缓慢的呼气， 然后连续做几个这个回合，还有一个是这个肌肉放松训练，比如说最常见的我们双手紧握，然后慢慢放松，然后包括全身肌肉都可以这样，然后包括这个后脖子和颈背部肌肉也可以，我们上后仰，然后到达最高最大的限度，我们再慢慢的回来，就是通过这种肌肉放松训练，让我们的这个心率下来，让我们呼吸下来，这可以给很好的改善这种焦虑状态。
0: 考前焦虑不仅困扰考生，也让不少家长陷入紧张情绪。一些家长因为过度紧张，会频繁叮嘱施压，无意间加重孩子的心理负担。备考最后阶段，家长的陪伴和沟通方式对孩子的心态至关重要。王德志，
11: 不要过度的提要求、提标准、提目标，就是要保持平时的节奏，正常吃、正常睡、正常起、正常动。然后呢，就是我们要默默的陪伴。少说加油，多支持，多陪伴，我想要比加油更有用。是要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可能让孩子能感受到父母的爱和支持，同时我们也体会到孩子的辛勤付出和不易以及坚守。不管结果如何，我们都要肯定孩子的这样一个过程，付出的过程。
0: 心态平稳方能从容应考，希望各位学子不负努力，顺利圆梦。
12: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3: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娶的。
12: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14: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15: 哼哼，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13: 媳妇儿，
16: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14: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15: 哎，彩礼负担不起。
17: 全面落实亳州市平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6: 好，听众朋友们，这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18: 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 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19: 北京时间12点整，
14: 听众朋友、
6: 农民朋友，
14: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赛。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小满。
0: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偏东风2到3级。
6: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谯城18到24摄氏度，涡阳19到25摄氏度，蒙城19到24摄氏度，利仙19到25摄氏度。
0: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6: 利仙县旧城镇陆岸楼村用压茶推进的种植模式，一年四季都有收成。
0: 反电诈案例遭遇电诈反骗1800元被拘，遇到骗子能骗回去吗？
6: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嘉宾做客正丰杭富热线直播间，解答宅基地、土地复垦等相关问题。
0: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睡前揉腿解乏的小技巧。接下来我们收听详细内容。
6: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学习音频。
2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1: 各位同事，去年我们举行庆祝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30周年视频峰会时，共同宣布建设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这是我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着眼各国人民根本利益和光明未来做出的历史性选择。建设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要做到4个坚持。一是坚持守望相助，我们要深化战略互信，在涉及主权、独立、民族尊严、长远发展等核心利益问题上，始终给予彼此明确有力支持，携手建设一个守望相助、团结互信的共同体。二是坚持共同发展，我们要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方面走在前列，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充分释放经贸、产能、能源、交通等传统合作潜力，打造金融、农业、减贫、绿色低碳、医疗卫生、数字创新等新增长点，携手建设一个合作共赢、相互成就的共同体。三是坚持普遍安全，我们要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策动颜色革命， 保持对三股势力零容忍，着力破解地区安全困境，携手建设一个远离冲突、永睦和平的共同体。四是

0: 坚持世代友好。我们要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更续传统友谊，密切人员往来，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深化文明互鉴，增进相互理解，筑牢中国同中亚国家人民世代友好的基石，携手建设一个相知相亲、同心同德的共同体。各位同事，这次峰会为中国同中亚合作搭建了新平台，开辟了新前景。中方愿以举办这次峰会为契机，同各方密切配合，将中国中亚合作规划好、建设好、发展好。一是加强机制建设，我们已经成立外交、经贸、海关等会务机制和实业家委员会，中方还倡议成立产业与投资、农业、交通、应急管理、教育、政党等领域会晤和对话机制，为各国开展全方位互利合作搭建广泛平台。二是拓展经贸关系，中方将出台更多贸易便利化举措，升级双边投资协定，实现双方边境口岸农副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全覆盖，举办聚合中亚云品主题活动，打造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推动贸易规模迈上新台阶。三是深化互联互通，中方将全面提升跨境运输过货量，支持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提升中吉乌、中塔乌公路通行能力，推进中吉乌铁路项目对接磋商，加快现有口岸现代化改造，增开别迭里口岸，大力推进航空运输市场开放，发展地区物流网络，加强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建设，鼓励优势企业在中亚国家建设海外仓，构建综合数字服务平台。
1: 请听公益广告。君子品格，
2: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3: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2: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3: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2: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3: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2: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4: 土地一茬接一茬种，老百姓的收入就不会断档。利辛县旧城镇陆岸楼村用压茬推进的种植模式，是种的几十亩莴笋，最近又到了丰收的时候。今天咱们再感受一下那里一年四季都有收成的新鲜景象。在旧城镇陆岸楼村的蔬菜基地里，前阵子花菜丰收的热闹劲儿还没完全过，20亩绿油油长得笔直的莴笋又成熟能卖了。村民正忙着采收打捆，田埂上菜地里到处都是丰收的高兴劲儿。陆岸楼村村委委员陆兆国：
5: 我人现在打野去头，然后砍了打捆，每亩达到10000斤，现在是对商场里边送的。我们陆岸楼村今年是第一次种植这个莴笋。
4: 陆兆国说的这莴笋就是村里压茬种植的新一茬作物。今年陆岸楼村党支部在去年成功种完花菜、甘蓝等好几种蔬菜轮作的基础上，第一次是种了几十亩优质莴笋，靠着科学的浇水、施肥，还有合理安排茬口衔接，莴笋长得比预想中还好，品相也周正。现在村里的莴笋、花菜、包菜这些都到了收获的后期，村民们正忙着清理田地，为下一季种植做准备。

0: 卢岸楼村党支部书记陆庆。
1: 马上下一步我们种50亩的这个春季冬瓜，采收时间应该是占到8月10号左右，然后8月10号这个冬瓜接手以后，我们还能种一茬这个花菜，就是实现我们一年3茬轮播的一个连续性，保证这个土地不闲置。
0: 莴笋这一丰收又一次证明了村两委承诺的四季有活干不是空话，从育苗移栽到田间管理，再到现在的采收分拣，卢岸楼村的蔬菜基地就像一个不停转的就业工厂，把周边的村民都稳稳地安在产业链上，让大家有活干有钱赚。村民
2: 几个是看包菜收管子收油脂，明天还要看花菜看莴笋，白菜啥菜都有，反正天天都有事做。
0: 种的蔬菜品种多了，村民和村集体的收入也多了路子。随着包菜莴笋这些蔬菜一茬接一茬丰收，还能顺利卖出去，卢岸楼村的集体经济账户也越来越充实，钱越来越多。蒙城县马集镇蔬菜经销商李建勇：
3: 大众都喜欢这种菜，吃了挺好的，我基本上3个菜来一次，反正就是卖完就来拿嘛。
0: 现在卢岸楼村的蔬菜种植基地已经发展到400亩了，目前正在采收的蔬菜有包菜莴笋花菜这些，总共差不多有1200吨。不过因为蔬菜都是集中采收，没有地方暂时存放，延长销售时间，价格很容易受市场影响，时高时低。好在现在卢岸楼村正在建一个80平米的冷库，等冷库建好了就能错峰卖菜，到时候能赚更多钱。陆庆：
1: 在我们没有储存的条件下，价格哪怕掉到1毛2毛，我们也得走低时间法则，要不然到时候菜采到家里面会坏掉，不采会炸掉。
0: 陆岸楼村的种植模式成功了，也让这个单个村的好榜样变成了全镇的好风景。在他的带动下，周边其他村子也跟着加入了蔬菜种植的队伍，一起致富。现在旧城镇已经形成了以陆岸楼村为核心，总面积超过700亩的蔬菜种植片区，一种支部带头多个村子一起发展压茬推进种植的产业振兴模式正在全镇推广开来。旧城镇党委副书记杨晴：
4: 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关键在于因地制宜、精耕细作，用科学的模式把土地潜力挖出来，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今后我们将在全镇范围内进一步复制推广这一产业带动模式，做到土地不歇、产业不断、群众不歇，以产业振兴引领乡村全面振兴。
5: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6: 用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弄坏别人丢失的物品要赔偿吗？
7: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李大爷出门遛弯，在小区里啊捡到了一副眼镜，看着还挺新的，李大爷呢就想拿回家看看有啥用。王女士丢失眼镜之后呢，通过报警和调取小区监控，发现了李大爷捡到了眼镜，于是呢就要求李大爷返还，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不料在听完王女士的话之后呢，李大爷一气之下就把捡到的眼镜给砸坏了，并且扔到了垃圾桶，并称自己没有捡到眼镜。王女士要求李大爷赔偿，那么李大爷需要承担责任吗？答案是如果故意损坏需要赔偿。我国民法典第316条规定，拾得人在遗失物送交有关部门前，有关部门在遗失物被领取前应当妥善保管遗失物，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损坏灭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0: 下面请听反电诈案例，遭遇电诈反骗1800元被拘，遇到骗子能骗回去吗？
8: 近日云南省昭通市宜良县两男子反向骗取境外电诈分子1800余元被行政拘留，引发热议。据了解，周某和袁某无意中看到高薪招聘的招聘信息，周某识破了此为常见的诈骗套路，于是佯装答应对方开出的条件，声称自己还要带一个朋友过去，也要住宿，吃饭为由骗取境外诈骗分子1800余元。遇到骗子能反骗回去吗？一起来看法制日报律师专家库成员、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志广律师的专业解读。
9: 遇到诈骗，不应以私利救济，也就是以暴制暴的方式应对犯罪。即使对方是诈骗分子，行为人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反骗骗子钱财，也属于不当行为。 严重的可能涉及诈骗犯罪，面临刑事处罚。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要认定诈骗犯罪，除了使用欺骗手段，还需具备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如果行为人只是为了拿回自己被骗的钱财，即使使用了一定的欺骗手段，也不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不构成诈骗犯罪。但是如果行为人使用欺骗手段反向获取超过自己被骗数额的钱财，同时主观上对这部分超出数额钱财具有非法占为己有的想法，则可能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数额较大，同样涉嫌诈骗犯罪。本案中，周某和袁某利用虚假信息诱导对方转账，符合诈骗行为的基本要素，但是诈骗的金额没有达到诈骗罪的立案标准，且与普通诈骗相比社会危害性较低，因此警方做出了行政拘留的处罚。现实中遇到诈骗行为，积极寻求警方帮助，避免维权行为触犯相关的法律。
6: 昨天上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嘉宾做客正丰航风热线直播间，解答宅基地、土地复垦等相关问题。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平台网友留言咨询，村内一般耕地、林地申请转为宅基地，办理审批需要多长时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谯城分局副局长董党回答说，
10: 这个呢，就涉及到这个农用地报批的事儿。这个呢，一般情况下呢，如果要涉及到林地呢，这个可能时间呢稍微要长一点；如果不涉及到林地呢，其他的是农用地呢，它报批其中有两个呢工时期，光两个工时期加一块呢就得45个工作日，总的来算下来呢，要得3个月，要接近3个月下来，虽然现在也是由宅基地审批这一块，由市里头也把这个审批权下放到区里面了，但是呢，对这个增建挂这一块呢，还是由我们市级呢在承担呢进行一个审批，所以这整个时间呢，可能稍微呢大家感觉有点长，其实这中间呢步骤呢比较多。
6: 谯城区华佗镇一位村民打电话咨询，想在自家宅基空地上安装商用新能源充电桩，用于经营，该怎么办理相关手续？董党回答说，
10: 从我们这个土地管理的角度上来讲，如果要是用于经营性的，那就必须得这个从政府手中拿地，或者是建设用地入市这种方式。这个自家的宅基地，说实话，这个自家宅基地呢是村里头为了满足本村村民无偿划拨给你使用的，也是用来满足你居住的，如果你要是用于自家，比如讲我安个充电桩，我为了自家新能源充电，这样呢，一般情况下呢，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我讲，我来用来经营性的，我来对外赚钱，这种方式呢，就从我们土地管理上的角度呢，是行不通的。
0: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11: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了。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6: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关注消防安全，守护美好家园。
12: 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公益使者臧一鸣。防范火灾事故，不应忽视身边的消防安全隐患。冬季取暖时，不要在电暖器上直接烘烤衣物。消防通道是我们的生命通道，堵塞占用疏散通道、锁闭安全出口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如果有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会严重影响到疏散逃生和灭火救援，应当及时拆除。 家庭安装防盗网时，应从内部设置易于开启的逃生通道，一旦发生火灾，才能够及时逃生。关注消防安全，守护美好家园。
0: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五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与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育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13: 健康小贴士：
0: 睡前没事的时候，揉揉腿特别解乏，尤其是小腿肚上那个承山穴，那可是个宝贝解乏穴，揉一揉能疏通经络，强筋健骨。不管是腰背痛还是小腿疼，揉它都能缓解不少，特别管用。跟你们说一下这个穴位咋找哈，特别简单，要么把小腿伸直，要么把脚后跟往上抬，这时你会发现小腿肚那块肌肉就是腓肠肌，下面有个凹陷的地方，那就是承山穴了。
6: 亳州市疾控中心提醒您，2026年我市健康素养监测工作已经开始，疾控社区和基层医务人员正在开展入户摸底和问卷调查，若您被选中，请积极配合，您的参与对我们至关重要，您回答的内容会被严格保密。
0: 畅述文明先锋，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摒弃陋习彩礼篇。
14: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5: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14: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16: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17: 哼哼，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16: 走。
15: 哎，媳妇儿，
18: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19: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17: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6: 爱粮节粮，相信习惯的力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光盘理性消费。
20: 火锅泡馍
21: 韭菜饺
22: 春笋秋梨养生宝。
21: 哟，
22: 东南西北美食会，春夏秋冬四季鲜，好吃不过八分饱，陕西大包莫忘了，莫忘了。
23: 老板儿，
24: 老板，
25: 干宝在
26: 走。宝，
27: 不要让舌尖上的中国变成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计划，理性消费。
6: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0: 位于亳州现代产业园区的安徽博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巴菲巴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安徽宇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亳州畅医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安徽凯派斯智驱动力科技有限公司5家企业发布用工需求，涉及生产储备干部、生产普工、化验员、业务员、生产操作工、一线员工等多个岗位，涵盖新材料、食品、环保、医疗器械、智能制造等多个领域。有意向者可直接与各企业联系，详细招聘岗位条件和待遇，请听众朋友关注掌上亳州客户端和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安徽亳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人博纳，电话153-0967-4300，巴菲巴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联系人张女士，电话18726680688，微信同号。安徽宇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人甘总，电话13966876935。亳州畅医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联系人刘女士，电话15256539331。 安徽凯派斯智区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人赵新义，电话150-5184-8582，罗国平178-2603-0207。
6: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交通运输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欢迎大家就公路建设、车辆超限、客运班线运输、出租车管理、网约车管理、黑头车非法营运、海事管理等交通运输方面的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0: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要读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6: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0: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7: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他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2: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3: 这就清楚了。
1: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2: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3: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1: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2: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3: 哦，这么简单呀。
1: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4: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养成规范洗手好习惯，养成公共场所不吸烟好习惯，养成使用公筷好习惯，让我们行动起来，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共建美好家园，共享健康博州。
2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4: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2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4: 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21: 惊蛰春雷动，
24: 呀呀呀！
2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4: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2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
0: 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在奇米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3: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4: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13点整，
4: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6: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今天的8点37分我们迎来了小满。近日，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公布2026年终身学习品牌项目推荐名单，由亳州开放大学申报的指尖幸福博学马项目榜上有名，成为全省5个入选项目之一。由亳州全程承接拍摄的健身舞禽戏、校园舞禽戏小学版、初中版、高中版精品示范教学视频正式上线，正面向全国推广普及。即日起，全国中小学生可以通过官方教学视频系统学习这款兼具传统文化底蕴与现代运动活力的国潮新健身操。5月22号至6月21号，市区汤岭北路中段将实施全封闭施工，全力推进汤岭沟水体的治理项目建设。工程完工之后呢，将有效化解区域城市内涝，根治河道污水直排难题，持续优化城区水环境。再来关注一则招聘信息。位于博吾现代产业园区的安徽博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巴菲巴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安徽宇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亳州昌益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安徽凯拜斯智区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五家企业发布用工需求，涉及生产储备干部、生产普工、化验员、业务员、生产操作工、一线员工等多个岗位。有意向者呢，可以直接与各企业联系。详细的招聘岗位条件和待遇，听众朋友可以关注掌上亳州客户端和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了解查看。
4: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省税务局消息，今年前四个月，我省汽车产业呈现生产优、链条强、出口进的蓬勃态势。一到四月，全省汽车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占全省企业销售收入比重达6.2%。为全省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坚实支撑。省商务厅、省委网信办、省发展改革委等18部门联合印发《推动安徽省服务外包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为未来五年服务外包产业绘制了发展路线图，产业规模再上新台阶。全省将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的服务外包企业，并建成20个以上创新能力强、特色优势明显的服务外包园区。安徽省在全国率先完成省级水资源管理平台、省政务服务平台与中国水权交易所的系统对接与数据贯通，这标志着我省水权交易市场化、数字化改革迈出关键一步，正式实现全流程一网通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式官宣2026年中秋晚会举办地定为安徽淮南。中央宣传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截至4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6102.2万户，同比增长 5.6%。 国家药监局消息，我国4月共批准注册医疗器械产品318个。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7: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8: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7: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8: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7: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8: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7: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8: 中国移动。
9: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0: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当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9: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11: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2: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11: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2: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11: 中国电信。
13: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
14: 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寒风热线。
15: 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住房发展中心，欢迎大家就物业管理服务、商品房交易管理、房屋备案管理等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市工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反映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嘉宾，市住房发展中心主任彭化典。彭主任，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4: 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3: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住房发展中心二级调研员王庆杰的到来。
5: 主持人好，大家早上好。
3: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住房发展中心相关科室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接下来走入热线回音，
0: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2: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3: 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6: 喂，你好。
3: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想问一下，然后房子长期不住人，物业费有没有一个折扣呀？
3: 好，您这个问题我们有请物业科科长张萌给您做沟通。
7: 好吧，因为这个空置房的物业费问题也确实我们是广大的业主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按照当前的这个法律规定，特别是民法典规定，就是业主应当按照约定向物业服务人，也就是物业公司支付物业费。这个物业公司已经按照约定和有关规定提供服务的，当这个服务的物业服务主要是一种公共设施设备工区的服务，业主不得以未接受或者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由，这个拒绝支付物业费。因为从这条规定原则上说的，就是说我们只要签订了物业服务合同，但是业主就应该这个按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缴纳物业费。但事实上，确实就是我们长期或者这个没入住，这个大家有一种说，就是你最起码你这个物业管理成本上，我们产生垃圾或者没占用小区的公共资源，是不是就要打折？这个我们这原来也介绍过，就是我们不在，我们前期去年以来吧，在这个制定我们亳州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的时候，也想把这一条，就是空置房的打折优惠，写进去。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这个到省的 这个审核的时候把这条狗们去掉了。但是现在我们也是从各种渠道吧，从最起码从这个信访回复，从我们的这个日常工作中间，我们都是鼓励物业企业对于长期控制房进行适当的打折。据我所了解，有很多物业公司也基本上是这样做的，但具体的确实怎么打折多少，这国家没有明文的规定。
6: 哦，是这样的
7: 啊。对，现在我们现在也正在这个探讨，所以说这个条例上法律上不要规定不允许，我们是不是在以后的物业服务合同中间增加这样一条，当然这是一种民事行为，是不是就是比如说控制房或者超过半年的，或者说三个月电费少于几度的，这个给予这么一个打折，我们这个也正在这个探讨这种合同的条款的增加这样条例的可能性。
6: 是的，俺没住过人，也没交过电费，也没交过水费嘞。
7: 事实上，我们在参与协调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要求物业公司，也既然真是长期没入住，是适当的打个折，有，据我所知，也有打七折的、八折的，也都有。
3: 那这样
6: 是的，
3: 您这个问题下，我们有请工作人员帮您和物业进行协调一下，还是由业主先行协调？
7: 你这可以再反映到你具体个人业务，你自己个人的这个事务上，还是你问一个政策？
6: 不是，个人的
7: 线下以后，我给你具体情况具体协调吧。
6: 好，
3: 好，好，好，好嘞，好嘞，我们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8: 哎，你好。
3: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我遇到问题就是我们这一栋的话，就是之前交付的时候了。没有这个综合查验的一个报告，然后他现在已经交付了。
3: 好，您是在哪个小区？
8: 滨江明月。
3: 好，您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哪位嘉宾可以来给他做沟通？我们有请市场服务科科长梅云给您做沟通。梅科长，您可以把这个话筒拿离自己近一些。
9: 啊，你好，请问你是这个滨江明月的几号楼？
8: 五号楼。
9: 五号楼是吧？
8: 对。
9: 是这样的，这个滨江，你是售房的日期大概是几月？
8: 2024年11月30号。
9: 2024年11月30号。
8: 对，到目前为止，他之前说的是说什么有一个分期的一个综合查验，但现在我们属于一期，我们是第一批交房的，但是我们现在这一栋，他之前给回复的是都没有这个综合查验的一个分期综合查验的没有。
9: 是这样的，就是按照我们的那个购房合同关于交房标准的一个约定，咱们中心城区主要有三点。第一点就是房屋进行实测，第二点呢就是商品房经过竣工备案，第三点就是综合查验。你就刚才你反馈的这个五号楼，你2024年11月，刚才你也说了，它应该是通过了这个分期综合查验是吧？
8: 我们五号楼现在没有，我之前问他要这些东西，他说他没有。然后包括我之前去我们这个市住房办，我去我们的现场去调这些东西，你们说的让我去找开发商，我去找开发商，开发商让我找你们。
9: 那这样，因为这个具体的综合查验，不是我们在我们单位这个那个另外一个科室，你这样，我接到你的五号楼，然后我也留下你的电话。下线之后呢，我和你主动联系，如果有的话，我会让这些资料给你看一下，如果没有的话，按照购房合同相关约定，它属于一种逾期交付，这样呢我们业主也可以按照合同关于逾期交付的赔偿标准以及纠纷的处理方式约定依法主张咱们的诉求，好吧，线下我和你主动联系。
8: 因为我之前去过咱们这个市装完容易的，就是已经去了两次了，但是我们这个发展中心就是应该是负责这一块的，但是他说他们就是之前给我回复的是有，回复的那些就是有，没有回复的话就没有。
9: 那他给你回复的是这个综合查验有还是没有？
3: 没有回复是吧？
8: 他给我回复的是三，就是我们这个目前有的那几栋，就是没有的话，它这上面就是没有。
9: 就是你说的，你的意思就是你的五号楼是没有的，是不是？
8: 对，还有它这个没有分期综合查验，是可以交房吗？
9: 按照 就是国家法定的要求，只要这个房屋竣备了啊，就是竣工验收了，都可以进行一个法定意义的交付。但是我们合同约定要比法定约定的相对来说，这个就是开发企业承担的这个责任更重一些。如果它仅仅是竣备，符合法定的一个强制的交付条件，但是没有按照你的购房合同约定，就没有达到你合同约定的那个交付标准。你这样，我因为你说的这个情况，可能你自己对这些事实情况掌握的还不太清楚。我下线之后呢，我会再一次核实，到底咱们这五号楼有没有按照购房合同约定，这个所有的项目进行一个验收，好吧？
8: 可以。
9: 好，行。
3: 再见啊，我们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有请二号线上听众朋友耐心等待。喂，你好。
10: 喂，你好。
3: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0: 就是我还是去年的问题，就是那个购房补贴人问题。
3: 哦，好，您再来说一下您的情况，好吧？
10: 就是24年不是那个博州市推出那个购房补1%的那个补贴吗？但是我们房产证下来过以后，去年6月份，6月20几号去申请的啥行政中心，
3: 就一直没有这个发放到位。
10: 对呀、去年打电话的，那有一个女的给我回复的，当时回复的都是就是在2026年的，就是在就在三四月份把那下来，去年我去年。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2: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5: 您有新的派单。
6: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2: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0: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8: 加油城市超人。
9: 打竹板可真叫好，今天我来夸五宝。
10: 什么宝贝？我瞧瞧，
9: 防烟面罩、灭火毯、逃生绳和灭火器，还有那强光手电能助力。
10: 这五宝好几样都不知晓。
9: 哎，这家庭消防可离不了，灭火毯防火防热是首选，灭火器扑灭初期火灾最有力。
10: 这个常见，
9: 注意可甭对着人喷呐。逃生绳它能自救，万不得已您别乱用。
10: 逃生绳您固定好 PVC 暖气管，千万别当固定点儿。
9: 火灾常有浓烟伴，防烟面罩保平安，强光手电拿一个，穿越浓烟求救援。
10: 这五样它真是宝，关键时刻把命保。
9: 虽然说家存五宝能心安，劝大伙预防为主，保平安。
11: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2: 做一个不扫兴的人。生活中我们常常有过这样的时刻，满心欢喜地分享一件趣事，却被冷漠回应，兴致勃勃地提出一个计划。

0: 话却被无情否定，那些被扫兴的瞬间就像一盆冷水，顷刻浇灭了我们心中的热情火焰。其实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小孩，当我们兴高采烈地分享时，那个小孩正捧着自己珍视的宝贝，眼巴巴地等着被认可。别人一个赞赏的微笑，就能激活我们大脑中的多巴胺系统，让快乐像涟漪一样扩散。而一句漫不经心的哦，则可能像突然关上的门，把那份雀跃关在了外面。这个世上最温暖的成全，莫过于让别人的欢喜落地有声。人生如长夜行路，每个人都捧着自己那盏生命之灯，且行且走。不扫兴的人便是这个时间最温暖的同行者，他们不会吹灭你摇曳的烛火，而是轻轻用手为你挡风。他们不会嘲笑你选择的路径，而是告诉你前方一定有美丽的风景。一位作家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以前我以为别人尊重我是因为我很优秀，后来才明白别人尊重我是因为别人很优秀。不扫兴的人就是把尊重别人刻进了骨子里。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他们与人相处时往往有着水一样慈悲又宽广的胸襟。你高我便退去，绝不掩盖你的优点，你低我便涌来，绝不暴露你的缺陷，你热我便沸腾，及时呼应你的热情，你冷我便凝固，默默守护你的孤单。当生活破破烂烂，不扫兴就是一台缝纫机，能把生活的所有破绽都缝补成美丽的花边。当世界开始下雪，不扫兴就是旧棉衣口袋里意外摸到的那个暖宝宝，正不声不响地为我们暖手暖心。往后余生，愿我们都能做一个不扫兴的人。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2: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3: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2: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3: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2: 惊蛰春雷动，
3: 呀呀呀，
2: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3: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2: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6: 今天是520，谐音是我爱你。婚姻登记处新人们扎堆结婚，
7: 那边挑好了一个日子，也是祝愿我们就是长长久久，幸福美满。
6: 村里的一般耕地林地变更为宅基地，审批需要多长时间？
8: 这个呢，就涉及到这个农用地报批的事儿。这个呢，一般情况下呢，如果要涉及到林地呢，这个可能时间呢稍微要长一点。
6: 我市的重点民生工程是综治信访服务中心项目，目前建设进展如何？记者实地探访。
9: 2025年9月份进场，然后在今天是5月19号，然后我们进行主体结构封顶，然后计划是2026年的10月份交付。
6: 残疾证到期或者超过10年该怎么处理？今天咱们来说一说。
10: 残疾证到期的和超过10年的，现在根据相关规定要进行重新鉴定。
6: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药都时空，李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今天是5月20号，原本普通而又平凡的一天，因为我爱你的谐音而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不少新人选择扎堆登记结婚。接下来咱们一起到婚姻登记处看一看，邂逅独属于新人的浪漫幸福时刻。
11: 今天是520告白日，这里是亳州妇婴保健院婚姻登记点的婚姻登记大厅，现场人气爆棚，不少新人呢特意选择今日登记结婚，以爱为名定格幸福，现场满是温馨与甜蜜。
12: 还是挺开心的，
13: 激动了呢，等好多天了呢，因为终于领回家了，终于法定来了，
7: 无比的开心，无比的喜悦。
6: 爱意藏细节，浪漫皆用心。前来领证的新人们个个笑意盈盈，神采飞扬，洁白浪漫的头纱氛围感拉满，贴心预约专业跟拍，定格甜蜜瞬间。鲜红喜庆的结婚证到手后，纷纷拍照合影，将这份满心欢喜永久留存。
7: 当面挑好了一个日子，也是祝愿我们就是长长久久，幸福美满。
13: 因为一直在外地，所以说还专门跑过来就为了这520，
12: 在很久之前就准备了这个衣服，我等了将近半年多了，就为了领证的时候这一天可以穿。
14: 提前将近有半个多月，然后就开始做这种攻略，包括买婚纱了，订婚的需要准备的东西了。趁着5月20号这个好日子，我们就准备把这个长期的异地，然后给结束下去，然后我们步入一个真正的二人世界，婚姻殿堂。
6: 与此同时，为守护这份人间美好爱意，婚姻登记处也早早做好全方位暖心筹备，全力护航新人领证。
15: 咱们从今天的这个情况来看，我们预计今天领证的人数可以达到100对以上，增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咱们的新人这一块提前把咱们那个流程给梳理好，就是减少他们一个排队的时间。然后我们还为咱们的新人精心去准备了我们的一个插花活动，以及我们环境的一个布置都非常的温馨。
6: 继续来关注世界计量日方面的消息。今天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 我市市场监管部门走上街头贴近群众，以精准检定加生动科普加暖心服务的宣传行动，让市民了解计量，运用计量知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手机置于标准称重设备，测出重量，贴上专属标签，一部普通手机化身随身携带的简易砝码。
16: 240克，然后另搭一个标签。
6: 日常消费时，只需将贴标的手机放在商家电子秤上，对比显示值与标签值是否一致，缺斤短两便无处遁形。把维权工具装进市民口袋，用最便捷的方式守住消费公平的底线。
17: 放到车上一看，手机多重，它多少，要是不对秤，就证明它是秤不对。
6: 现场技术人员为市民的眼镜免费检测度数，守护健康，传递温度。现场还围绕水表、电表、燃气表等群众关心的计量器具，向群众普及计量知识、使用常识和维权知识，让群众明明白白消费，避免计量陷阱。
17: 举命水就是代谢体，一年用到152之后，就达到了就是二级检定的用水量。
18: 我们聚焦市民的日常需求，用接地气、零距离的宣传方式，让市民直观感受到计量与生活的紧密联系，以计量小切口服务大民生，真正让计量惠民生、暖民心。
6: 今天不仅是世界计量日，而且还是国际临床试验日。提起临床试验，不少市民心存疑虑，甚至存在当小白鼠的误解。为此，亳州市人民医院开展临床试验科普宣传，让市民了解临床试验，支持临床试验。活动现场，医护人员通过科普讲解、现场答疑等方式，向群众解读临床试验的意义、流程和安全保障，破除大家长期以来的认知误区，让更多人了解临床试验的正规性、安全性和公益性。
19: 临床试验是药物批准上市、广泛应用于临床前必须经过的一个重要环节。自2022年我院取得备案资质以来，已完成临床试验项目20多个，目前在院项目40多个，志愿参加临床试验800多人次。
6: 据介绍，亳州市人民医院是我市目前唯一具备临床试验资质的医疗机构。医院拥有完善的审查机制，全程严格按照行业规范开展研究，全方位保障受试者的合法权益与人身安全。
20: 这个上市之前，就是由于部分人可能需要就是选用这些药物，但是这些药物其实在国外已经做过了，他们已经把一期、二期、三期都做过了这些试验，就对相对来说，这种药物基本上都是非常安全的。
6: 据介绍，所有上市新药都必须经过严谨临床试验，能够面向大众开展的项目，前期已经经过多轮试验验证。
19: 希望更多人真正了解临床试验，消除偏见，增进了解，科学理性地看待它，同时也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和支持医学研究。
6: 5月20号是第37个中国学生营。

0: 营养日，今年主题为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为引导学生养成健康饮食习惯。今天市第33中学开展营养健康知识讲座，普及营养知识。
1: 讲座中，专业营养师结合青少年生长发育特点，用通俗的语言讲解科学饮食知识，纠正学生挑食、爱吃垃圾食品等不良习惯，普及少油健康、荤素搭配的饮食理念。
2: 听完本次讲座，我明白了挑食、暴饮暴食的危害，以后我会多吃蔬菜水果，少吃辣条、薯片等垃圾食品，适度运动，合理膳食。
1: 现场通过趣味互动问答，让学生快速掌握健康饮食技巧，树立正确的饮食观念。
3: 我学会了挑选牛奶、坚果这类健康零食，今后会自觉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守护自身健康。
4: 中小学生生长发育比较快，那么营养需求呢也是比较高，咱们开展校园营养讲座，能够帮助学生掌握科学的膳食方法，主动选择健康的食物，同时也可以树立健康自律意识，减少疾病的发生，并且呢助力咱们青少年健康成长。
1: 据了解，除科普讲座外，市第33中学以科学配餐为抓手，常态化优化学生食谱，保障学生日常饮食营养均衡。
5: 我校学生实行营养师专业配餐，每周更新食谱，保证学生膳食均衡，同时常态化开展营养科普活动，让学生吃得营养，吃得健康。
0: 今天上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上线政风行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宅基地、土地复垦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内容。
6: 节目直播过程中，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平台网友留言咨询，村内一般耕地、林地申请转为宅基地，办理审批需要多长时间？
7: 这个呢，就涉及到这个农用地报批的事儿。这个呢，一般情况下呢，如果要涉及到林地呢，这个可能时间呢稍微要长一点；如果不涉及到林地呢，其他的是农用地呢，它报批其中有两个呢工时期，光两个工时期加一块呢就得45个工作日，总的来算下来呢，要得3个月，要接近3个月下来，虽然现在也是由宅基地审批这一块，由市里头也把这个审批权下放到区里面了，但是呢，对这个增建挂这一块呢，还是由我们市级呢在承担呢进行一个审批，所以这整个时间呢可能稍微呢大家感觉有点长，其实这中间呢步骤呢比较多。
6: 乔山区华头镇一位村民拨打热线电话咨询，想在自家宅基的空地上安装商用新能源充电桩用于经营，该怎么样办理相关手续？
7: 从我们这个土地管理的角度上来讲，如果要是用于经营性的那就必须在这个从政府手中拿地或者是建设用地入市这种方式。这个自家的宅基地，说实话，这个自家宅基地呢是村里头为了满足本村村民无偿划拨给你使用的，也是用来满足你居住的如果你要是用于自家比如讲我安个充电桩，我为了自家新能源充电这样呢一般情况下呢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我讲我来用来经营性的，我来对外赚钱这种方式呢，就从我们土地管理上的角度呢是行不通的。
1: 我市的重点民生工程是综治信访服务中心项目，目前建设进展如何？记者实地探访。
8: 2025年9月份进场，然后在今天是5月19号，然后我们进行主体结构封顶，然后计划是2026年10月份交付。
1: 残疾证到期或者超过10年该怎么处理？今天咱们来说一说。
9: 残疾证到期的和超过10年的，现在根据相关文定要进行重新鉴定。
10: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11: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10: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11: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10: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 优质的桃花春须能让酒体丰满气腻。

0: 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中国酿，世界香。
1: 辽都时空真诚服务博主百姓，欢迎回来。作为咱们市里的重点民生工程，市综治信访服务中心项目目前建设进展十分顺利。项目在建设过程中融入四大创新举措，打造绿色节能、办事高效的便民政务工程。建成后将实现信访事项一站式办理、一条龙服务，切实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市综治信访服务中心项目位于市信访局院内，总占地面积约15亩。项目整体新建一栋7层含地下车库的综合服务中心，采用框架结构建设，装配率高达53%，总建筑面积约12600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9000平方米，地下车库建筑面积3600平方米。
2: 2025年9月份进场，然后在今天是5月19号，然后我们进行主体结构封顶，然后计划是2026年的10月份交付。
1: 作为我市重点民生工程，该项目的四个第一特点格外亮眼。项目是我市第一个装配率超50%的政府投资综合建筑，大力推广绿色建筑技术应用，践行低碳环保建设理念。
2: 我们这个项目最大的亮点是采用了装配式建筑。装配式建筑的优点就是绿色环保，节约工期，外观质量较好。
3: 项目采用装配式建筑，像这个柱墙这个柱子和钉板以及这个隔墙都是在工厂生产好，然后直接运输到现场直接安装，这个施工工序能减少很多，节省这个施工时间。
1: 除此之外，项目还开创全市第一个全过程咨询，整合审图、监理、造价、第三方检测、BIM 等多方服务，实现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第一个 BIM 报审为亳州政府投资项目数字化审查树立标杆，第一个全流程 BIM 一模到底，真正打通设计、算量、报审、施工的数据链条。项目高效稳步推进，离不开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的有力带进保障。为确保项目高标准、高质量落地，市重点中心多措并举，筑牢项目建设坚实屏障。
3: 亳州市综治信访服务中心项目是我市重点工程项目，为保证项目顺利推进，我中心安排专班常驻现场，质量安全专家时常对项目进行巡查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反馈施工单位，及时进行整改，消除安全隐患，保证施工质量，为项目顺利推进保驾护航。
1: 据了解，建成投用后将有信访局、人社局、政法委、司法局、营商办、民生呼应办、市长热线办、仲裁委等9家单位集中入驻，打破以往部门分散办公的壁垒，真正实现一站式为信访群众解决各类信访难题，让群众少跑腿好办事。下面咱们说一下关系不少残疾人朋友的一件大事儿：残疾证重新鉴定。最近不少持有残疾证的市民都在咨询，残疾证到期或者超过10年该怎么处理，重新鉴定到底有啥说法。今天咱们就详细说一说这件事儿。
4: 要说这残疾证呢，对咱们残疾人朋友来说啊，太重要了。它不仅是认定残疾类别等级的合法凭证，更是享受各项惠残政策的关键依据。
5: 残疾证到期的和超过10年的，现在根据相关规定要进行重新鉴定。
4: 徐强介绍，残疾证的等级呢，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毕竟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都会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
5: 咱们重新鉴定不只是降级，还有升级。比如张先生，他刚开始是因病致残，达到的标准是3级，然后呢，他现在加重了，有可能会达到重度残疾标准。这样呢，就可以去升级，达到重度残疾标准之后，可以享受护理补贴。
4: 那么除此之外，不少朋友还关心到期换证的时候旧证该怎么样处理，如果不小心丢了又该怎么办呢？
5: 到期换证的需要上交旧残疾证，如果旧残疾证丢失的可以登报挂失。无论是新办证或者是重新鉴定，我们都是不收费的。
1: 5月18号下午，由市委人才工作局与亳州职业技术学院等部门联合组织青年劳模代表、行业工匠代表走进校园，和大学生面对面分享奋斗故事，交流职业规划，解读本地就业政策，为青年学子送上一堂生动的励志课。
4: 下午的4:30，在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活动中心的报告厅内，

0: 模工匠们正在结合自身经历，讲述扎根岗位、钻研技术、攻坚克难的奋斗故事。
1: 听劳模分享，特别受启发。他们从基层干起，踏实努力，做出成绩，让我知道肯吃苦、肯钻研，在平凡的岗位也能出彩。
0: 分享结束之后，同学们踊跃提问，围绕专业学习、职业发展等问题和劳模深入交流。市人社局工作人员解读了亳州人才需求及大学生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帮大家理清发展方向。
2: 活动特别的实用，不仅让我近距离的学到了劳模精神，然后也让我了解到我们本地的就业政策。毕业后我还要留在亳州，学好技能，为家乡出力。
0: 整场活动干货满满，感染力强，让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在青年学子心中扎根。
3: 希望年轻朋友沉下心，踏实学技术，练本领，把工匠精神记在心里，落在实处，凭本事立足，靠奋斗出彩。
4: 举办这次活动就是让青年学子近距离学榜样，汲取力量，树立正确职业观，把青春奋斗融入家乡发展，做有担当、肯实干的新时代青年。
5: 眼下亳州各大血型库存整体偏紧，亳州市中心血站呼吁广大市民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用小小善举为生命续航。
0: 记者从亳州市中心血站了解到，自从越来越多的市民了解到安徽省无偿献血三免证惠民政策之后，献血热情高涨。
6: 就是限购两千之后，有一个三免证，就是坐公交，还有到公立医院，还有旅游景点免门票的这个事情，然后激起了市民的热情。
0: 目前全市血液储备依旧需要更多的爱心力量接力助阵。这段时间，亳州市中心血站也是服务上门，将流动献血车开进企事业单位，让爱心献血更加便捷省心。前两天，市自规局城区分局安车集团积极响应号召，组织广大干部职工踊跃参与无偿献血，掀起了一波公益献血热潮。
7: 我第一次献血是2007年的时候，然后呢，在部队也献了大概有5-6次，累计献血，已经超过了3000毫升。
8: 也感觉就是说利人利己，然后能为了自己的身心健康有好处，同时也能帮助其他的人。
9: 对别人帮助，有时候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帮助。是的，自己有困难的时候，别人也会帮助自己。
6: 献血之前的话，咱要注意就是休息，当天不要饮酒，然后，吃上早饭，不要空腹。还有女性的话，特别提醒不能在生理期的前后3天。
10: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保局财政部5月19号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进一步理清个人账户使用边界，其中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被明确禁止纳入白名单。当前安徽省已进入汛期，为做好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安徽拉网市排查除隐患，目前已全面完成2081处水毁水利工程设施修复，完成72处堤防开口子工程复堤及27处山区河道妨碍行洪问题整改。5月22号至6月21号，汤宁北路中段将实施全封闭施工，全力推进汤宁沟水体治理项目建设。工程完工后，将有效化解区域城市内涝、根治河道污水直排难题，持续优化城区水环境。近日，工信部公布2025年5G 工厂典型应用实践名单，安徽古井贡固态白酒智能化酿造5G 工厂成功入选，成为全国白酒领域唯一上榜的典型应用实践，标志着古井贡酒 5G 加工业互联网应用达到全国领先水平。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药都时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主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药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会。

0: 走，薪火相传中国魂。
1: 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亳州广播电视台号召大家，践行自主自律生活方式，营养健康膳食，科学规律运动，注意戒烟限酒，保持身心健康。让我们行动起来，共建美好家园，共享健康亳州。爱国卫生从我做起，卫生整治人人出力，爱护环境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让我们行动起来，共建美好家园，共享健康亳州。
2: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3: 做一个不扫兴的人。生活中我们常常有过这样的时刻，满心欢喜地分享一件趣事，却被冷漠回应，兴致勃勃地提出一个计划，却被无情否定。那些被扫兴的瞬间就像一盆冷水，顷刻浇灭了我们心中的热情火焰。其实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小孩，当我们兴高采烈地分享时，那个小孩正捧着自己珍视的宝贝，眼巴巴地等着被认可。别人一个赞赏的微笑，就能激活我们大脑中的多巴胺系统，让快乐像涟漪一样扩散。而一句漫不经心的哦，则可能像突然关上的门，把那份雀跃关在了外面。这个世上最温暖的成全，莫过于让别人的欢喜落地有声。人生如长夜行路，每个人都捧着自己那盏生命之灯，且行且走。不扫兴的人便是这个时间最温暖的同行者，他们不会吹灭你摇曳的烛火，而是轻轻用手为你挡风。他们不会嘲笑你选择的路径，而是告诉你前方一定有美丽的风景。一位作家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以前我以为别人尊重我是因为我很优秀，后来才明白，别人尊重我是因为别人很优秀。不扫兴的人就是把尊重别人刻进了骨子里。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他们与人相处时往往有着水一样慈悲又宽广的胸襟。你高我便退去，绝不掩盖你的优点，你低我便涌来，绝不暴露你的缺陷，你热我便沸腾，及时呼应你的热情，你冷我便凝固，默默守护你的孤单。当生活破破烂烂，不扫兴就是一台缝纫机，能把生活的所有破绽都缝补成美丽的花边。当世界开始下雪，不扫兴就是旧棉衣口袋里意外摸到的那个暖宝宝，正不声不响地为我们暖手暖心。往后余生，愿我们都能做一个不扫兴的人。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亳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6: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赛。我们的四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四部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和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您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5: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追踪。
6: 好，观众到的我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先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稍后再来关注热线追踪听众朋友反映的问题。喂，你好。
7: 那个，你好，就是之前我向咱们栏目组也反馈过，就是关于那个远东大西区地下室然后漏那个滴液的一个问题，然后我看从3月份反馈到现在一直无人联系。
6: 就是您第一次反映是3月份是吧？
7: 对，应该是二月底反映了，然后3月初的时候，当时应该是你吧，然后主持人这边就是给我打了一个汇报电话嘛，
6: 嗯，
7: 然后一直目前没人处理这个事，
6: 相关部门有没有跟您联系呢？
7: 没有。
6: 现在这个问题有没有人去处理过？
7: 目前没有接到任何，除了你这边给我进行联系了。
6: 就现场也没有工作人员去进行查看，也没有人去进行维修。
7: 目前暂时的还是没有维修，我车上现在目前滴了很多的一些就是那个物质。
6: 行，那之前找物业怎么说的？
7: 你上报呀，上报没影了呀。
6: 物业说上报，但是一直没有人跟你联系。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记录一下，稍后我们再查询一下我们的这个转盘单，看有没有回复，看有没有这个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到时候有最新结果我们再跟您联系，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7: 其实也已经将近2个月了，也希望尽快点。
6: 行，我们这边再次帮您进行督促好吧。
7: 行，
6: 嗯，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来关注热线追踪当中李先生反映的问题，说中城双喜西区地下室漏水已经很长时间了，导致无法装修，请有关部门能够调查解决。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了我们记者对李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8: 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是高新区管委会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呢？
9: 没有，现在任何人没有解决方案，就地上去了一次没赢了。
8: 去了一次他们怎么说的呀？
9: 管家会去研究方案，这研究这个研究出来。
8: 这个问题存在多长时间了呢？
9: 存在从我们扫黄一直存在将近2年了。
8: 其他部门有没有去过呢？
9: 市装热线还打了，然后我们那个给清文运书记都发短信一直未解决，是上次给你们电台来去未去一次，就是 中间去了一次，然后啥问题都没解决。
8: 去了一次，后面是怎么回复的呢？
9: 回复就讲回去研究。
8: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记录一下，稍后再向高新区管委会咨询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有最新结果到时候再给您回复，好吧？
9: 好，谢谢谢谢。
8: 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9: 好。
6: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0: 喂，你好。
6: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0: 我意思，我办个营业执照，我没经营，另外这个，我意思吧，我在只要需要在线上给这个弄那个税务部门办理这个多少零跟人那个弄资，我办了一样弄资，弄资也不收费，我听说还需要再到税务部门那个做个零税收登记是啥？
6: 零税收登记是吧？
10: 你理解了吧？这意思吧？
6: 我知道，就是说您办了营业执照，但是没有实地的经营，想问一下需不需要去税务部门去办理这个零税收的这个登记？
10: 是的。
6: 您是在哪个地方办的？当时？
10: 双沟镇那个工商所里。
6: 按照我们这个了解到的这个情况呢，是需要去登记一下的，这个是确认一下您的这个税务信息，是按期零申报啊，不经营也要报，不报的话可能他们会有一定的这个处罚措施，就是说您可以就报了之后呢，就是不用交税，但是是报这个没收入没有经营这两件事。
10: 在做这个程序。
6: 也可以不用去这个大厅，可以在这个电子税务局 APP， 然后去申报就可以了。
10: 我不会啊，不会，我得向全国税务部门给人给我指点。
6: 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把这个问题向市税务局进行转办，到时候市税务局的工作人员会专门跟您联系，然后来进行详细的指导，到时候该怎么办？如果说线上您操作不成的话，去他们这个单位或者说行政服务窗口，应该也是可以办理的。
10: 我去问了，双沟没有了，他不是跑大洋那，俺离这个几十里地，我意思看线上可能办。
6: 家里面有没有年轻人，会不会下载相关的这个东西？
10: 对，我也是这样，得人知道都是
6: 这样。那这样，我们帮您向市税务局进行转办，到时候市税务局的工作人员会跟您联系，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10: 好，谢谢啊。
6: 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1: 喂，
6: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1: 我办了十三。
6: 是
11: 弄不下来，我办了。
6: 是办的是四级残疾还是失能残疾？
11: 一级嘞。
6: 一级残疾是吧？然后是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11: 我办了同年的申请上去了，彩礼啥的交给他多少年没有一张。
6: 是什么原因呢？
11: 我问他，他说还没办下来，我一找到他说没办下来。
6: 您是肢体还是视力还是什么？
11: 那看不着放下。
6: 就是视力一级残疾对吧？有没有去鉴定过？
11: 鉴定了，啥残疾证啥都有。
6: 就是所有的材料您都有对吧？
11: 所有的材料都有的。
6: 然后鉴定也是符合条件的是吗？
11: 是的。
6: 是在哪里办的呢？
11: 申请是在大队来办的。
6: 就是从大队里面申请，就是在你们乡镇材料。乡镇这边，然后去帮您去递交的材料是吧？
11: 是的。
6: 您属于哪个县区哪个乡镇？
11: 果阳县新兴镇大理行政村小伙治安村。
6: 您现在是咨询的是村里面的工作人员还是镇里面的工作人员？
11: 进来了。
6: 镇里面工作人员说现在是材料交上去了，但是现在这个证没有发下来是吧？
11: 对，我等几个月了。
6: 有没有这个给出一个这个结论，比如说或者说缺失什么材料，或者说评定有问题，或者说还有其他的问题，这个有没有？
11: 他那么发下。
6: 那什么都没说是吧？当时您做的这个鉴定是也是去贵阳县的这个定点医院去做的吧？
11: 是的，对。
6: 材料什么的都没有问题是吗？
11: 我都六十多了，我都65了。
6: 就是我说这个材料您交上去的时候，他们审核人员说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11: 没有问题的，对，他叫我都就是我办的那个死残，死残是五保户，我是五保户，
6: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帮您向市残联进行反映，看市残联到时候会与公安县残联进行联系，看您的这个证件办理到哪一步了。好吧，到时候有最新结果会跟你联系，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11: 好，谢谢。
6: 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6: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热线咨询和反映的一些问题。关注一位李先生咨询，想问一下慢性病拿药具体是怎么规定的？我们来关注是医保局给出的回复。根据亳州市医保局关于印发《亳州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性病特殊病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规定，对高血压、糖尿病等病情稳定并需要长期服用固定药物的门诊慢特病，一次处方药量可在遵循医嘱的条件下延长至3个月，医保呢可实行按长期处方结算。好，再来关注一位王先生反映，家人踩到钉子感染，去固原县人民医院看门诊，门诊让去外地看，但是呢没有转诊，现在固原县人民医院转诊正在办理当中，但是呢家人在转诊成功之前的医药费无法正常报销，要求呢给予正常报销，报销不了的要求固原县人民医院进行补偿，那么至今呢没有人与他们联系，请帮忙解决。我们来关注市卫健委给出的回复。经核实呢，患者梁女士4月25号上午11时许因钉子扎伤多日足部感染，在急诊科挂号就医。那么急诊科查体后建议患者到骨科就诊。那么随后呢，患者来到新区南门挂号区进行就医，在无挂号信息的情况下，由家人陪同前往骨科医病区11楼咨询问诊。那么骨科住院部的值班医生查看之后呢，告知患者可以到其他地方看看。那么患者家属呢询问能不能开具转诊，值班医生告知可以先到外面看看，近的去亳州，远的去合肥都可以，建议患者先去看之后看这个门诊治疗还是住院治疗。如果说门诊治疗就不需要开具转诊，确定转诊医院之后符合条件可以来申请办理。随后呢，在骨科医生的建议下，患者在急诊科打了破伤风之后离开。4月28号呢，患者在杭州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治疗。那么目前的反映人要求固原县人民医院办理转诊手续，经于骨科医病区无患者挂号就诊信息，转诊办多方进行协调，同意为其办理转诊手续，并电话通知反映人进行办理。那么反映人委托他人次日4月29号前往医院进行办理，医院为其办理了备案时间为办理当日的转诊手续。后来呢，反映人多次致电杭州那边要求上传备案日期为4月28号，经与转诊办协调，将这个梁女士的这个转诊时间调整为4月28号，覆盖患者的入院日期。那么经与这个梁女士联系呢，大约是在5月7号或者是8号的时候办理出院结算。经转诊办公室核实呢，患者出院系按照自行外出就医转诊，在杭州办理当地的这个结算手续，系患者的一名 家属于4月27号上传了该就医备案信息，被杭州当地医保系统识别。那么犯人诉求呢，是因转诊备案未能够参与报销，医院提供转诊办案手续不及时，造成少报销的费用，转诊办案核算呢约为400-500元，要求医院给予补偿少报销的费用。在该患者就医过程当中呢，4月25号，患者未明确转诊医院，且在骨科咨询病情，也未挂号，当日呢未办理转诊手续。4月28号呢，犯人要求办理转诊医院，随即协调相关科室同意给予办理，并且呢于4月29号给予了办理。那么另外呢，在犯人要求更改转诊手续备案时间之后呢，桂阳县人民医院也为其办理了备案时间更改。转诊办案的工作人员呢，也告知了这个犯人患者系外伤，要带回本地医保中心进行报销。那么患者家属呢，在杭州当地直接结算。综上呢，桂阳县人民医院在该患者转诊就医结算少报销一事上没有责任，要求医院给予补偿呢认为不合理，所以呢是不给予补偿。

0: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呢？
1: 我是那个安徽亳州市牛集镇李集行政村的村民，我叫蒋正大。
0: 嗯，你好。
1: 我受到了村民的这个欺压，我们喜林和董林在我围墙底紧贴我围墙墙根进行挖深沟，造成了我的感染隐患，一直到目前来说没人处理。
0: 是你的这个宅基地还是？
1: 宅基地。
0: 是由于什么原因？是与这个邻居有纠纷还是？
1: 我是老宅基地，我是在我的老宅基地，在那个老围墙基础上，我垒的围墙。我垒墙的目的就是看，因为这二年家地贫穷，看能不能发展这个庭院经济，搞点什么养殖之类的，想着养着家庭的补贴生活之用。啊，我垒围墙垒好了，他们说我占他们的地。我在我们的亳州市档案馆调出来了，1952年的档案，就是说我那个宅基地是我爷爷分给我留给我的一宅基地，老宅基。但是村委会，没有去主动的知道相关，我们亳州有相关部门有这个进行有档案，村委会干部不但不去找这些档案依据，不去丈量依据，而逼迫我，让我让给对方一尺地，我没有占用人家地，让他们一尺地，逼迫我签订不平等的协议。
0: 你有没有签呢？
1: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他们家族势力大，对我的欺压，他们到我家去，我害怕，我不签。他要是要伤害我们家里，要揍我家属，还没说话呢，要揍我家属。
0: 就是现在这个是村委会从中间协调的，还是镇里面？
1: 这村委会一开始他们村委会出村里面出干部出来来调解的。
0: 嗯，现在就是您现在手里面是有一份之前的这个老的这个存档的这个档案，
1: 对
0: 吧？就是关于您的这个宅基地的这个使用面积，对吧？
1: 啊，对对对。
0: 哦，那现在这个有没有把这个材料去拿给镇里面和村里面去看呢？
1: 镇里面、村里面都有这些档案，我把一些所有材料全部交给他们了。
0: 他们现在怎么说呢？
1: 他们现在怎么说？现在他们不敢处理对方。可能对方势力大吧。
0: 就他现在就是您就是当时村里面的意思是建议您让出这个一尺地，然后但是您有没有同意，有没有去让这个地？
1: 我让了，我没办法。
0: 就您让了之后，然后后来他们又在您的这个围墙旁边去进行挖沟，是这个意思是吗？
1: 对，是去年2025年10月31日，他们到我家去。让我让了，我想没办法，我为了和谐，为了算了，我这是吃点亏吧，让了你。但是在今年4月7日，他们用大型挖掘机在我的围墙底下挖深沟。
0: 嗯，行，那这样，您是属于哪个县区哪个乡镇？是
1: 我是牛集镇，
0: 牛集镇是吧？啊，
1: 行，
0: 那这样我们这边稍后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乔城区政府，乔城区政府会与牛集镇政府进行联系，到时候会去你们这个村里面，去你家里面实地的去查看，看到底如果说对方这种行为危害到您的这个居住安全或者说其他的这个合法权益的话，他们肯定会进行处理。当然后面也会，如果说有这个法律方面的这个问题需要帮助的话，我们这边也可以帮您向市司法局进行反映，到时候法院中心呢也会安排人跟您对接，好吧？
1: 感谢领导。他们是以集团性对我进行欺压，现在。
0: 嗯，这样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现在如果说在电话里面可能这个事情比较复杂，我们沟通起来也不一定完全能说清楚。后面呢会有乔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会专门跟您联系，好吧？
1: 好的。
0: 嗯，如果说后续办理过程当中还有问题，或者说遇到其他困难的话，您到时候再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反映，我们这边呢再为您去寻求帮助，好吧？
1: 好的。我相信我们的政府，我相信呢，我们党会给我一个公平的、合理的一个答复的。
0: 嗯，您稍微耐心等待，好吧？
1: 好，谢谢，好的啊。
0: 嗯，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们的节目采取的是现场受理空中办公的形式，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和投诉。节目组将在今天下午下班前将您反映的问题转交给办理单位，记者呢也会及时进行跟踪，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将上线单位的办理结果在节目中进行公布，确保您对办理结果满意，真正做到说办就办。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咨询的问题，关注一位市区的宋先生咨询，想问一下中瑞国际花园的地下停车位能不能办理产权证？那么我们来关注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那么，宋先生反映的中瑞国际花园地下停车位呢，尚未办理不动产手册登记，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有关规定，未办理手册登记的不动产不得办理其他不动产登记业务，因此呢，该小区地下车位暂不具备办理转移登记的条件。有关办理程序，那么目前呢已经告知了宋先生。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直接联系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电话呢是502-5511。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桥城区的王先生咨询，想问一下桥城区延吉镇曹源村的不动产登记证什么时候能够办下来？我们的关注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根据亳州市桥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桥城区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方案》的通知精神，该户占用农用地不具备发证条件。按照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关于分类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扎实做好房地一体宅基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那么对占用农用地建房户正在摸底，届时以乡镇为单位统一报桥城区自然资源部门确认之后，可以直接按建设用地办理登记，可以到五马自然资源中心所进行登记台账，确认符合条件之后再申请登记。

好，再来关注一位孙先生反映，嘉山区牛集镇后安村南北路去往张沃方向的路，修一半停工了，一直没有继续修，想问一下什么时候可以修？我们来关注嘉山区政府给出的回复。经调查呢，发言人反映的这段路呢，目前是正在这个进行施工，因为这个施工造成的交通不便带来的影响呢，目前。桥城区相关部门呢表示歉意，另外呢对这段路没有继续修的部分，这个相关部门也在及时的进行跟进当中。好，再来关注一位桥城区的王先生咨询，说自己呢是北万达龙悦湾小区的业主，万达商场北面的地下停车场归谁所有？我们来关注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那么经调查呢，桥城区万达广场建设项目规划设计方案于2019年第七次市规委会研究通过，该项目呢涉及三个地块，两块商用地，也就是龙悦湾桥城之城，一块这个纯商业用地，是万达商业综合体。那么规划设计的三个地块呢是独立设计的。那么关于这个万达商业综合体北侧这个停车场的用地的性质呢，该地块呢与万达商业综合体为一块用地，统一进行规划设计。那么用地性质为商业性质，那么规划车位呢是共有901辆，其中地面停车位是183辆，地下车位718辆，不占用龙悦湾和桥城之城商住小区用地的配建车位指标。根据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呢，其用地使用权为桥城区万达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

好，再来关注一位李女士咨询，想问一下，农村村民申请宅基地应当符合哪些条件？我们来关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根据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的实施意见规定，农村村民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申请使用宅基地：一、因结婚等原因确需建房分户，原宅基地面积低于分户标准的；二、因自然灾害或者实施村镇规划需要搬迁的；三、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回原籍落户，没有住宅需要新建住宅的；四、原有宅基地被依法征收或者因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被占用的；五、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好，继续关注，有一位赵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农村居民建住宅可否占用自己承包经营的土地？我们来关注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根据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的实施意见规定，农村村民建设住宅要与旧村改造、土地整治相结合，优先利用村内空闲宅基地、空闲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要严格控制新增宅基地占用农用地，特别是耕地，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涉及占用农用地的，应当依法办理农用地转用手续，其中占用耕地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要切实履行耕地占补平衡的主体责任。但是如果农村村民承包经营的土地属于基本农田保护区的这个耕地，按照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1234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交通运输局，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00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拨打我们的思路热线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听众朋友，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歌的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本期节目我们了解联网认证申报残保金申报缴纳具体的申报方式，申报方式为网上申报和现场申报两种。网上申报可通过 PC 端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本地政务服务网或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搜索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并选择亳州市行政区域在线办理。现场申报需携带相关材料，前往亳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桥城区西一大道455号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楼6楼612室办理。申报材料需根据办理方式准备。网上办理需按系统提示填报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现场办理需提供承诺书、审核申报表、劳动合同、残疾职工社保缴费记录、工资支付证明等相关材料，确保信息真实有效。材料可在安徽政务服务网对应事项下载。现场申报需查验原件并留存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7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进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4: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五集，唐龙也不争辩，低着头飞快地草拟了两份电报递给范英明签发。
11: 范团长，唐龙的担心有点道理， C 师只有一个团，船小好掉头，不能不防啊。
4: 这时范英明对一个战士吩咐，
12: 你去把李铁叫来。刘政委， C 师也是这个军的，这种大形势他们最佳的选择就是睡个好觉，明后天认真办好指定的角色，他们不会不知道方副司令已经来了演习区吧。
4: 说完看见李铁进了屋，又下了命令。
12: 李铁，你带特务连两个排，从10:30开始到一二团结合部1号公路巡逻，后半夜更要盯紧点。
4: 李铁答应一声，跑出去对着沿路设的一串帐篷吹一阵紧急集合哨，自己先跨着摩托喊一声，
0: 一排二排跟我来。
4: 话音刚落，摩托车队都动了。楚天舒指挥部队越过一号公路，跑进一片树林，看着缓缓而来的一串灯光，伸手拍拍中尉的脑袋。
12: 演习结束，团里给你请立二等功。
4: 又掏出怀表看看，感叹一声，
12: 哎，海鹏是高我很多呀，开工没有回头箭，咱们只能干下去了。
4: 方英达半躺在一张双人席梦思床上，看见医生走出了房间，拿起瓶盖把里面的几滴药倒进了床头的痰盂里，笑着对坐在床边的陈浩若开口，
11: 怀疑我的肝有问题。哼，胡扯淡。
12: 老军长，你的胃有点问题吧？
11: 不大，不过是贲门呐、幽门呐有点慢性炎症，低血压，有时像今天这样犯犯低血糖，在北京的会上也犯过一次。这小二甜甜知道了，非要拉我去301做个胃部 CT。 哼，做啥 T 也只是个胃炎，自己的身体呀自己知道。
4: 这时秘书梁平冲好一杯牛奶端了过来。
13: 60多岁的人了，像这两天这种工作量，铁人也累垮了。
4: 方英达盯着奶粉罐子看看，又拿在手里，脸又阴沉了。
11: 雀巢奶粉还是罐装的，这附近只有一个镇子，想也不会有这种货，那就是你的什么部下早就买好了放在这房子里的。浩若呀浩若，轻一点说，你也太官僚了，你看看这床，你看看这灯，星级宾馆水平吗？成什么话？
12: 我有责任，这几年军里生产经营收入不错，下面大手大脚，不过是碰见了才敲打敲打，我真没想到他们在演习时也敢这样胡闹。
4: 方英达翻身下了床，低头一看，脚下是猩红的地毯。
11: 这不是胡闹，是养出来的恶习陋习，这不是小事，绝不是小事啊。浩若呀，你说老实话，你觉得这次演习真有必要搞吗？
12: 军里也经过论证， A 师搞了半年封闭式训练，这种演习可以全面检验一下训练成果，是有必要的。
4: 方英达一针见血了。
11: 就没有讨好我这个要退二线老军长的考虑吗？
4: 陈浩若和梁平闻言都呆住了。
11: 以为我在 A 师当过师长，临下台前看一眼老部队如何了不得，这一生也就无憾了吗？你错了，全区4个集团军长，就你陈浩若全面。缺点呢？是有时候要当个好好先生，有点肉，有点软。
4: 梁平见陈浩若十分尴尬，打圆场笑着。
13: 首长，你这么看这次演习就有点主观了。这话我是没资格说的，即便事情真是这样，责任也不在陈军长。罗马不是一天一人造的。
11: 可罗马差不多是在一天里被一个人毁的。好了，先不说这事儿了，明天底牌会亮出来，一看就懂了。
12: 老军长，你把牛奶喝了吧。
11: 说你全面呐，没有错。我这么骂王军长，他会急；骂秦军长，他软顶；骂张军长，他生恨。你呢，却能提醒我喝牛奶。坐下说吧，坐下说吧。
13: 陈军长总没有在这个节骨眼上3-5天的跑北京吧？你这时候去别的军，感受恐怕更深。
14: 所以啊，我才认为军委制定质量建军的方针非常英明，非常及时。质量是根本，科技是基础。我们不能等做了一次海湾战争中的伊拉克，才下决心割舍那些没用的东西。北京会议和这里的现实反差有点大，我也有点急躁了。
13: 老军长，军委会议精神改天我再来听。天不早了，你要早点休息，明天还要去看演习。这演习已经成这样了，你就依照军委会议精神，边看边解剖边批评吧。
4: 这番话讲得很得体，方英达看了陈浩若一眼，点点头。
14: 嗯，你也是50大几的人了，也早点歇吧。
4: 终于，演习导演部只留下作战室窗户的一抹橘黄，融进沉沉的黑夜。黎明时分 ，A 师指挥部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包括熬得周到的小米稀饭。黄新安站在门口望了一会儿天，喊过一个参谋：“
14: 你在这盯着，看见直升机马上去叫我。”
4: 回到作战室，黄兴安喊过一个参谋，面朝地图，背朝参谋，十分严肃。
14: 命令各参加演习部队，战役第二阶段早8点准时发起，望各部再接再厉，全歼蓝军，圆满完成军区集团军赋予我师的光荣的演习任务。
4: 红蓝两军按照各自的部署，开始想望各自需要的结果了。朱海鹏指挥十几个战士把包装好的液晶显示屏小心装上解放牌大卡车，走过去对一个中尉吩咐：
15: 赵连长，路上一定要小心，这东西最怕剧烈震动，一平方厘米失灵有可能导致对战场形势的错误估计。
4: 赵连长踩上脚踏板，一手攀住车厢板喊：
0: 一班上。
4: 只见12个战士前四后四，左二右二，盘脚坐在车厢板上，把2米见方的显示屏托围在中间。朱海鹏很满意地笑了：
15: 哼，鬼点子真不少，用肉垫运显示屏肯定是世界多一份。
16: 我可没这好脑子，这是江大姐的发明。朱主任，给不给江姐带个什么话呀？
15: 没大没小的乱说。
4: 赵连长攀上车门，做了个鬼脸：
16: 到底带不带？不带，江姐问了，我可说你啥也没说。
15: 好了好了，别耽误时间了，一会儿就要开战了。要是他还在，你就说暂时没啥事，让他回去看看小银燕。
4: 卡车缓慢地开走了，朱海鹏走到装甲车旁，对驾驶员和机枪手开口：
15: 哎呀，除了一线的一个半连，C 师在战区只剩下一辆装甲车和你们俩了，走，咱们到前面看热闹去。
4: 一辆红色越野吉普疾驰而来，一个下士从车窗探出头：
17: 等一等。
4: 下士拎过两个多层电加热饭盒递给朱海鹏：
17: 常师长和江姐叫我给你送今天的饭菜。
15: 我们带着干粮还饿得着？你们从师指到这里要跑1个多小时，这菜是不是昨晚做的？
17: 听说咱们师要反败为胜，大家都睡不着，4、5点钟就爬起来了。江姐到炊事班建议给你们，特别是给你做几个菜，就一人做了一个。常师长炒的是宫保肉丁，江姐做俩，一个珍珠圆子，一个金钩白菜，那个回锅肉是我做的。
14: 朱主任，你看俺是不是随车先回去啊？这饭菜怕不够3个人吃，再说了，咱又不参战，我这个机枪手也多余了。
15: 好好好，坐在里面也烤得慌。
16: 哎呀，看来我这个俘虏是当定了，就这一辆车连个掩护的都没有，团长怎么会点名要我这辆车呢？要不是一个村的赵武跟了楚团长打反击，我就是当了俘虏也没人知道，这回他回去准显摆。哎，赵武的命就是比我好啊。
15: 上当兵，那你也随车回去吧，装甲车我自己开，你们快回去吧，再有半小时就要打起来了。
16: 不当俘虏真好。
4: 司机蹦几蹦拉开车门，把吉普车司机一推：
16: 你歇歇，
0: 我来开。
4: 朱海鹏目送几个战士离开战区，独自驾驶着装甲车向演习前线驶去。火红的朝阳把千万道霞光洒向广袤的大地，绵延的丘陵只是一片静默，静默，静默，还是静默。底牌就要亮出来了，这段时间最难熬。蓝军仅剩的不足两连的士兵在漫长的战壕里显得有些孤单，不时有分不清身份的对话飘出掩体。
0: 班长，我这腿有点打哆嗦哎。
15: 嘿，这是演习，你哆嗦个屁呀、啊！
14: 嘿呀，小时候放鞭炮啊，能吓得他尿裤子。
0: 班长，主力都撤了，咱两个连能顶住？
15: 你新兵蛋子，操那么多心干啥？把你的空爆弹用连发抠，抠个十次八回，把枪一抱，等着当俘虏吧。
0: 团主力到底还接应不接应我们？连长，你给我们透个底啊！
4: 连长发出一阵怪怪的笑声。
0: 哎，连长，你笑啥？不是说要反败为胜吗？难道这回是要把我们牺牲掉？
14: 吵吵个屁呀、啊！向两边传话，不准打连发，谁打了连发修理谁。底牌嘛，底牌是这样，我们这100多号啊，这次演习只有两条路，要么阵亡，要么被俘。
0: 连长，我当3年兵已经阵亡2次了。
14: 不准再讨论了，传话，只是传话啊。楚团长说了，咱们坚持1小时，全连即集体3等功。我告诉你们，坚持1个半小时，每个人都立3等功。
0: 连长，敌人上来了。乖乖，有坦克，有装甲车，黑压压的，怕有几千人。
14: 再传一句话，放进了打，谁在今天上午说出主力去向，我处分谁。
4: A11团率先攻了上去，范英明和刘东旭并肩站在一辆装甲车上，随大部队向前开进。范英明用望远镜看看自己的队伍，对装甲车通讯员说了一句：
12: 喊出所有坦克和装甲车。
4: 通讯员把每辆车都喊了出来，把话筒递给范英明：
12: 我是一号，我是一号，你们要放慢速度，保持3角攻击队形，告诉随车攻击步兵不要离开战车60度锐角扇面，这样才能避免伤亡。三营注意，不要满坡放羊。
15: 我还是留在指挥所吧，指挥作战我可不行啊。
12: 你不看看演习中的近战场面？
4: 李铁骑摩托追至，攀上装甲车，把一份电报交给刘东旭。
17: 刘政委，王师长来电要你尽快赶回，方副司令和陈军长1个多小时前就离开了导演部，说是到失职，可现在还没见到人呢。
4: 刘东旭跳下装甲车，坐上李铁的摩托，向后方开去。红蓝两军已在两个高地接上了火。朱海鹏听了一会儿枪响，取出望远镜朝一个高地观察，看见蓝军的第一道防线已被红军撕开一个口子。他把热好的饭菜从车里端出来，捡出江月荣做的2个菜，从容地吃着。枪炮声忽然稀疏起来，朱海鹏忙收拾好饭菜，抬腕看看表，自语道：
15: 哎呀，只坚持了38分钟，不过瘾，让范英明听个响吧。
4: 他钻进装甲车，把马力开到最大，又跳出来，举起望远镜观察战场形势。 A11团先头部队已经开始打扫战场，范英明预感到可能出事了，催促驾驶员一口气把装甲车开到土岗上。只见蓝军100多佩戴着战俘标志的干部战士围坐在一起。范英明扫了蓝军一眼，自言自语说：
13: 奇怪，楚天书不该这么糊涂，这么重要的高地只派一个连把手，又不派增援部队，他的重型武器好像也没投入。
4: 没有蓝军搭话， A11团一个上士说道：
14: 我们团长问你们，为啥只有一个连守在这里，你们怎么不回答？
4: 还是没有人回答。上士脱口而出：
15: 当了俘虏还傲什么傲？
14: 一个团用40分钟吃掉一个半脸，嘿嘿，值得拿到联合国宣传嘞。
15: 用牛刀杀鸡也是杀，杀死算数。
4: 蓝军一个上尉铁青着脸站起来，看着范英明说：
18: 上校同志，我们还没吃早饭，请允许我们埋锅造饭。再请你下个命令，让你手下的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巧嘴八哥消停消停，你肯定不想看见不愉快的场面吧。
4: 范英明仔细看看这个高挑的小伙子，马上说：
12: 我可以完全满足你的两个要求，传我的命令，反一团干部战士再说影响团结的话，一律给予严重警告处分。团部炊事班，限你们在30分钟内为 C11团一连半人做一顿可口的饭，以表达 A11团全体官兵对他们的敬意。一个没任何重武器支持的步兵连，在一个加强团的攻击下竟能坚守40分钟，这证明他们都是合格的战士。上尉同志，我这么处理你满意吗？
18: 谢谢。
4: 范英明又说：
12: 上尉同志，能不能回答我几个丝毫不涉及你们军事机密的问题？
18: 可以，也不能涉及个人隐私。
12: 作为一线主力，你们怎么没吃到饭？
18: 连炊事班全体人员都投入了战斗，没人给我们做饭。
12: 这种不顾你们退路的安排，你们就没提出任何意见？
18: 尽管你这是诱供，但我还是愿意回答。军人以绝对执行命令为天职。
12: 嗯，你很机敏，上尉。
4: 范英明还是没想明白蓝军到底想干什么，忍不住问：
12: 难道你们是楚天书专门放的诱饵？
4: 上尉看看表，脸上浮出了笑容：
18: 范团长，现在是9:10，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因为和你进行这番愉快的对话， C11团三连超额完成了演习任务。
12: 哦，请你解释一下。
18: 我们的任务就是让你们团在零号高地滞留1小时，确切的讲，我们的任务是阻击，掩护主力迂回作战。你已经上当了，因为你在这里白白耽误了15分钟。
15: 团长，
4: 一个战士奔跑上来报告说：
15: 河谷树林那边有装甲车的声音，可能是蓝军主力。
4: 范英明急走几步，脸色铁青地回头对蓝军上尉说：
12: 祝你们好胃口。
4: 河谷里几个 A11团战士形成一个包围圈，慢慢接近一辆在原地打转转的装甲车，敏捷地扑过去，爬上装甲车，有的试着揭盖子，有的朝里面喊话。范英明跳下吉普车，气急败坏地冲过小河沟，朝几个战士喊：
12: 怎么回事？
14: 报告团长，这是一辆像是出了毛病的蓝军装甲车，里面的人应该能看见我们，可是打不开盖了。
4: 范英明万万没有想到，从装甲车里爬出来的竟是近20年军旅生涯唯一能算对手的朱海鹏，不由得有点发怔，眼光越过朱海鹏，仍盯着装甲车。朱海鹏解开领扣，掏出手绢，抽打着腿上的污渍：
15: 哼，就我一个人，可惜不是范兄希望见到的人。
4: 范英明看着朱海鹏用白手绢擦过皮鞋后，潇洒地把手绢扔掉，不屑地冷笑一声：
12: 一年多没见，更加假洋鬼子了。
15: 哼，哎，上讲台惯出的臭毛病，总想让自己的形象和授课的内容相一致。哎，今天确实不该擦这双鞋。
4: 范英明用锐利的目光扫扫朱海鹏的领口、袖口，语气讥讽：
12: 可惜只有1-2件军用衬衣，你怎么会从蓝军的装甲车里冒了出来？
15: 问楚天书借了一辆，只是想来证实一下范英明会不会出现在一线。老实说，我有点失望。
12: 没时间和你斗嘴，有屁就放吧。
15: 哎，可能比较臭啊。我心目中的范英明在这种小孩过家家的演习中，现在应该躺在至少几十公里以外的指挥所里睡大觉。
12: 那不是被你耍得更惨了？
4: 范英明说完转身，对跟上来的焦守志和唐龙说话：
12: 报告师指和导演部，蓝军只有一个半连在演习第二阶段指定区域，其余主力去向不明，这已严重违反了演习规定。 H1 团在零号高地地区待命，是否终止演习请指示。命一团所属各营加固该地区所有工事，特务连加强该地区方圆2公里地域侦查，有异常情况迅速向我报告。
15: 嗯，大将风度，
12: 你这个玩笑开过头了，我为你早出生50年可惜啊，连国有国情军有军情都不考虑啊，这身军装你怕穿不长了。唐龙，这一片区域你认为团指挥所建在哪里最佳？
4: 唐龙不假思索地朝河湾的一片树林一指。
15: 就建在那里。朱主任，祝贺你建起了全区第一个战场微波监视系统。哎，这是 C-10 7000将士卧薪尝胆的结果，朱某可不敢摘这个桃子。如果你们一二团有那么点协作精神，那个不足5里宽的不设防地带就不会出现，我军旅生涯的最后一次亮相就不会闪光啦。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1: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6点整，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4: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今天的8点37分我们迎来了小满。近日，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公布2026年终身学习品牌项目推荐名单，由亳州开放大学申报的指尖幸福博学马项目榜上有名，成为全省5个入选项目之一。由亳州全程承接拍摄的健身舞禽戏、校园舞禽戏小学版、初中版、高中版精品示范教学视频正式上线，正面向全国推广普及。即日起，全国中小学生可以通过官方教学视频系统学习这款兼具传统文化底蕴与现代运动活力的国潮新健身操。5月22号至6月21号，市区汤岭北路中段将实施全封闭施工，全力推进汤岭沟水体的治理项目建设。工程完工之后呢，将有效化解区域城市内涝、根治河道污水直排难题，持续优化城区水环境。再来关注一则招聘信息。位于亳吴现代产业园区的安徽博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巴菲巴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安徽宇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亳州昌益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安徽凯拜斯智驱动力科技有限公司5家企业发布用工需求，涉及生产储备干部、生产普工、化验员、业务员、生产操作工、一线员工等多个岗位。有意向者呢，可以直接与各企业联系。详细的招聘岗位条件和待遇，听众朋友可以关注掌上亳州客户端和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了解查看。
2: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省税务局消息，今年前4个月，我省汽车产业呈现生产优、链条强、出口进的蓬勃态势。1到4月，全省汽车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占全省企业销售收入比重达6.2%。为全省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坚实支撑。省商务厅、省委网信办、省发展改革委等18部门联合印发《推动安徽省服务外包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为未来5年服务外包产业绘制了发展路线图，产业规模再上新台阶。全省将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的服务外包企业，并建成20个以上创新能力强、特色优势明显的服务外包园区。安徽省在全国率先完成省级水资源管理平台、省政务服务平台与中国水权交易所的系统对接与数据贯通，这标志着我省水权交易市场化、数字化改革迈出关键一步，正式实现全流程一网通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式官宣2026年中秋晚会举办地定为安徽淮南。 中央宣传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截至四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6102.2万户，同比增长5.6%。国家药监局消息，我国四月共批准注册医疗器械产品318个。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5: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六集，范英明闻言惊讶地看了朱海鹏一眼。
12: 你今天是赢了一局，可惜手段有点下九流的邪气。
13: 哎，和你打打嘴仗也很愉快，你不觉得你那所谓的优越感有点来历不明吗？这个小你7-8岁的唐龙，你若3天不用功，怕是也要跟你过不上招喽。哎，朱主任，不要扯上我，我算什么？能把参谋工作做及格就满足了。哟，知道藏锋芒，比我强多了。
5: 正说着话，一彪人马从小河那边杀了过来，为首的年轻上校 A12团团长简凡急走到范英明面前。
14: 范团长，你也太不够意思了，连个蹄子尾巴也不给二团留。
5: 范英明眼神里的鄙夷倏地一闪，就被淡如水的客气遮掩了。
12: 简团长，只有一个万连，你要眼馋就记在二团账上好了。
14: 怪不得只听了半个小时的响，就是乙种式的一个团，挣扎也能挣扎个大半天的。
5: 简凡如释重负地出了一口气，忽然间他像是明白了什么，一下子结巴起来。
14: 那他们到哪里去了？
13: 如果楚天书蛮干，可能正在某个地方等着跟你们干仗嘞。
14: 这不可能，这是演习，楚天书再蠢也该知道规矩。
12: 昨晚天黑10点之前，楚天书带领他的主力部队从我们两个团的夹缝中穿过去了，他不再把这次演习当演习了。
5: 闻言，简凡冷静了下来，认真地看着范英明。
14: 范团长，我得把你的说法稍微修正一下，蓝军从哪里窜到了我们背后有待证实。我现在可以负责地说，昨天晚上二团规定防区内连一只蓝色的鸽子都没飞过去。
12: 这个责任完全由一团承担，是我们改变的布防。
5: 场面变得寡淡尴尬起来。简凡拿望远镜朝两个高地看看，发现一团的士兵正在抢修工事，找到了话题。
14: 老范，这是演习，拿下这两个高地就行了，何必再来个锦上添花呢？
12: 在接到命令前，我们要预防蓝军的任何反扑。
5: 这时，一架直升机出现在演习区域的上空，朱海鹏用望远镜看了看。
13: 哟， 方副司令瘦了一些，像是不高兴。哦，陈军长变成黑脸李逵了。哎，要是楚天书冒冒失失打掉了你们师指挥部，这场演习就会在集团军军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了。
5: 范英明却不在乎，转身就走，走前丢了一句，
12: 轻一点说，这叫落井下石，幸灾乐祸。
13: 重一点说呢，我不怕不好听。
5: 范英明停住脚步，转身一字一顿，
12: 多少有点小人得志。
13: 痛快。哎呀，能震动一下你的岳丈大人，从此告别这样的演习，哎，当回小人也值啊。
14: 哎，范团长，你别走。
12: 还有什么事？
14: 老范，师指只有一个警卫连，真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我们两个团一起杀回去吧。C 师这一回真是疯了，存心给我们难堪。
12: 眼下敌情不明，还是原地待命好。如果打乱了建制和总的战场格局，损失只会更大。
14: 白参谋。
5: 简帆喊了一句，又朝范英明走几步。
14: 老范呐，咱们各唱各的歌吧，反正我只认这是演习。白参谋，命后队变前队，二营以急行军速度向师指挥部开进，以演练应变能力为目的。朱主任，老范，告辞了。
5: 范英明显然清楚简帆此举在和平时期的效果，想想和方仪就要各奔东西，便很快看清了今天做出原地待命的决定对今后在 A 师处境的负面影响，心里乱了一阵，竟望着简帆自信的背影发起呆来。因为蓝军犯规，局势发生了始料不及的变化，范英明擅自率一团冒进就变成了日后遭人攻击的靶子了。范英明不得不面临这样的现实，简凡的行为虽然让范英明不耻，但他也承认这种本领可以使简凡这种人在和平时期的军营里如鱼得水。朱海鹏哪里看不出范简二人作为职业军人的差异。
13: 哎，怪不得能搞起来这种演习， A 师这一方面可真是人才济济啊。英明，你现在改变主意还来得及，不管师指有没有危险，这种姿态一摆，你昨天的独断就会罪减三等。
5: 范英明因被猜中了心事，脸色变得很不好看，下意识地用踱步来消弭心中的风暴。朱海鹏想起昨天下午无意听到的方仪红杏出墙的传闻，再想起自己这些年因牛郎织女生活一年定要出几茬的变种青春痘，心里就判断出范英明真的有家庭危机了。再一想，方仪要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搞个雪上加霜，范英明在部队的前程也就暗淡无光了，这绝不是朱海鹏想看到的结果。入伍近20年，朱海鹏也是把范英明当成可以同场竞技的对手，甚至他已比较出了两人的优长，他认为范英明才真正算是中国军队现阶段的脊梁，同时他把自己定位于范英明的后继者角色。从内心深处，他认为范英明说他早生50年一针见血。朱海鹏正是基于对自己的这种判断，才痛下决心离开部队，准备进入个别已超前中国社会平均水准几十年的领域，寻找可以一振雄心的生存空间的。要是因为自己在军队的最后一次亮相直接导致范英明在军队前途的终结，或者是大的跌落，就太违背初衷了。朱海鹏自嘲地一笑，
13: 哎呀，我这个人的弱点啊就是不全面。杨明，你这些年也冲得太猛了些，应该把后院打整得舒服些。要是方仪不理解你，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哎，你的韧性很好，我看就随随俗，也派一个营向刚愎自用的黄兴安跑个绣球吧。
5: 范英明扭过一张憋得紫红的脸，狠巴巴地说一句，
12: 我用不着聘你当生活导师。
5: 随后大步流星撇下朱海鹏朝河湾的树林走去。朱海鹏呆呆地站了一会儿，自责地咬着牙，蹙着眉，用拳头击打着空气。方英达、陈浩若乘的直升机渐渐远去了。在 A 师指挥所坐镇指挥演习的黄兴安早已乱了分寸，炊事班那锅小米粥凉了热，热了凉，还是没等到方英达。七点半钟，黄兴安终于等到了方英达动身来看演习的消息，派人守望天空，直到演习开始仍不见飞机的影子。一个参谋提醒说方英达可能直接飞了战区，黄兴安就像个石像一样端坐在地图前一言不发。直到一团二团演习顺利的消息传到指挥部，黄兴安才感到一丝轻松。接着知道了蓝军主力不知去向的消息，黄兴安呆坐了十几分钟，职业军人的直觉告诉他这绝不是个好兆头。如果蓝军不是逃跑，不管 C 师负什么责任， A 师的面子也要跌去三分。一个12000人的甲种师几乎倾巢出动，把不足2000人的一个团包围在方圆不到5公里的狭小地域里，却让这1000多人在眼皮底下消失了。这肯定将成为笑柄。黄兴安以几十年军旅生涯积累下来的经验，在十几分钟内做出这样一个判断，必须紧紧抓住 C 师违反游戏规则这一点，逼导演部终止演习。简凡率二团来保卫师指挥部的时候，黄兴安已经和赵忠荣通了4次电话。第5次拿起电话，黄兴安已有点不客气了。
15: 赵处长啊，赵导演，演习方案改变了，也该事先通知吧。
16: 跟你说过几遍了，演习计划没有任何变化。
15: 是不是方副司令布置了加演节目啊？你给透个底吗？
16: 自从昨晚挨了批啊，我没敢离开作战室一步。我知道什么底啊？
15: 你是导演呐，你总该把蓝军现在的位置告诉我们吧？
5: 赵忠荣一脸苦楚，团团转着。
16: 我要知道我能不告诉吗？自从接到范英明的报告，我找了快一个小时了。他们不回答，我有啥办法？
15: 那你让我的几千人和谁作战？每人找棵树，找块石头吗？导演部应该立即终止这次演习，一切后果都应由 C 师承担。我先把 A 师的态度说在前头。
16: 谁给我的权利啊？你吗？
5: 赵忠龙知道把话说过了，又换了个语气。
16: 哎呀，黄师长，我的黄大哥，我这个媳妇儿更小，几个指示牌啊，就差点要了我的命。终止演习这么大的事儿啊，我敢做主。方副司令、陈军长、曹副参谋长都在飞机上，请示也无法请示。我看呐，咱们慢慢找吧，不要急。说到底啊，这不过是个演习。
15: 哎呀，是的，不过是个演习呀。
5: 黄兴安颓唐地重复一句，便放下了话筒。刘东旭进了作战室，看见只有黄兴安一人坐在桌子上，不由得怔住了。
15: 出去出去出去。
5: 黄兴安背朝着门，极不耐烦地挥着手。刘东旭扭头看看探在门框上的几个脑袋，又向前走了几步。黄兴安用力一拍桌子，大喊一声：
15: 我叫你出去，你，哎呀，是你啊。
5: 随后他又跳下桌子迎了几步。
15: 张伟啊，你可回来了。
13: 是不是前方进展不顺利？我看参谋们都在闲着。
15: 很顺利，一个团吃一个半连，当然顺利了。这常少乐真是他娘的吃了豹子胆。算了，直接说吧，蓝军主力已经不知去向，连导演部都找不到他们了。
5: 刘东旭昨晚听过唐龙的担心，倒是没有惊慌失措，走到地图前，用石图边朝地图上一点。
13: 他们肯定是前半夜从这里查到我们背后的，1000-2000人的大行动总有些痕迹可寻，他们会到哪里去呢？
15: 政委啊，这是演习，我们还是商量个意见吧。正式要求军部下令停止演习，这是10000多人参加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啊，怎么能这样当儿戏呢？
13: 我们恐怕得先把部队重新部署一下。
15: 敌人都不见了，咋部署啊？
13: 想办法先把敌人找到。
15: 哎呀，这是演习呀，我的政委，是预先导演好的演习，我的政委同志。眼下的问题已经不是纯军事的问题了，而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我们当前的任务不是找蓝军，而是要求终止演习。
5: 听到黄兴安的话，刘东旭也感到事情的性质变了，忍不住口中喃喃道：
13: 那就要求终止演习吧，这也算个态度。
5: 方英达在飞机上已经判断出这次演习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不管结局如何，不会再看到十分完满的结局则是肯定的。他的心情莫名其妙地变得轻松了一些。下飞机后，方英达对陈浩若开了口：
15: 不要轻易结束演习，看看再说，这种时候最能检验一支队伍的应变能力。
5: 等4-5个人走进红军指挥部作战室，陈浩若黑着脸盯着早呆了的黄兴安开口：
12: 黄师长，演习进展情况如何？
5: 黄兴安判断不出来方晨从哪里来，对演习情况知道多少，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小声开口：
15: 开始的时候呢很顺利，主攻一团在范团长的率领下，只用38分钟就攻占了蓝军0号、1号高地。
5: 说着话，他一眼一眼地看方英达，方英达一直在研究这间作战室的设施，摆了摆手：
15: 你是红军最高指挥官，回答你们军长的问话就可以了，看我干什么？接着一团就发现蓝军主力没按计划行动，不在指定的区域。
12: 你那很顺利的战果我已经有幸看过了，1个半步兵连刚刚在2个高地吃过饭。讲讲你发现这一情况后 A 师是如何应付的？
15: C 师首先破坏了演习计划，我们请求导演部终止演习，导演部无法和你们联系上，所以
12: 你就在这儿等快1个半小时没给部队下达一道命令。你的一团在占领区修工事，你的二团在搞拉练，你的预备队三团在演平安无事。黄兴安，你这个师长是怎么当的？
15: 师长当得不错嘛，你看这地图有多大呀，没有这绿地毯，没有这一按电钮就关上的红丝绒，呵呵，我看呢可以拍一场解放战争的戏了。哦，这还有2台微机，怕是用来打印命令的吧？
12: 你的危机自动化指挥系统呢？闲在家里下崽啊？
5: 此时刘东旭站了出来：
13: 军长，演习计划中就没打算用自动化指挥系统。
12: 有你什么事儿？你的政委当得蛮好，对老百姓秋毫无犯嘛，太像演戏了。黄兴安，你把常少乐给我要出来。
5: 黄兴安接通了常少乐，把话筒递给了陈浩若，陈浩若语气严厉：
12: 常少乐，你好大胆子，你给我说，你把一团弄哪里去了？
15: 让他过来，我对他们能把一个团变没了影很感兴趣，刚才我们飞了20来分钟竟没能找到他们。
12: 你不要推个一干二净，你来这里解释吧，我在 A 师前指，你不知道在哪儿啊？滴水不漏嘛。好，我

0: 派飞机去接你。
1: 说完，陈浩若很干脆地摔下电话，扭头大喊：
0: 去把长城冷进来。
1: 此时方英达走到黄兴安面前，语气温和地开口：
2: 黄市长啊，演习变成了战争，我想听听你打算怎样行动。用你的一个假种师把从你眼皮子底下溜走的一个团重新吃掉。方副司令，蓝军比我们早进入战争状态，请首长给我们20分钟时间，我再向你们汇报作战方案。
3: 有道理，陈军长啊，咱们出去看看风景，让他们换换脑子。
1: 陈浩若跟着方英达走到一个平坝边缘。
4: 老军长，你真准备让他们打下去啊？
1: 方英达摇摇头，语气意味深长。
2: A 师是全区的一张王牌，受点挫折是好事。我只要听听他们的计划，判断一下这个师首脑机关的综合反应能力。你我呀，都带过这支部队，对他应该有信心。
4: 看来这个常少乐这两年捣鼓出点名堂了，他不会当逃兵，这是肯定的。他的一个团竟能在大战前夜穿过对手的防线而没被发觉，可见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啊。
2: 质量建军，裁军是必然要进行的， C 师能赶上来，这个军队就有了竞争力。我们这样的二线军区啊，更需要些紧迫感。
1: 方英达点点头，看见直升机已经开始降落，便朝坝子中间走着。
2: 2000人的行动啊，没练出什么绝技是不敢冒这个险的，这怕该归为高科技的威力了。
1: 常兆乐一下飞机，看见方英达和陈浩若，便跑步过来报告：
2: 集团军步兵第 C 师师长常兆乐前来报道，请首长指示。
1: 陈浩若又把脸拉了下来：
4: 常师长，你得了个全军第一，竟敢把军部的演习命令改个面目全非，给你20分钟，把楚天书给我找出来。
2: 哎呀，军长啊，这完全是楚天书的事儿啊。这次演习我们只有一个团配合，楚天书是立过军令状的，当然我也有领导责任，用人不当导致军旅工作的被动。
4: 你们演的这出双簧能骗得了我啊？军旅工作有啥被动？你不是对演习的事一无所知吗？
1: 常少乐沉默地站着，方英达伸手拍拍常少乐的肩：
2: 常麻杆啊，听说你的师父的流了油啊，你还是这么瘦，怕是传言不实吧？
1: 常少乐一听方英达叫他的绰号，心中暗喜，咧嘴一笑：
2: 初级阶段呢，钱都用在基础建设上了，师部中造常年都是两菜一汤，胖不起来。吃的东西呀，怕都是长了心眼吧。这件事始作俑者是朱海鹏，你是过了难关的越王勾践，当的是后台老板。楚天书呢，不过是个能干的施工队队长，我猜错了没有啊？
5: 首长英明。
1: 常寿乐吃了一惊，脱口而出，随后忙又解释：
2: 哎呀，我不过是做一次后勤部长。你们搞了什么秘密武器啊？
5: 用了200多万生产经营的收益，搞了个战场微波监视系统，朱主任说呀，可以在这次演习中试试效果，师里呢就把这些东西交给了一团，没想到这楚天书啊竟捅了个大娄子。哈哈哈，
2: 不错，你们能提前这么干，军委的方针就好贯彻了。一个乙种师不等不靠，凭自己努力靠科技强军，经验值得总结呀。
5: 有了这些先进玩意啊，战争那完全改变了。 A 师昨天两个团中间出现了几公里的无人区，哎，我们马上看个一清二楚啊。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0: 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塞。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小满。
3: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偏东风2到3级。
2: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乔城18到24摄氏度，郭阳19到25摄氏度，蒙城19到24摄氏度，利仙19到25摄氏度。
3: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利仙县旧城镇陆岸楼村用压茬推进的种植模式，一年四季都有收成。
3: 反电诈案例遭遇电诈反骗1800元被拘，遇到骗子能骗回去吗？
2: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行富热线直播间，解答宅基地、土地复垦等相关问题。
3: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睡前揉腿解乏的小技巧。接下来我们收听详细内容。
2: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各位同事，去年我们举行庆祝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30周年视频峰会时，共同宣布建设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这是我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着眼各国人民根本利益和光明未来做出的历史性选择。建设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要做到四个坚持。一是坚持守望相助，我们要深化战略互信，在涉及主权、独立、民族尊严、长远发展等核心利益问题上，始终给予彼此明确有力支持，携手建设一个守望相助、团结互信的共同体。二是坚持共同发展，我们要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方面走在前列，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充分释放经贸、产能、能源、交通等传统合作潜力，打造金融、农业、减贫、绿色低碳、

0: 医疗卫生、数字创新等新增长点，携手建设一个合作共赢、相互成就的共同体。三是坚持普遍安全。我们要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策动颜色革命，保持对三股势力零容忍，着力破解地区安全困境，携手建设一个远离冲突、永慕和平的共同体。四是坚持世代友好。我们要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更续传统友谊，密切人员往来，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深化文明互鉴，增进相互理解，筑牢中国同中亚国家人民世代友好的基石，携手建设一个相知相亲、同心同德的共同体。各位同事，这次峰会为中国同中亚合作搭建了新平台，开辟了新前景。中方愿以举办这次峰会为契机，同各方密切配合，将中国中亚合作规划好、建设好、发展好。一是加强机制建设。我们已经成立外交、经贸、海关等会务机制和实业家委员会，中方还倡议成立产业与投资、农业、交通、应急管理、教育、政党等领域会晤和对话机制，为各国开展全方位互利合作搭建广泛平台。二是拓展经贸关系。中方将出台更多贸易便利化举措，升级双边投资协定，实现双方边境口岸农副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全覆盖，举办聚合中亚云品主题活动，打造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推动贸易规模迈上新台阶。三是深化互联互通。中方将全面提升跨境运输过货量，支持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提升中吉乌、中塔乌公路通行能力，推进中吉乌铁路项目对接磋商，加快现有口岸现代化改造，增开别迭里口岸，大力推进航空运输市场开放，发展地区物流网络，加强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建设，鼓励优势企业在中亚国家建设海外仓，构建综合数字服务平台。
1: 请听公益广告。君子品格。
2: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3: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2: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3: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是为君子。
2: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是为君子。
3: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是为君子。
2: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4: 土地一茬接一茬种，老百姓的收入就不会断档。利辛县旧城镇陆岸楼村用压茬推进的种植模式，是种的几十亩莴笋，最近又到了丰收的时候。今天咱们再感受一下那里一年四季都有收成的新鲜景象。在旧城镇陆岸楼村的蔬菜基地里，前阵子花菜丰收的热闹劲儿还没完全过，20亩绿油油长得笔直的莴笋又成熟能卖了。村民正忙着采收打捆，田埂上、菜地里到处都是丰收的高兴劲儿。陆岸楼村村委委员陆兆国：
5: 我人现在打野石头，然后砍了大捆，每亩达到10000斤， 现在是在商场里边送的。我们罗安农村今年是第一次种植这个莴笋。
4: 陆兆国说的这莴笋就是村里压茬种植的新一茬作物。今年罗安楼村党支部在去年成功种完花菜、甘蓝等好几种蔬菜轮作的基础上，第一次是种了几十亩优质莴笋。靠着科学的浇水、施肥，还有合理安排茬口衔接，莴笋长得比预想中还好，品相也周正。现在村里的莴笋、花菜、包菜这些都到了收获的后期，村民们正忙着清理田地，为下一季种植做准备。陆安楼村党支部书记陆庆：
6: 马上下一步我们种五十亩的这个春季冬瓜，采收时间应该是占到8月10号左右。然后8月10号这个冬瓜接手以后，我们还能种一茬这个花菜，就是实现我们一年三茬轮播的一个连续性，保证这个土地不闲置。
4: 莴笋这一丰收，又一次证明了村两委承诺的四季有活干不是空话。从育苗、移栽到田间管理，再到现在的采收、分拣，陆安楼村的蔬菜基地就像一个不停转的就业工厂，把周边的村民都稳稳地安在产业链上，让大家有活干、有钱赚。村民
7: 几个是看包菜、收管子、收油脂，明天还要看花菜、看莴笋，白菜，啥菜都有，反正天天都有事做。
4: 种的蔬菜品种多了，村民和村集体的收入也多了路子。随着包菜、莴笋这些蔬菜一茬接一茬丰收，还能顺利卖出去，罗安楼村的集体经济账户也越来越充实，钱越来越多。蒙城县马集镇蔬菜经销商李建勇：
8: 大众都喜欢这种菜，吃了挺好的，我基本上三个菜来一次，反正就是卖完就来拿嘛。
4: 现在陆安楼村的蔬菜种植基地已经发展到400亩了，目前正在采收的蔬菜有包菜、莴笋、花菜这些，总共差不多有1200吨。不过因为蔬菜都是集中采收，没有地方暂时存放，延长销售时间，价格很容易受市场影响，时高时低。好在现在陆安楼村正在建一个80平米的冷库，等冷库建好了就能错峰卖菜，到时候能赚更多钱。陆庆：
6: 在我们没有储存条件下，价格哪怕掉到1毛2毛，我们也得走低头时间发走，要不然到时候菜拆到家里面会坏掉，不拆会炸掉。
4: 陆安楼村的种植模式成功了，也让这个单个村的好榜样变成了全镇的好风景。在他的带动下，周边其他村子也跟着加入了蔬菜种植的队伍，一起致富。现在旧城镇已经形成了以陆安楼村为核心，总面积超过700亩的蔬菜种植片区，一种支部带头、多个村子一起发展、压茬推进种植的产业振兴模式正在全镇推广开来。旧城镇党委副书记杨晴：
9: 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关键在于因地制宜、精耕细作，用科学的模式把土地潜力挖出来，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今后我们将在全镇范围内进一步复制推广这一产业带动模式，做到土地不歇、产业不断、群众不歇，以产业振兴引领乡村全面振兴。
2: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弄坏别人丢失的物品要赔偿吗？
10: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李大爷出门遛弯，在小区里啊捡到了一副眼镜，看着还挺新的，李大爷呢就想拿回家看看有啥用。王女士丢失眼镜之后呢，通过报警和调取小区监控，发现了李大爷捡到了眼镜，于是呢就要求李大爷返还，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不料在听完王女士的话之后呢，李大爷一气之下就把捡到的眼镜给砸坏了，并且扔到了垃圾桶，并称自己没有捡到眼镜。王女士要求李大爷赔偿，那么李大爷需要承担责任吗？答案是如果故意损坏需要赔偿。我国民法典第316条规定，拾得人在遗失物送交有关部门前，有关部门在遗失物被领取前应当妥善保管遗失物，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损坏灭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4: 下面请听反电诈案例。遭遇电诈反骗1800元被拘，遇到骗子能骗回去吗？
11: 近日，云南省昭通市宜良县两男子反向骗取境外电诈分子1800余元，被行政拘留，引发热议。据了解， 周某和袁某无意中看到高薪招聘的招聘信息，周某识破了此为常见的诈骗套路，于是佯装答应对方开出的条件，声称自己还要带一个朋友过去，也要住宿吃饭为由骗取境外诈骗分子1800余元。遇到骗子能反骗回去吗？一起来看法治日报律师专家库成员、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志广律师的专业解读。
12: 遇到诈骗，不应以私利救济，也就是以暴制暴的方式应对犯罪。即使对方是诈骗分子，行为人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反骗骗子钱财，也属于不当行为，严重的可能涉及诈骗犯罪，面临刑事处罚。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要认定诈骗犯罪，除了使用欺骗手段，还需具备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如果行为人只是为了拿回自己被骗的钱财，即使使用了一定的欺骗手段，也不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不构成诈骗犯罪。但是如果行为人使用欺骗手段反向获取超过自己被骗数额的钱财，同时主观上对这部分超出数额钱财具有非法占为己有的想法，则可能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数额较大，同样涉嫌诈骗犯罪。本案中，周某和袁某利用虚假信息诱导对方转账，符合诈骗行为的基本要素，但是诈骗的金额没有达到诈骗罪的立案标准，且与普通诈骗相比社会危害性较低，因此警方做出了行政拘留的处罚。现实中遇到诈骗行为，积极寻求警方帮助，避免维权行为触犯相关的法律。
1: 小满时节雨水渐多，田间道路泥泞湿滑，农忙时许多农户驾驶农用三轮车、电动三四轮车、拖拉机运送化肥、收割机具，车斗里常堆满农具，甚至搭载家人。可能有的听众不知道，农用车设计初衷是田间作业，而不是载人载客。车斗无安全防护，急转弯或遇坑洼时极易侧翻。
4: 2023年11月，利辛县袁某驾驶小型轿车行驶至汝矶镇碱厂西十字路口时，与温某驾驶电动三轮车，车斗载两人，电动三轮车在躲避轿车时发生侧翻，造成三轮车乘车人郑某受伤及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
1: 红月在桥墩区桥东镇白庄村，两辆电动三轮车行经某条十字路口时，因双方均未减速，瞬间相撞，其中一电动三轮车侧翻，另一电动三轮车撞向电线杆，导致乘车人飞出倒地。由于双方驾乘人员均未佩戴头盔，造成双方各受轻微伤，因此驾驶农用车、电动三四轮车时，请务必遵守严禁违法载人规定，家人朋友的平安比满车的麦种更珍贵。
4: 夏熟作物灌浆期，农民早出晚归抢农时，疲劳驾驶成为隐形杀手。小满后白天比较长，许多人凌晨4点便下地，傍晚收工时已近深夜，连续10小时的劳作让身体像绷紧的弓弦，此时驾车极易犯困。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数据显示，疲劳驾驶导致的事故中，农村地区占比超30%，因此连续驾驶误超4小时，累了就在田埂边歇歇脚，让清风拂去倦意，比抢时间更值得。
1: 小满也是路怒症的高发期，此时天气闷热，农用车、私家车、收割机在狭窄乡道交织，喇叭声、催促声此起彼伏。其实夏天气温高，人的情绪也如麦浪般易躁动，但路怒只会让平安打折。遇到拥堵或纠纷，不妨深呼吸，想想家中等待的热汤比一时的争抢更暖胃。
4: 雨季来临，乡间小路的积水也需警惕。小满有江河渐满之说，骤雨常让低洼路段积水成潭，驾驶无论是机动车还是电动三四轮车时，切勿盲目涉水，遇到积水宁绕十里远，不冒一步险，毕竟平安才是最近的归途。
1: 昨天上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解答宅基地、土地复垦等相关问题。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平台网友留言咨询，村内一般耕地、林地申请转为宅基地，办理审批需要多长时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桥城分局副局长董党回答说，
13: 这个呢就涉及到这个农用地报批的事儿，这个呢一般情况下呢如果要涉及到林地呢，这个可能时间呢稍微要长一点，如果不涉及到林地呢，其他的是农用地呢，它报批初期中有两个呢工时期，光两个工时期加一块呢就得45个工作日，总的来算下来呢 要得三个月啊，要接近三个月下来啊。虽然现在也是由宅基地审批这一块儿，由市里头也把这个审批权下放到区里面了啊，但是呢，对这个增建挂这一块呢，还是由我们市级呢在承担呢进行一个审批，所以这整个时间呢可能稍微呢大家感觉有点长，其实这中间呢步骤呢比较多。
1: 桥城区华佗镇一位村民打电话咨询，想在自家宅基空地上安装商用新能源充电桩用于经营，该怎么办理相关手续？董党回答说，
13: 从我们这个土地管理的角度上来讲，如果要是用于经营性的啊，那就必须在这个从政府手中拿地啊，或者是建设用地入市这种方式。这个自家的宅基地，说实话，这个自家宅基地呢，是村里头为了满足本村村民啊无偿划拨给你使用的，也是用来满足你居住的啊。如果你要是用于自家啊，比如讲我安个充电桩，我为了自家新能源充电啊，这样呢，一般情况下呢啊是可以的啊。但是你要我讲我来用来经营性的，我来对外赚钱啊，这种方式呢，就从我们土地管理上的角度呢啊是行不通的。
4: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14: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嘞，有年份漏缴嘞，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关注消防安全，守护美好家园。
15: 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张一鸣。防范火灾事故，不应忽视身边的消防安全隐患。冬季取暖时，不要在电暖器上直接烘烤衣物。消防通道是我们的生命通道，堵塞占用疏散通道、锁闭安全出口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如果有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会严重影响到疏散逃生和灭火救援，应当及时拆除。家庭安装防盗网时，应从内部设置易于开启的逃生通道，一旦发生火灾才能够及时逃生。关注消防安全，守护美好家园。
3: 健康小贴士，
4: 睡前没事的时候揉揉腿特别解乏，尤其是小腿肚上那个承山穴，那可是个宝贝解乏穴，揉一揉能疏通经络，强筋健骨，不管是腰背痛还是小腿疼，揉它都能缓解不少，特别管用。跟你们说一下这个穴位咋找哈，特别简单，要么把小腿伸直，要么把脚后跟往上抬，这时你会发现小腿肚那块肌肉就是腓肠肌下面有个凹陷的地方，那就是承山穴了。
1: 爱粮节粮，相信习惯的力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4: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光盘理性消费。
16: 火锅泡馍，
17: 韭菜饺，
18: 春笋秋梨养生宝。
19: 哟，东南西北美食会，春夏秋冬四季鲜，好吃不过八分饱，陕西大包莫忘了，莫忘了。
20: 老板，
21: 老板，
22: 干宝在做
23: 宝。
24: 不要让舌尖上的中国变成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计划，理性消费。
4: 位于博物现代产业园区的安徽博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巴菲巴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安徽与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亳州畅医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安徽凯派斯智驱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五家企业发布用工需求，涉及生产储备干部、生产普工、化验员、业务员、生产操作工、一线员工等多个岗位，涵盖新材料、食品、环保、医疗器械、智能制造等多个领域。有意向者可直接与各企业联系，详细招聘岗位条件和待遇，请听众朋友关注掌上博州客户端和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安徽博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人博纳，电话153-0967-4300，巴菲巴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联系人张女士，电话187-2668-0688，微信同号，安徽宇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人甘总，电话139-6687-6935，博州畅一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联系人刘女士，电话152-5653-9331，安徽凯派斯智驱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人赵新义，电话150-5184-8582，罗国平178-2603-0207。
1: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交通运输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欢迎大家就公路建设、车辆超限、客运班线运输、出租车管理、网约车管理、黑头车非法营运、海事管理等交通运输方面的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4: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 88.2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4: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暖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5: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小瑞。
6: 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5: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2: 习近平文汇。
6: 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能简单当成政治表态，必须说到做到。思想上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本地区、本部门、本领域改革发展的目标定位和部署要求，确保思想统一、方向一致。政治上，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绝不允许搞七个有之，坚决纠治低级红、高级黑，确保言行一致、令行禁止。行动上，要坚持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实情况作为政治监督重点，统筹安排好党委和政府两办督察、纪检监察监督、巡视巡查监督、职能部门监督，合力推动改革攻坚，促进高质量发展。
5: 我们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在这方面，我们有过深刻教训，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6: 今年以来， 亳州市纪委监委坚持系统施治、标本兼治，聚焦一体推进三不腐，统筹抓好惩治震慑、监督制约、廉洁教育，持续净化优化政治生态，聚焦不敢腐，在惩治震慑上持续发力，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深化整治国企、文旅、教育及招投标等重点领域腐败，严肃查处一批啃食群众利益的硕鼠、害虫，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深挖细查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紧盯权力集中、资金密集领域，深化整治重点领域腐败，聚焦重点项目和民生实事，持续深化集中整治，全面起底问题线索，强力惩治蝇贪蚁腐，坚决打好集中整治攻坚决胜之战，聚焦不能腐，在监督制约上持续发力，落实政治监督，着力发现纠治各类问题320个，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严格执行数责数联、监督谈话等制度，压实日常监督责任，坚持权责对等、失责必问，推动正确用权，加强与巡查、审计等部门常态化协作配合机制，推动各类监督深度融合。今年以来，全市纪检监察机关结合日常监督检查、案件查办等发现问题，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19份，督促相关单位和部门完善制度，规范权力运行。聚焦不想腐，在廉洁教育上持续发力，认真落实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3年行动计划，健全党委统一领导、纪委组织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深入挖掘亳州红色文化、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医药文化中的廉洁元素，用好老子杯廉洁文化品牌，不断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的传播力、吸引力、感染力，用好典型案例活教材，分层分类靶向施教，组织拍摄警示教育片，编发严重违纪违法党员干部忏悔书，做实做细廉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切实增强不想腐的自觉。
5: 校园才安全事关学生健康、家庭幸福与社会安宁。利辛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职责定位，联合利辛县教育局协同发力，以精准监督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切实守护学生舌尖上的安全，让家长放心，学生安心。紧盯责任落实，拧紧整改整治责任链，将校园餐安全纳入日常监督重点，通过实地督导、听取汇报、走访调研等方式，督促利辛县教育局扛起主体责任，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建立问题台账与整改台账，实行消耗管理。今年以来，共抽查学校34所，排查整改各类问题114个，下发问题通报3起，以严实监督压实各方监管责任，聚焦关键环节，织密食材采购防护网，督促相关职能部门严把食材采购关口，严格执行大宗食材询价定价机制，推进县级统一采购配送，落实月度市场询价加平台询价参考双重价格核定模式，严格执行进货查验双人签字验收制度，做到食材入库必验、验收必签字、单据必存档，不合格食材当场退回并详细记录，坚决阻断不合格食材流入校园食堂，从源头防范食品安全风险。狠抓提质赋能，建强校园餐服务主力军，针对财务核算不够精细、学生餐食浪费等问题，督促职能部门强化校园餐服务保障，成立膳食经费管理专班，召开膳食经费管理部署及财务人员培训会，300余名校园财务人员参训，认真筹备厨师技能培训，计划对425名食堂从业人员开展专业技能培训，优化菜品口味与烹饪技艺，启动围裙妈妈招聘行动，优先选聘责任心强、有爱心的本校学生家长参与食堂服务，进一步增进家校互信，推动校园餐服务提质增效。
6: 亳州市桥城区城市管理局原18里队负责人李安东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5: 利辛县文化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于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利辛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6: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7: 薛令之，唐代长溪县人，唐神龙二年进士，是福建首位进士，史称文章破闽天荒。唐开元中期，薛令之已升为左补阙兼太子侍讲，当时李林甫为相，专权误国，朝野怨声载道，而太子李亨与李林甫不和，因此东宫官员备受排挤。对于李林甫的作为行径，薛令之十分愤慨。有一次，薛令之在东宫墙上题诗，名为自道，诗中写道，连木须这种马吃的饲料都把它当作蔬菜摆上桌，以表示对李林甫专权下东宫生活的不满，亦暗讽佞臣横行，奸臣当道。唐玄宗一次偶入东宫，看到此诗，以为是讽刺他，就挥笔题诗其侧，并题四字，听自安者。薛令之自知开罪于唐玄宗，便辞官徒步返乡。后来唐肃宗李亨即位，感念与薛令之的师生情谊，下旨召薛令之赴入朝为官。薛令之在入京途中染疾去世，唐肃宗惋惜不已。又听说薛令之家里非常贫困，却对朝廷每年的俸禄从不多取，大为赞赏他的清廉，于是敕令薛令之家乡为廉村，西为廉西，岭为廉岭，以表彰薛令之一生的清正廉洁。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5: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药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展示侨城魅力，
1: 侨城之声，
0: 侨城之声。
1: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胡赛。
0: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1: 侨城区薛葛街道马园社区创新推行志愿服务积分激励机制，让社区志愿服务常态化，治理共建全民化。
0: 市生态环境局、市商务局、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联合发出关于夏季错峰加油卸油，共同守护美丽蓝天的倡议书，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为深化基层治理，凝聚群众力量，侨城区薛葛街道马园社区创新推行志愿服务积分激励机制，将志愿服务全流程量化积分，以奖促参与，让社区志愿服务常态化，治理共建全民化，切实打通服务群众、凝聚民心的最后一公里。马园社区聚焦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民生服务、政策宣传、邻里帮扶等各类社区活动，引导社区志愿者主动投身社区治理一线，在小区环境卫生提升、社区平安建设、文明风尚引导等方面，志愿者队伍都主动靠前，积极参与，推动社区治理从单向管理向全民共建转变。薛葛街道马园社区志愿者徐红芳：
2: 我们社区平时呢，各类活动呢都安排的非常丰富，只要有志愿服务需求，这个像调解矛盾纠纷，还有政策宣传，还有平安建设工作，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响应，积极参与。
1: 薛葛街道马园社区志愿者严爱华：
3: 日常我们参与小区的环境治理、文明劝导、政策入户的宣传，还要帮扶独居老人，协助社区开展各类的便民活动。
1: 为充分调动志愿者积极性，马园社区推出规范化志愿服务积分管理制度，将服务时长、服务成效细化量化为积分，居民可凭累计积分兑换米面粮油、日用百货等生活用品，让志愿奉献有回馈、有温度。薛葛街道马园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刁无贝：
4: 用实实在在的激励调动大家参与社区治理，然后参与我们这个志愿服务的积极性，让社区治理呢更有温度、更有力度。
1: 积分兑换机制推行以来，越来越多的普通居民主动加入志愿队伍，大家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从要我做转变为我要做，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切实提升了社区整体治理水平与居民生活幸福感。徐红芳：
2: 既能为小区建设出一份力，还能累计积分换的生活用品，付出有回报，参与有意义，大家的积极性也高了。
1: 严爱华：
3: 既美化了小区的环境，又拉近了邻里关系，整个小区氛围都越来越好，这个积分制度特别好。
1: 马园社区以积分制为纽带，把居民需求、志愿服务、社区治理紧密连接，让居民真正成为社区治理的参与者、建设者、受益者。刁无贝：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志愿服务积分管理细则，进一步丰富积分兑换品类，同时呢，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吸引更多居民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推动志愿服务常态化、规范化发展，不断提升社区治理效能，让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
0: 5月22号至6月21号，市区汤林北路中段将实施全封闭施工，全力推进汤林沟水体治理项目建设。工程完工后，将有效化解区域城市内涝，根治河道污水直排难题，持续优化城区水环境。汤林沟水体治理项目现场负责人雷赛介绍，此次施工主要开展汤林沟调蓄池北侧主路管网连通作业，把汤林北路雨水、污水主管网接入调蓄池系统，进一步完善城市排水排污基础设施。为保障施工安全与工程建设质量，施工期间对汤林北路中段约70米道路实行全封闭交通管制，封闭时间为5月22号至6月21号。雷赛：
5: 施工期间，机动车、洗车、来车建议从魏武大道、古建路、建安路、丰盛路绕行，东侧来车建议可以从丰盛路、古建路、魏武大道绕行。

0: 行人及非机动车建议从北侧违章外人行道通行。
1: 雷赛介绍，因汤林沟调蓄池北侧主路连接管网工程施工，需要将汤林北路上的雨水及污水主管网引入调蓄池。雷赛，
0: 汤林沟调蓄池水体治理项目最关键的部分就是调蓄池的主体建设部分，主要起到两个作用，一就是下大雨时可以起到对雨水调节调蓄的作用，二在不下雨时对周边污水都起到一个处理，污水达标后可直接排入汤林沟。预计工期七月份主体建设完成，达到运营调制标准。
2: 市生态环境局、市商务局、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联合发出关于夏季错峰加油限油共同守护美丽蓝天的倡议书。倡议书指出，实施错峰装卸油，规范油气回收操作，倡议夏季全市加油站装卸油作业时间调整至20点至次日6点，推行夜间加油优惠政策，鼓励错峰消费，倡议夏季每晚20点至次日早6点时段加油站推出夜间加油优惠政策，如发放优惠券、积分兑换、降价让利等，引导广大车主主动避开高温时段加油，减少高温时段油气挥发，选择夜间加油，减少臭氧生成。倡议车主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尽量避开高温强光时段开车出行，选择夜间或早晚时段加油，减少白天油气挥发，为减缓近地面臭氧生成贡献力量。请广大市民注意关注空气质量预报和臭氧污染提示，在高温强日照天气下，尤其是午后臭氧浓度较高时段，减少不必要的户外活动，确需外出注意做好个人防护。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进一步厘清个人账户使用边界。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女性护理垫等械子号产品，部分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2: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3: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的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赛。我们的四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四部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和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样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1: 好，观众大大，我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先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稍后再来关注热线追踪听众朋友反映的问题。喂，你好。
2: 那个，你好，就是之前我向咱们栏目组也反馈过，就是关于那个远东江南西区地下室然后漏那个地液的一个问题，然后我看从3月份反馈到现在一直无人联系。
1: 就是您第一次反映是3月份是吧？
2: 对，应该是2月底反映了，然后3月初的时候，当时应该是你吧，然后主持人这边就是给我打了一个汇报电话嘛，
1: 嗯，
2: 然后一直目前没人处理这个事，
1: 相关部门有没有跟您联系呢？
2: 没有。
1: 现在这个问题有没有人去处理过？
2: 目前没有接到任何，除了你这边给我进行联系了，
1: 就现场也没有工作人员去进行查看，也没有人去进行维修。
2: 目前暂时的还是没有维修，我车上现在目前递了很多的一些就是那个物质。
1: 行，那之前找物业怎么说的？
2: 你上报呀，上报没影了呀。
1: 啊，物业说上报，但是一直没有人跟您联系。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记录一下，稍后我们再查询一下我们的这个转班单，看有没有回复，看有没有这个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到时候有最新结果我们再跟您联系，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2: 其实已经将近2个月了，也希望尽快点。
1: 行，我们这边再次帮您进行督促好吧。
2: 行，
1: 嗯，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来关注热线追踪当中李先生反映的问题，说中城双喜西区地下室漏水已经很长时间了，导致无法装修，请有关部门能够调查解决。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李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3: 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是高新区管委会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4: 没有，现在任何人没有解决方案，就地上去了一次没赢了。
3: 去了一次，他们怎么说的呀？
4: 管员会去研究方案，这研究这两个没研究出来。
3: 这个问题存在多长时间了呢？
4: 存在从我们扫黄一直存在将近2年了。
3: 其他部门有没有去过呢？
4: 市装的热线还打了，然后我们那个给清文书记都发短信一直未解决，是算是给你们电台来去未去一次，就是中间去了一次，然后啥问题都没解决。
3: 去了一次后面是怎么回复的呢？
4: 回复就讲回去研究。
3: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记录一下，稍后再向高新区管委会咨询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有最新结果到时候再跟您回复好吧。
4: 好，谢谢。
3: 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4: 好。
1: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你好。
1: 你好，这位先生，你能什么问题了？
5: 我意思我办个营业执照，我没经营，另外这个我意思吧，我在科教学在线上给这个弄那个税务部门办理这个多少令跟人那个弄子，我办了一样弄子也不收费，我听说还需要再到税务部门那个做个零税收登记是啥？
1: 零税收登记是吧？
5: 你理解了吧？这意思吧？
1: 我知道。 就是说您办了营业执照，但是没有实地的经营，想问一下需不需要去税务部门去办理这个零税收的这个登记？
5: 是的，是的，是的。
1: 您是在哪个地方办的？当时
5: 双沟镇那个工商所的。
1: 按照我们这个了解到的这个情况呢，是需要去登记一下的。这个是确认一下您的这个税务信息，是按期零申报啊，不经营也要报。不报的话，可能他们会有一定的这个处罚措施。就是说，您可以就报了之后呢，就是不用交税，但是是报这个没收入、没有经营这两件事。
5: 在走这个程序。
1: 也可以不用去这个大厅，可以在这个电子税务局 APP， 然后去申报就可以了。
5: 我不会啊，不会，我得向前台税务部门去领我指点指点。
1: 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把这个问题向市税务局进行转办，到时候市税务局的工作人员会专门跟您联系，然后来进行详细的指导，到时候该怎么办。如果说线上您操作不成的话，去他们这个单位或者说行政服务窗口，应该也是可以办理的。
5: 我去问了，双沟没有了，他不是跑大洋那，俺离这个几十里地，我意思看线上可能办。
1: 家里面有没有年轻人，会不会下载相关的这个东西？
5: 对，我也是这样，得人知道都是这样。
1: 那这样，我们帮您向市税务局进行转办，到时候市税务局的工作人员会跟您联系，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5: 好，谢谢啊。
1: 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6: 喂，
1: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
6: 我办了十三。
1: 是
6: 弄不下来，我办了。
1: 是办的是四级残疾还是失能残疾？
6: 一级嘞。
1: 一级残疾是吧？然后是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6: 我办了，同年来申请上去嘞，彩礼啥的交给他，当年没有一张。
1: 是什么原因呢？
6: 我问他，他说还没办下来，我一找到他，我没办下来。
1: 您是肢体还是视力还是什么？
6: 那看不着放下。
1: 就是视力一级残疾对吧？有没有去鉴定过？有没有去鉴定过？
6: 鉴定了，啥残疾证啥都有。
1: 就是所有的材料您都有对吧？
6: 所有的材料都有的。
1: 然后鉴定也是符合条件的是吗？
6: 是的，是的。
1: 是在哪里办的呢？
6: 申请是在大队来办的。
1: 就是从大队里面申请，就是在你们乡镇采联乡镇这边，然后去帮您去递交的材料是吧？
6: 是的，是的。
1: 您属于哪个县区哪个乡镇？
6: 果阳县新乡镇大理行政村小伙治安村。
1: 您现在是咨询的是村里面的工作人员还是镇里面的工作人员？
6: 镇来的。
1: 镇里面工作人员说现在是材料交上去了，但是现在这个证没有发下来是吧？
6: 对，我等几个月了。
1: 有没有这个给出一个这个结论，比如说或者说缺失什么材料，或者说评定有问题，或者说还有其他的问题，这个有没有？
6: 他那么说啥？
1: 那什么都没说是吧？当时您做的这个鉴定是也是去贵阳县的这个定点医院去做的吧？
6: 是的，是的，对。
1: 材料什么的都没有问题是吗？
6: 我都六十五了。
1: 就是我说这个材料您交上去的时候，他们审核人员说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6: 没有问题的，对。他叫我都，就是我办了那个十三是五保户。我是五保户。
1: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帮您向市残联进行反映，看市残联到时候会与贵阳县残联进行联系，看您的这个证件办理到哪一步了。好吧，到时候有最新结果会跟您联系，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6: 好，谢谢。
1: 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7: 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热线咨询和反映的一些问题。关注一位李先生咨询，想问一下慢性病拿药具体是怎么规定的。我们来关注是医保局给出的回复。根据亳州市医保局关于印发亳州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性病特殊病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规定，对高血压、糖尿病等病情稳定并需要长期服用固定药物的门诊慢特病，一次处方药量可在遵循医嘱的条件下延长至3个月，医保呢可实行按长期处方结算。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8: 喂，你好。
1: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呢？
8: 我是那个安徽亳州市牛集镇李集行政村的村民，我叫蒋成大。
1: 嗯，你好。
8: 我受到了村民的这个欺压，我们喜林和董林在我围墙底紧贴我围墙墙根进行挖深沟，造成了我的感染隐患，一直到目前来说没人处理。
1: 是你的这个宅基地还是？
8: 宅基地。
1: 是由于什么原因？是与这个邻居有纠纷还是？
8: 我是老宅基地，我是在我的老宅基地，在那个老围墙基础上，我垒的围墙。我垒墙的目的就是看，因为这2年家地贫穷，看能不能发展这个庭院经济，搞点什么养殖之类的。想着养着家庭的补贴生活之用，啊，我垒围墙垒好了，他们说我占他们的地，我在我们的亳州市档案馆调出来了，1952年的档案，就是说我那个宅基地是我爷爷分给我留给我的一些宅基地老宅基，但是村委会没有去。主动的知道相关，我们亳州有相关部门有这个进行有档案，村委会干部不但不去找这些档案依据，不去丈量依据，而逼迫我，让我让给对方一尺地，我没有占用人家地，让他们一尺地，逼迫我签订不平等的协议。
1: 你有没有签呢？
8: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他们家族势力大，对我的欺压，他们到我家去，我害怕，我不签，他要是要伤害我们家里，要揍我家属，还没说话呢，要揍我家属。
1: 就是现在这个是村委会从中间协调的，还是这里面？
8: 这村委会一开始他们村委会出村里面出干部出来来调解的。
1: 现在就是您现在手里面是有一份之前的这个老的这个存档的这个档案，对吧？就是关于您的这个宅基地的这个使用面积，对吧？
8: 啊，对对对。
1: 哦，那现在这个有没有把这个材料去拿给镇里面和村里面去看呢？
8: 镇里面、村里面都有这些档案，我把一些所有材料全部交给他们了。
1: 他们现在怎么说呢？
8: 他们现在怎么说？现在他们不敢处理对方。可能对方势力大吧。
1: 就他现在就是您就是当时村里面的意思是建议您让出这个一尺地，然后但是您有没有同意，有没有去让这个地？
8: 我让了，我没办法。
1: 就您让了之后，然后后来他们又在您的这个围墙旁边去进行挖沟，是这个意思是吗？
8: 对，是去年2025年10月31日， 他们到我家去让我让了，我想没办法，我为了和谐，为了算了，我这还是吃点亏吧，让了，让了您。但是在今年4月7日，他们用大型挖掘机在我的围墙底下挖深沟。
1: 嗯，行，那这样，您是属于哪个乡区哪个乡镇？是，
8: 我是纽吉镇，
1: 纽吉镇是吧？啊，行。行，那这样，我们这边稍后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乔城区政府，乔城区政府会与牛基镇政府进行联系，到时候会去你们这个村里面，去你家里面实地的去查看，看到底如果说对方这种行为危害到您的这个居住安全，或者说其他的这个合法权益的话，他们肯定会进行处理。当然后面也会，如果说有这个法律方面的这个问题需要帮助的话，我们这边也可以帮您向市司法局进行反映，到时候法院中心呢也会安排人跟您对接，好吧？
8: 感谢感谢领导。他们是以集团性对我进行欺压，现在。
1: 嗯，这样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现在如果说在电话里面可能这个事情比较复杂，我们沟通起来也不一定完全能说清楚。后面呢会有乔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会专门跟您联系，好吧？
8: 好的。
1: 嗯，如果说后续办理过程当中还有问题，或者说遇到其他困难的话，您到时候再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反映，我们这边呢再为您去寻求帮助，好吧？
8: 好的。我相信我们的政府，我相信呢我们党会给我一个公平的合理的一个答复的。
1: 嗯，您稍微耐心等待，好吧？
8: 好，谢谢，好的啊。
1: 嗯，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的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交通运输局，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00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拨打我们的思路热线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听众朋友，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4: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信访接案化解、防汛抗旱等工作。秦风玉主持，汪继红出席。
6: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报告会，邀请基石资本董事长张维、合伙人王勇，围绕产业招引与基金投资主题做辅导报告。秦风玉主持并讲话，汪继红出席。
4: 我市产业生态优化特色案例入选国家名单，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5月20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参观天坛时，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时和会见随同访华的美国企业家，以及在欢迎宴会上的重要讲话、重要致辞精神，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重要贺信精神，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秦风玉主持，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出席。会议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外交思想，准确把握中美关系新定位，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对美经贸、文旅等领域交流，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坚持两个结合，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努力形成更多优秀研究成果，培养更多社科人才，为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会议传达5月18号省委专题会议精神，听取信访接案问题集中整治推进工作汇报，相关市领导汇报报案化解情况。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以正确政绩观指导推动信访接案化解，坚持新冠要理旧账，努力实现信访接案动态清零。要加大攻坚力度，创造性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常态化开展每周一主题精准接访，推动案结、事了、人和。要聚焦共性问题，找症结、补漏洞、建机制，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到办好一类事。会议听取防汛抗旱工作汇报，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实合长制责任，强化监测预警、会商研判，抓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改，备足备齐物力人力，防范旱涝急转、旱涝并发，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学习教育问题查摆和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情况汇报，强调要从严从实查摆问题，动真碰硬整改问题，抓好集中整治，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要扛牢巡视巡查政治责任，抓好问题整改，强化成果运用，做到以巡促改、以巡促建、 以旋促治。
6: 本台消息，5月20号上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报告会，邀请基石资本董事长张伟、合伙人王勇，围绕产业招引与基金投资主题做辅导报告。市委书记秦风玉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投促引、招投联动，深化产业基金优化整合，为亳州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资本支撑。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出席。报告会上，张伟以区域经济发展与硬科技投资为题，从国际视角深入剖析了科技进步与产业升级的核心密码和底层逻辑。王勇以私募股权投资与产业招引为题，结合股权投资市场及具体投资案例，就亳州产业发展战略路径提出建议。与会同志一致表示，报告主题鲜明，视野开阔，建议务实，对借助资本力量用好基金工具、做优产业招引工具具有重要启发和推动作用。秦风玉强调，要抓实基金招商，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思路，围绕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化产业链研究，构建基金加招商协同机制，着力引进一批投资规模大、科技含量高、带动作用强的重大产业项目，夯实经济发展根基。要规范基金管理，健全覆盖清、退、并、设的全周期监管和服务机制，持续优化政府投资基金布局和投向评价体系，不断提升专业化运营和风险管控水平，确保基金健康可持续发展，项目高质效落地。要积极与优质投资机构合伙人对接合作，借助专业力量筛选适配项目，全力以赴做好对接服务，推动基金投资更加科学规范。报告会以视频会议形式开至各县区，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市委秘书长、市直各单位党组党委负责同志在市主会场聆听报告。
7: 耐心服务，助企成长。
4: 本台记者陈维维、季颖报道。依托亳州老乡请您回家返乡号召，亳吴现代产业园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厚植创业沃土，一大批优质返乡企业落地生根，为地方产业升级、群众就近就业注入强劲动力。走进安徽博尔特铝制品有限公司容器车间，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各类设备高效作业，工人各司其职，配合默契，现场生产秩序井然。员工李传杰：
8: 从这个卷材到冲压成型，然后到收集，这一套流程，我们这个车间可以就是完整的生产下来。我们可以根据客户不同的需要，能生产出320种不同的产品。
4: 安徽博尔特铝制品有限公司作为园区优秀返乡创业企业，主营铝箔复合材料、预制菜包装、航空餐盒、抽取式铝箔纸、食品保鲜膜等产品。2022年企业负责人薛中华积极响应亳州老乡请您回家号召，返乡投资建厂，扎根亳吴园区，深耕实业发展。公司总经理薛中华：
9: 我一直心系家乡发展，看到一封封返乡家书，还有越来越好的营商环境和扶持政策，坚定了我回乡创业的想法。创业期间，亳吴园区全程贴心帮扶，代办各类审批手续，落实惠企政策，对接用工和市场资源，帮我们解决了建设生产中的各类难题。
4: 这几年，薛中华的企业规模平均每年都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目前厂区拥有33条现代化生产线，日均铝箔容器产能达200万只，带动了约130人就业。员工李兴旺：
10: 从建厂我就在这里工作，这收入在6000块钱左右，这个地方收入比较不错，也可以照顾家。
4: 薛中华：
9: 我们将加大研发投入，更新生产设备，优化制作工艺，丰富产品品类，持续拓宽国内外市场，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吸纳更多群众就近就业。
4: 返乡企业蓬勃发展的背后，是博吾现代产业园区完善的创业服务体系作为坚实支撑。据了解，博吾人力资源产业园作为皖北首家省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聚焦人才引育、创业孵化、企业赋能三大核心职能，构建全链条一站式创业服务体系，全力助力人才回流、产业体制、企业增效。随着市委市政府致亳州老乡的第四封家书的发出，新一轮返乡创业热潮悄然兴起，博吾人力资源产业园主动响应号召，细化服务举措，全方位做好返乡创业者和入驻企业的服务保障工作。博吾人力资源产业园负责人王小平：
11: 我们常态化开展园区创业大讲堂和各类创业培训，同时成功打造省级众创空间，全方位为返乡创业者赋能，强化企业人才队伍建设。在企业落地前期，我们主动对接需求，精准做好人才招聘、运营帮扶等服务，助力企业快速扎根发展。
4: 通过全链条创业扶持闭环，目前博吾现代产业园区培育出博尔特铝制品有限公司、安徽瑞斯特新材料有限公司等优质返乡创业企业，运营势头良好，有效带动了本地就业。下一步，博吾现代产业园区将持续优化创业服务，吸引更多老乡返乡兴业，实现家乡发展和个人发展的双赢。
6: 蒙城台记者牛慧慧报道。蒙城县围绕主导产业发展需求，深入实施人才强县战略，以七元英才计划为抓手，持续优化人才政策与服务环境，积极做好青年人才引育留文章，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走进位于蒙城经济开发区的凡峰真空科技有限公司，企业研发工程师王竞争正在对最新生产的高端真空装备地化隔玻璃生产线进行组装调试。今年29岁的王竞争是合肥工业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选择留在蒙城工作，看中的正是当地优渥的人才政策。王竞争：
12: 政府尊重人才的氛围非常好，像七元英才计划的各种政策我们都享受到了，同时县里真空装备产业非常健全，为我们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也坚定了我们留下来发展的信心。
6: 公司董事长助理胡静：
13: 近些年来，我们陆续引进了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的人员有20余名，正是在王竞争这些人才支持下，在他们的这个帮助下，我们的这个产品技术获得了更高的一个提升。那么在2026年，我们预计工业生产产值将达到20亿元以上。他们的加入使我们的产品在国际和国内具有更强的一个竞争力。
6: 立足主导产业需求，蒙城县通过实施七元英才计划，着力构建更加完善、更加优质的高层次人才引进机制，分级分类覆盖各类青年人才，精准引才、育才、留才。2025年，全县共引进各类人才40余人，分类认定高层次人才4000余名。蒙城县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局四级主任科员孟雪：
14: 我们围绕汽车制造、新型建材家具还有真空装备制造这些产业需求，不断地细化我们的人才服务举措，优化人才政策，搭建对接平台，打造近月远来的人才集聚高地，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5: 聚焦三下。
4: 本台记者陈倩倩报道。午收在即，我市666万亩小麦即将迎来集中收获期，面对三夏期间可能出现的降雨天气，我市早部署、早准备、早行动，预计于5月30号左右开启大规模收割，6月5号前后基本结束。农机装备是麦收攻坚战的核心战力，全市现有小麦收割机1.9万台，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300多台，可更好应对湿软地块作业需求。同时计划引进室外收割机4000台，补充作业力量，确保机收率稳定在99%以上，粮食损失率严格控制在标准范围内。配套农机方面，全市80马力以上拖拉机2.3万台，下重播种机2.9万台，确保收种无缝衔接。另外，全市344台烘干机总烘干吨位4.6万吨，为阴雨天气下的粮食品质守住底线。 当前全市已进入三夏临战状态，农机检修、技术培训、风险防控等各项准备工作有序推进。服务保障体系方面，计划设立跨区作业接待站7个，组建农机维修流动服务队71个，为跨区作业农机手提供接待、补给、维修等一站式服务。针对近期出现的阴雨天气，我市提前研判、制定预案，全力防范小麦倒伏、自害及霉变等风险。农业农村部门提醒，要提前疏通田间三沟，清沟沥水，做到雨停田干，对倒伏田块及时喷施杀菌剂，加快籽粒灌浆，抑制霉变。小麦成熟后，抢抓晴好天气，及时收获。
6: 本台记者吴伟伟报道。最近，不少听众打本台热线电话咨询，村内一般耕地、林地改宅基地要审批多久？想在自家宅基地安装充电桩用于经营，又该如何办理相关手续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桥城分局副局长董党为大家详细解读，把这些事儿说清楚讲明白。在回答农用地转宅基地的审批时间需要多长时间时，董党回答说，
15: 这个呢就涉及到这个农用地报批的事儿。这个呢一般情况下呢，它报批实际中有两个呢工时期，光两个工时期加一块呢就得45个工作日总的来算下来呢要得3个月如果要涉及到林地呢，这个可能时间呢稍微要长一点虽然现在宅基地审批这一块由市里头也把这个审批权下放到区里面了但是呢对这个增建挂这一块呢还是由我们市级呢在承担呢进行一个审批，所以这整个时间呢可能稍微呢大家感觉有点长，其实这中间呢步骤呢比较多。
6: 有的听众关心宅基地能不能用作经营性用途，尤其是在自家宅基地装充电桩用于经营的问题。董导回答说，
15: 从我们这个土地管理的角度上来讲，如果要用于经营性的，那就必须从政府手中拿地或者是建设用地入市这种方式。这个自家宅基地呢，是村里头为了满足本村村民无偿划拨给你使用的也是用来满足你居住的如果你要是用于自家比如讲我安个充电桩，我为了自家新能源充电这样呢一般情况下呢是可以的但是我来用来经营性的，我来对外赚钱这种方式呢就从我们土地管理上的角度呢是行不通的。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2025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践案例名单，我市陪跑共创，以营商环境之变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入选产业生态优化特色案例。我市把营商环境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引擎，深入开展企业家队伍建设百千万工程，为企服务6找1接、惠企政策免申吉祥、招商引资重点项目陪跑共创等工作，建立政企沟通、诉求办理、要素保障等多维度服务机制。2025年，全市开展各类企业培训300余场次，参训近20000人次，举办产销、引企销等对接活动808场次，助企融资106.5亿元，免申吉祥平台发放奖补资金7.35亿元，惠及企业10055家。
6: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通知，国家统计局公布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29441元。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日平均工资计算公式，日平均工资为495.49元。根据相关规定，各级检察院自2026年5月18号起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时，对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赔偿金按照每日495.94元计算。
4: 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实施办法正式印发，考试模式实行3+1+2模式，3为全国统考科目语文、数学、外语，1为首选科目，在历史、物理中选择一科，2为再选科目，在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中选择2科。统考科目使用全国卷，选考科目由我省命题。考试时间6月7号至9号，招生类别分为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 普通类计划按历史、物理科目组合分别编制，艺术类、体育类不分，艺术类、体育类考生可兼报普通类，普通类考生不得兼报艺术类、体育类。
6: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4: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信访接案化解、防汛抗旱等工作，秦风玉主持，汪继红出席。
6: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报告会，邀请基石资本董事长张维、合伙人王勇围绕产业招引与基金投资主题做辅导报告，秦风玉主持并讲话，汪继红出席。
4: 我市产业生态优化特色案例入选国家名单。
6: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0: 海关总署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项具体举措，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0: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 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 6.6 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3: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
2: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胡卫烈强调，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规范检查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2: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五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三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绍斌介绍，
5: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2: 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6: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对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易。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报道。
2: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三个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7: 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新动能。
2: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连日来，一系列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及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上，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美国某全球性制造企业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8: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3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1: 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启幕。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报道。
9: 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有关部门、优质本土茶企以及茶叶行业专家前来参加，共计300余人，旨在通过交流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乡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老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10: 这是专门来选茶叶质素，要把茶叶变成怎么样的胃口啊，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学到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没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9: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落地广西，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
11: 世界共饮一杯茶，对于茶文化的认同感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广西茶文化的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人民啊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加的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国家这个传统友谊的巩固和提升。
0: 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昨天到今晨，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茂名、湛江、汕头、潮州、广州、东莞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今日对广湛高铁、深湛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次降雨过程中，阳江市有13个气象水文观测站点突破历史记录。受强降雨影响，莫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强降水还导致阳江阳春市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阳春市河口镇，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将受困村民护送至安全区域。阳春市河口镇镇长刘义豪：
13: 经过抢修，目前全镇的供电逐步恢复，已成功转移安置人员1655人。下一步，我们继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抓紧恢复受灾区域的供水以及各项民生保障工作。
12: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12时，广东全省累计组织转移16126人。
14: 湖南常德市石门县5月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被损毁。今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在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前往车辆无法抵达的灾区进行抢险救援。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石门县永固消防救援站站长程鹏：
15: 成立了5个搜救组，对金家河村附近进行搜救失联人员，还有一个总队的寻宝支队搜救组在湖平山镇附近搜救失联人员。
14: 目前石门县辖区水位逐步回落，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16: 5月18日至19日，贵州省贵定县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区域出现洪涝滑坡灾害。洪水退去后，贵定县全域灾后卫生防疫攻坚战全面打响。在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店面、公共区域及受灾农户家中，对淹没过的墙体、地面、家具等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贵定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李世奎：
17: 目前我们消杀组派了6辆特种作业车，61名消杀人员对已经清理完毕的沿街店面、民房、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1: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19: 连续下了几天雨，天晴，我眼睛都得烧煤呀，满我的十里多亩地煤都烧完了。
18: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 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20: 目前我们组织本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1: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稷山镇郭店村的百亩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机收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抢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稷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清。
21: 能成熟的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的烘干，不能烘干的趁雨的空隙之间把小麦收获来进行摊晾或者摊晒。
22: 眼下四川南充阆中市32.27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阆中市百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23: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
0: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4: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25: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24: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25: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0: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3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
1: 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1: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0: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2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2: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他称，尽管美方过去1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
1: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20号表示，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0: 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1: 德国政府20号正式发布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包括量子技术领域、生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等。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演玲、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5: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6: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5: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6: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5: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6: 中国移动。
7: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8: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7: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9: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0: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9: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0: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9: 中国电信。
11: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7: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
11: 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2: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4: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1: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7: 正风航空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1: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亳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7: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4: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住房发展中心，欢迎大家就物业管理服务、商品房交易管理、房屋备案管理等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反映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市住房发展中心主任彭化典。彭主任，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15: 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4: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住房发展中心二级调研员王庆杰的到来。
16: 主持人好，大家早上好。
14: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住房发展中心相关科室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接下来走入热线回音，
17: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7: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14: 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8: 喂，你好。
14: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8: 我想问一下，然后房子长期不住人，物业费有没有一个折扣呀？
14: 好，您这个问题我们有请物业科科长张萌给您做沟通。
19: 好吧，因为这个空置房的物业费问题也确实我们是广大的业主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按照当前的这个法律规定，特别是民法典规定，就是业主应当按照约定向物业服务人，也就是物业公司支付物业费。这个物业公司已经按照约定和有关规定提供服务的，这样这个服务的物业服务主要是一种公共设施设备供区的服务，业主不得以未接受或者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由，这个拒绝支付物业费。因为从这条规定原则上说的，就是说我们只要签订了物业服务合同，但是业主就应该这个按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缴纳物业费。但事实上，确实就是我们长期或者这个没入住，这个大家有一种说，就最起码你这个物业管理成本上，我们产生垃圾或者没占用小区的公共资源，是不是就要打折？这个我们这个原来也介绍过，就是我们不在，我们前期去年以来吧，在这个制定我们亳州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的时候，也想把这一条，就是空置房的打折优惠写进去，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这个到省的这个审核的时候，把这条给我们去掉了。但是现在我们也是从各种渠道吧，从最起码从这个新房恢复，从我们的这个日常工作中间，我们都是鼓励物业企业对于长期空置房进行适当的打折。据我所了解，有很多物业公司也基本上是这样做的，但具体的确实怎么打折多少，这国家没有明文的规定。
18: 哦，是这样的。
19: 啊，对，现在我们现在也正在这个探讨，所以说这个条例上、法律上不要规定不允许，我们是不是在以后的物业服务合同中间增加这样一条？当然这是一种民事行为，是不是就是比如说空置房或者超过半年的，或者说三个月电费少于几度的，这个给予这么一个打折，我们这个也正在这个探讨这种合同的条款的增加这样条例的可能性。
18: 是的，俺没住过人，也没交过电费，
19: 对，
18: 也没交过水费嘞。
19: 事实上，我们在参与协调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要求物业公司，也既然真是长期没入住，是适当的打个折，有，据我所了解，也有打7折的、8折的，也都有。
14: 那这样，
18: 是的，
14: 您这个问题下我们有请工作人员帮您和物业进行协调一下，还是由业主先行协调？
19: 你这可以的反映到你具体个人业务，你个人的这个事务上，还是你问一个政策？
18: 不是，我个人的
19: 线下以后，你我给你具体情况具体协调吧，啊，嗯，
18: 好，行，
14: 好嘞，我们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0: 哎，你好，
14: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0: 我遇到问题就是我们这一栋的话，就是之前交付的时候没有这个综合查验的一个报告，然后他现在已经交付了。
14: 好，您是在哪个小区？
20: 滨江明月。
14: 好，您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哪位嘉宾可以来给他做个沟通？我们有请市场服务科科长梅云给您做沟通。梅科长，您可以把这个话筒拿离自己近一些。
21: 啊，你好，请问你是这个滨江明月的几号楼？
20: 五号楼。
21: 五号楼是吧？
20: 对。
21: 是这样的，这个滨江，你是售房的日期大概是几月？
20: 2024年11月30号。
21: 2024年11月30号。
20: 对，到目前为止，他之前说的是说什么有一个分期的一个综合查验，但现在我们属于一期，我们是第一批交房的，但是我们现在这一栋，他之前给回复的是都没有这个综合查验的一个分期综合查验的没有。
21: 是这样的，就是按照我们的那个购房合同关于交房标准的一个约定，咱们中心城区主要有三点。第一点就是房屋进行实测，第二点呢就是商品房经过竣工备案，第三点就是综合查验。你就刚才你反馈的这个五号楼，你2024年11月，刚才你也说了，它应该是通过了这个分期综合查验是吧？
20: 我们五号楼现在没有，我之前问他要这些东西，他说他没有。然后包括我之前去我们这个市住房办，我去我们的现场去调这些东西，你们说的让我去找开发商，我去找开发商，开发商让我找你们。
21: 那这样，因为这个具体的综合查验，不是我们在我们单位的那个另外一个科室，你这样，我接到你的五号楼，然后我也留下你的电话。下线之后呢，我和你主动联系，如果有的话，我会让这些资料给你看一下，如果没有的话，按照购房合同相关约定，它属于一种逾期交付，这样呢我们业主也可以按照合同关于逾期交付的赔偿标准以及纠纷的处理方式约定依法主张咱们的诉求，好吧，线下我和你主动联系。
20: 因为我之前去过咱们这个旧装完容易了，就是已经去了两次了，但是我们这个范荣斌就是应该负责这一块的，但是他说他们就是之前给我回复的是有回复的，那些就是有，没有回复的话就没有。
21: 那他给你回复的是这个综合查验有还是没有？
14: 没有回复是吧？
20: 他给我回复的是三，就是我们这个目前有的那几栋，就是没有的话，它是上面
21: 就是你说的，你的意思就是你的五号楼是没有的，是不是？
20: 对，
21: 嗯。
20: 还有它这个没有分期综合查验，是可以交房吗？
21: 按照就是国家法定的要求，只要这个房屋竣备了啊，就是竣工验收了，都可以进行一个法定意义的交付。但是我们合同约定要比法定约定的相对来说，这个就是开发企业承担的这个责任更重一些。如果它仅仅是竣备符合法定的一个强制的交付条件，但是没有按照你的购房合同约定，就没有达到你合同约定的那个交付标准，你这样，我因为你说的这个情况可能你自己对这些事实情况掌握的还不太清楚，我下线之后呢，我会再一次核实到底咱们这五号楼有没有按照购房合同约定这个所有的项目进行一个验收，好吧。
14: 可
20: 以。
21: 好，行，
14: 再见啊。我们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有请二号线上听众朋友耐心等待。喂，你好。
22: 喂，你好，
14: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2: 就是我还是去年的问题，就是那个购房补贴人问题。
14: 哦，好，您再来说一下您的情况好吧。
22: 就是就是2024年不是那个博州市推出那个购房1%的那个补贴吗？但是我们房产证下来过以后，去年六月二十几号去申请的，上行政中心。
14: 就一直没有这个发放到位，
22: 对
14: 呀、
22: 啊，去年打电话呢，那有一个女的给我回复的，当时回复的都是就是在2026年呢，就是在就在三四月份把那下来。去年那个行政中心，又不是住房中心、房产中心上线的时候，他说的只有一个包括产业园区下来了，高新区也没下来。全城企业在做这个计划，你想这都快一年了，这啥时间能下来呢？
14: 好，我们哪位嘉宾来介绍一下？我们继续有请，好，这样吧，我们有请彭主任给您做沟通吧。
15: 好，是这样的啊，这个正如这位业主朋友所讲的，这个2024年的时候，这个市政府出台了关于促进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的这么一个政策性的文件，这个其中呢就涉及到这个住房补贴啊，就是购房补贴，就是凡是部分这个符合这个条件的啊，可以享受到这个政府财政的这么一个支持。但是呢，这个由于财政呢实行的是分级负担。就是你刚才讲的三区三县，各自呢进行兑现。你是哪个小区呢？我看也得是属于哪个？
22: 玉京华府三塘路与饺子大道那个交叉口。
15: 哦，这个是
14: 桥
15: 城区的啊，桥城区。
22: 对对对，
15: 桥城区的呢，他这个刚才说真的啊，就是因为在这之前，桥城区的同志也在这之前呢，我们也进行了。这个推测嘛，就是一定会有这方面政策咨询的。他们呢现在正在进行审核，已经审核了这个一大部分。这个因为这个住建局呢，包括我们住房发展中心，他这边呢是负责审核的。审核之后呢，然后这个汇总推送到这个财政那一块，然后呢由财政呢进行补贴。现在呢这个审核这个阶段已经这个基本上。结束告一阶段，下一步呢就是财政上兑现的时候。这一块呢，这个市委市政府的态度也非常明确，这个政策的主带因为涉及到千家万户大家的公共的利益，这个特别是政府的这个公信力，一定会兑现的。但是这个呢它还要有一个过程啊，都一个过程。当然，正如你讲的，这个时间对你来讲可能时间太长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这个下一步呢，我们这个督促啊，这个桥城区财政，这个抓紧兑现。说实在的，这个整个的金额相对来讲可能比较大，但是分摊下来还是也不是太多，也是在财政这个测算的这个范围以内，一定会兑现的。
14: 好的，我们也期待这个兑现的日期可以提前。好，我们再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有请4号线上听众朋友耐心等待。喂，你好。
0: 喂，你好。
14: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0: 我是这个上次这个住房发展中心上线时间，我们发现了问题，也一直没人给我回复。
14: 啊，具体您来说一下您的情况好不好？
0: 就是我们水木清华社区的。
14: 水木清华小区，
0: 对，我这个房子自交房以来，一直漏，也一直在修，一直也没修好。去年打那个12345，他给我回复的就是。等没有违约金了，等违约金修完了再给我修。但是前段时间，小区在修外面，我们那单元一那个，那栋楼也在修，就是，现在有违约金。当时我是没法居住了，外边下雨，屋里也下雨，我自己出费出钱自己修的。他说等以后，就有收了违约金再说。现在就是我有违约金了，看看肯定把我自己掏钱，维修的这部分资金给我报掉。
14: 好，我们有请桥城区住建局物业中心，这是高新区还是桥新区？
0: 我是高新区。
14: 好，我们有请高新区物管办董金涛给您做沟通。
1: 喂，你好，您发现这种情况漏水应该是屋顶吧？
0: 对，楼顶。
1: 屋顶好。要不然这个屋顶漏水情况，这个你已经维修过了？
0: 对，已经维修一次了，但是 他一直修，一直没修好。
1: 这个修是你刚才你描述是你自己就是花钱维修的一个屋顶。
0: 这是最后没办法，他不给也不给修了，我也到最后也不给修了，我自己没办法承受了，我自己就修了。
1: 好好，这样吧，下线我主动给你对接，我们到现场就核查一下，核查一下。
0: 我找次了。
1: 嗯，我这个下播之后我都给你联系。
14: 咱们他已经修好了以后，咱们的专业人员到现场还可以查看到他这边是否属于公共的区域，然后维修的这个资金的话，是否也可以追溯，或者是最后再审核，可以吗？
1: 这还得，因为屋顶属于就是公共的嘛。
14: 嗯，
1: 我们要现场看一下，看一下实际情况，最后能不能追究了，还得征求这整栋楼的业主的意见。到时候我们现场会去看，看过之后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再具体再拿那个解决办法。
14: 嗯，然后咱们大概什么时候能够给他联系？
1: 下播后给他联系。
14: 可不可以说一个时间点？大概的时间。

0: 也可以，今天还是
1: 就今天吧。
0: 今天、
1: 啊、
0: 好，
1: 就这样。
0: 这位听众，咱线上嘉宾在线上给您说了啊，今天就可以跟您联系啊。那您这个问题后续，我们栏目组也会回访。听众各位网友，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交通局，也欢迎大家在明天参与节目。场外您可以拨打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大家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的下午3点到3点30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同时你也可以通过亳州广播电视台掌上亳州客户端便民爆料板块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塞。
5: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4: 现在正是吃黄瓜的好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有种黄瓜能从二月一直卖到七月，一亩地净赚一万多。别不信，下面咱们就去侨城区牛集镇张沃村了解这黄瓜到底是咋种的。眼下正是大棚黄瓜集中采收的时候，在侨城区牛集镇张沃村的蔬菜大棚里，黄瓜藤长得枝繁叶茂，一根根翠绿的黄瓜挂满藤蔓，看着新鲜又水灵。村民们在棚里来回忙着采摘分拣，个个都带着丰收的高兴劲儿。侨城区牛集镇张沃村村民张洪良：
6: 从山东寿王引进这个品种，现在的这个品种吧，现在的把短，这个肉多，它利润率高，比上下的品种要好得多。
4: 除了品种选得好，张洪良种黄瓜还有自己的门道。他说，这个品种抗病性好，不用老操心病虫害的事儿，平时管好水肥就能连续结果。张洪良：
6: 因为像这个黄瓜吧，它这个你它也不病，你该浇肥浇肥，该施肥施肥，知道吧？它一直结露了，将来它这个秧子吧长够了，你可以往下落。
4: 这样既能保证黄瓜藤充分采光，还能延长结果期，能让一亩地多出不少收益。张洪良：
6: 咱那个黄瓜呢，这个时间比较长，从那个二月份吧，管采到七月份的，管了五个月的时间。总体还这个黄瓜效益还是可以的，它这产量高。行情不好的话，一亩地能结贡献上去掉一万多根。
5: 随着天气的逐渐变热，水里的鱼儿也开始猛长个儿了，但麻烦也跟着来了。缺氧、翻塘、鱼病爆发，哪一样都能让养鱼户血本无归。要说防治工作，日常管理那肯定是基础中的基础。咱养殖户们最好能守在塘边，每天坚持巡塘，鱼群有没有异常游动，天气会不会突变，这些都得盯紧了。还要认真做好塘头记录，做到心中有数。除了巡塘，水质调节也是重中之重。侨城区畜牧兽医水产服务中心水产站负责人马子祥：
7: 因为夏季这个温度高，水质变化快，一定要做好水质调节。常用的办法就是，一个是开动增压机，再一个呢就是增加新水，还有一个呢就是进行水体消毒，这样的话能保证良好的水质。
5: 除了水质，投喂环节也有不少讲究，很多养殖户在这上面栽了跟头，有的图省事儿，把饲料往塘里一撒就走，不管鱼儿吃不吃，够不够，还有的啥饲料便宜就喂啥，饲料单一的很，营养根本跟不上。马子祥：
7: 一个是定时定质定量，能保证鱼类的生长的需求。这个夏季是鱼类生长较快的季节，鱼类摄食量增加，一定要做好饲料的准备，特别是饲料的营养成分，我们推荐是参加的颗粒饲料，这样的话呢有利于鱼的生长。
5: 做好了日常管理和科学投喂，鱼病防治也不能放松。夏季本就是细菌病毒滋生的高发期，鱼病一旦发生，传播速度快，危害大，必须提前做好预防，才能防患于未然。马子祥：
7: 夏季温度较高，细菌病毒这个滋生比较快，这个容易发生鱼病，所以要做好这个鱼病防治工作。这里面一个是做好这个水质消毒，这样呢能消除一些杀灭一些有害的病菌。再一个呢，就是提高鱼类免疫力，适当增加一些这个抗应激的、抗这个病害的这个药物，这样提高鱼类这个抗病能力。
4: 现在垃圾分类已经深入人心，就连小学生们都开始学习垃圾分类了。 接下来我们就到市第四小学，了解他们是如何通过课堂讲知识、趣味玩游戏、手工变废为宝，把绿色环保理念悄悄种进孩子们心里的。近日，市教育局和市城管局主办的垃圾分类主题进校园活动走进市第四小学，城管宣讲员用直白易懂的语言、直观的图片为同学们讲解垃圾分类知识，教授垃圾分辨正确投放方法，说明垃圾分类的意义与处理去向，让孩子们牢牢记住环保知识。市第四小学学生杨艺兴：
8: 今天听了老师的讲解，我能分清各种垃圾，也知道要爱护环境，我以后要好好做好垃圾分类。
4: 知识讲解结束后，垃圾分类转盘游戏正式开始，同学们轮流转转盘答分类题，答对即可领取小奖品，现场氛围热闹有趣，大家在玩乐中巩固了垃圾分类知识。市第四小学学生薛欣怡：
9: 我觉得转转盘游戏非常有意思，从前我在家总是分不清楚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现在彻底懂了，以后我在家也要当垃圾分类小监督员。
4: 随后学生们还参观了变废为宝手工展、矿泉水瓶、鸡蛋托、旧纸箱制作的创意作品，让大家直观感受到废旧物品的再利用价值。市第四小学学生袁若曦：
10: 看到的这些都是用家里的废纸和塑料瓶做成的，原来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动动手就能变成宝贝。
4: 市第四小学校长赵霞：
11: 垃圾分类不是口号，而是要养成日常习惯，这次我们把科普、游戏、手工结合起来，让孩子轻松学环保，今后学校会持续开展环保活动，让每个孩子都当好绿色家园的守护者。
12: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13: 垃圾桶里捡来的。
12: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13: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12: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13: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12: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
5: 嘟嘟嘟。昨天是5月20号，原本普通而又平凡的一天，因为我爱你的谐音而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不少新人选择扎堆登记结婚。接下来咱们就跟着记者一起到婚姻登记处感受这浪漫幸福的时刻。在亳州妇幼保健院婚姻登记点的婚姻登记大厅，记者看到现场人气爆棚，不少新人特意选择这一天登记结婚，以爱为名定格幸福。新人季金刚、黄夏雨：
14: 还是挺开心的，
15: 激动了呢，等好多天了呢，因为终于领回家了，终于法定来了。
5: 新人王乾坤、程子玲：
16: 无比的开心，无比的喜悦。
5: 爱意藏细节，浪漫皆用心。前来领证的新人们个个笑意盈盈，神采飞扬，洁白浪漫的头纱氛围感拉满，贴心预约专业跟拍定格甜蜜瞬间。鲜红喜庆的结婚证到手后纷纷拍照合影，将这份满心欢喜永久留存。王乾坤、程子玲：
16: 当面挑挑好了一个日子，也是祝愿我们就是长长久久，幸福美满。
5: 季金刚、黄夏雨：
15: 因为一直在外地，所以说还专门跑过来，就为了这520。
14: 在很久之前就准备了这个衣服，我等了将近半年多呢，就为了领证的时候这一天可以穿。
5: 新人孙兆阳、王倩文：
17: 提前将近有半个多月，然后就开始做这个攻略，包括买婚纱了、订婚的需要准备的东西了，趁着5月20号。

0: 好，这个好日子呢，我们就准备把这个长期的异地，然后给结束下去，然后我们步入一个真正的二人世界，婚姻殿堂。
1: 与此同时，为守护这份人间美好爱意，婚姻登记处也早早做好全方位暖心筹备，全力护航新人领证。亳州市妇幼保健院婚姻登记点负责人张梦迪。
2: 我们预计今天领证的人数可以达到100对以上，增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咱们的新人这一块提前把咱们那个流程给梳理好，就是减少他们一个排队的时间。然后我们还为咱们的新人精心去准备了我们的一个插花活动，以及我们环境的一个布置都非常的温馨。
3: 5月20号是第37个中国学生营养日，今年主题为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为引导学生养成健康饮食习惯。昨天是第33中学开展营养健康知识讲座，普及营养知识。讲座中，专业营养师结合青少年生长发育特点，用通俗的语言讲解科学饮食知识，纠正学生挑食、爱吃垃圾食品等不良习惯，普及少油健康、荤素搭配的饮食理念，是第33中学学生张雅若。
4: 听完本次讲座，我明白了挑食、暴饮暴食的危害，以后我会多吃蔬菜水果，少吃辣条、薯片等垃圾食品，适度运动，合理膳食。
3: 现场通过趣味互动问答，让学生快速掌握健康饮食技巧，树立正确的饮食观念，是第33中学学生魏恩泽。
5: 我学会了挑选牛奶、坚果这类健康零食，今后会自觉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守护自身健康。
3: 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王素。
6: 中小学生生长发育比较快，那么营养需求呢也是比较高，咱们开展校园营养讲座，能够帮助学生掌握科学的膳食方法，主动选择健康的食物，同时也可以树立健康自律意识，减少疾病的发生，并且呢助力咱们青少年健康成长。
3: 据了解，除科普讲座外，市第33中学以科学配餐为抓手，常态化优化学生食谱，保障学生日常饮食营养均衡，是第33中学副校长王显奎。
7: 我校学生实行营养师专业配餐，每周更新食谱，保证学生膳食均衡，同时常态化开展营养科普活动，让学生吃得营养，吃得健康。
1: 2026年高考进入倒计时，学子们迎来最后的冲刺阶段。针对考生考前心理调节、家长科学陪伴等热点问题，心理科专家给出解压良方。面对考前频发的焦虑情绪，不少学生和家长显得手足无措。其实，考前紧张属于正常现象，不需要过多干预。亳州市第5人民医院心理科主治医师王德志。
8: 考试的时候紧张是正常现象，有人遇到重大事件的时候都会不由自主紧张，我们称为生理性焦虑，有时候会出现心跳加快、呼吸急促，这也是正常现象。焦虑是生理性焦虑，会可以提高我们的这个反应能力，提高我们这个应对这个困难的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状态。
1: 适度焦虑是备考的助推器，但焦虑一旦过度，就会转变为病理性焦虑，成为影响考生发挥的绊脚石。如果考生长期失眠、饮食紊乱，或是出现心慌手抖、判断力下降、无法集中注意力等情况，就需要及时干预，主动调节。王德志。
8: 比如深呼吸训练，慢慢吸气，然后缓慢的呼气，然后连续做几个这个回合，还有一个是这个肌肉放松训练，比如说最常见的我们双手紧握，然后慢慢放松，然后包括全身肌肉都可以这样，然后包括这个后脖子和颈背部肌肉也可以，我们上后仰，然后到达最大的限度，我们再慢慢的回来，就是通过这种肌肉放松训练，让我们的这个心率下来，让我们呼吸下来，这可以很好的改善这种焦虑状态。
1: 考前焦虑不仅困扰考生，也让不少家长陷入紧张情绪。一些家长因为过度紧张，会频繁叮嘱施压，无意间加重孩子的心理负担。备考最后阶段，家长的陪伴和沟通方式对孩子的心态至关重要。王德志。
8: 不要过度的提要求、提标准、提目标，就是要保持平时的节奏，正常吃、正常睡、正常起、正常动。然后呢，就是我们要默默的陪伴， 少说加油，多支持，多陪伴，我想要比加油更有用。是要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可能让孩子能感受到父母的爱和支持，同时我们也要体会到孩子的辛勤付出和不易以及坚守。不管结果如何，我们都要肯定孩子的这样一个过程，付出的过程。
1: 心态平稳方能从容应考，希望各位学子不负努力，顺利圆梦。
9: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0: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9: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11: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12: 哼哼，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11: 走。
10: 哎，媳妇儿，
13: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14: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12: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平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3: 好，听众朋友们，这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1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挖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出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 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5: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4: 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7: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药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8: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药都新闻联播。
9: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1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以下是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信访接案化解、防汛抗旱等工作。秦风玉主持，汪继红出席。
10: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报告会，邀请基石资本董事长张维、合伙人王勇，围绕产业招引与基金投资主题做辅导报告，秦风玉主持并讲话，汪继红出席。
11: 我市产业生态优化特色案例入选国家名单，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5月20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参观天坛时，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时和会见随同访华的美国企业家，以及在欢迎宴会上的重要讲话、重要致辞精神，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重要贺信精神，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秦风玉主持，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出席。 会议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外交思想，准确把握中美关系新定位，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对美经贸、文旅等领域交流，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坚持两个结合，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努力形成更多优秀研究成果，培养更多社科人才，为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会议传达5月18号省委专题会议精神，听取信访接案问题集中整治推进工作汇报，相关市领导汇报报案化解情况。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以正确政绩观指导推动信访接案化解，坚持新冠要理旧账，努力实现信访接案动态清零。要加大攻坚力度，创造性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常态化开展每周一主题精准接访，推动案结、事了、人和。要聚焦共性问题，找症结、补漏洞、建机制，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到办好一类事。会议听取防汛抗旱工作汇报，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实合长制责任，强化监测预警、会商研判，抓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改，备足备齐物力人力，防范旱涝急转、旱涝并发，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学习教育问题查摆和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情况汇报，强调要从严从实查摆问题，动真碰硬整改问题，抓好集中整治，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要扛牢巡视巡查政治责任，抓好问题整改，强化成果运用，做到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
10: 本台消息，5月20号上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报告会，邀请基石资本董事长张伟、合伙人王勇围绕产业招引与基金投资主题做辅导报告。市委书记秦峰玉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投促引、招投联动，深化产业基金优化整合，为亳州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资本支撑。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出席。报告会上，张伟以区域经济发展与硬科技投资为题，从国际视角深入剖析了科技进步与产业升级的核心密码和底层逻辑。王勇以私募股权投资与产业招引为题，结合股权投资市场及具体投资案例，就亳州产业发展战略路径提出建议。与会同志一致表示，报告主题鲜明，视野开阔，建议务实，对借助资本力量、用好基金工具、做优产业招引工具具有重要启发和推动作用。秦峰玉强调，要抓实基金招商，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思路，围绕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化产业链研究，构建基金加招商协同机制，着力引进一批投资规模大、科技含量高、带动作用强的重大产业项目，夯实经济发展根基。要规范基金管理，健全覆盖清、退、并、设的全周期监管和服务机制，持续优化政府投资基金布局和投向评价体系，不断提升专业化运营和风险管控水平，确保基金健康可持续发展，项目高质效落地。要积极与优质投资机构合伙人对接合作，借助专业力量筛选适配项目，全力以赴做好对接服务，推动基金投资更加科学规范。报告会以视频会议形式开至各县区，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市委秘书长、市直各单位党组党委负责同志在市主会场聆听报告。
12: 耐心服务，筑起成长。
11: 本台记者陈维维、季颖报道。依托亳州老乡请您回家返乡号召，亳吴现代产业园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厚植创业沃土，一大批优质返乡企业落地生根，为地方产业升级、群众就近就业注入强劲动力。走进安徽博尔特铝制品有限公司容器车间，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各类设备高效作业，工人各司其职，配合默契，现场生产秩序井然。员工李传杰：
13: 从这个卷材到冲压成型，然后到收集，这一套流程，我们这个车间可以就是完整的生产下来。我们可以根据客户不同的需要，能生产出320种不同的产品。
11: 安徽博尔特铝制品有限公司作为园区优秀返乡创业企业，主营铝箔复合材料、预制菜包装、航空餐盒、抽取式铝箔纸、食品保鲜膜等产品。2022年，企业负责人薛中华积极响应亳州老乡“请您回家”号召，返乡投资建厂，扎根博吴园区，深耕实业发展。公司总经理薛中华：
14: 我一直心系家乡发展，看到一封封返乡家书，还有越来越好的营商环境和扶持政策，坚定了我回乡创业的想法。创业期间，博吴园区全程贴心帮扶，代办各类审批手续，落实惠企政策，对接用工和市场资源，帮我们解决了建设生产中的各类难题。
11: 这几年，薛中华的企业规模平均每年都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目前厂区拥有33条现代化生产线，日均铝箔容器产能达200万只，带动了约130人就业。员工李兴旺：
15: 从建厂我就在这里工作，这收入在6000块钱左右。这个地方收入比较不错，也可以照顾家。
11: 薛中华：
14: 我们将加大研发投入，更新生产设备，优化制作工艺，丰富产品品类，持续拓宽国内外市场，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吸纳更多群众就近就业。
11: 返乡企业蓬勃发展的背后，是博吴现代产业园区完善的创业服务体系作为坚实支撑。据了解，博吴人力资源产业园作为皖北首家省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聚焦人才引育、创业孵化、企业赋能三大核心职能，构建全链条一站式创业服务体系，全力助力人才回流、产业体制、企业增效。随着市委市政府致亳州老乡的第四封家书的发出，新一轮返乡创业热潮悄然兴起，博吴人力资源产业园主动响应号召，细化服务举措，全方位做好返乡创业者和入驻企业的服务保障工作。博吴人力资源产业园负责人王小平：
16: 我们常态化开展园区创业大讲堂和各类创业培训，同时成功打造省级众创空间，全方位为返乡创业者赋能，强化企业人才队伍建设。在企业落地前期，我们主动对接需求，精准做好人才招聘、运营帮扶等服务，助力企业快速扎根发展。
11: 通过全链条创业扶持闭环，目前博吴现代产业园区培育出博尔特铝制品有限公司、安徽瑞斯特新材料有限公司等优质返乡创业企业，运营势头良好，有效带动了本地就业。下一步，博吴现代产业园区将持续优化创业服务，吸引更多老乡返乡兴业，实现家乡发展和个人发展的双赢。
10: 蒙城台记者牛慧慧报道。蒙城县围绕主导产业发展需求，深入实施人才强县战略，以七元英才计划为抓手，持续优化人才政策与服务环境，积极做好青年人才引育留文章，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走进位于蒙城经济开发区的凡峰真空科技有限公司，企业研发工程师王竞争正在对最新生产的高端真空装备地化隔玻璃生产线进行组装调试。今年29岁的王竞争是合肥工业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选择留在蒙城工作，看中的正是当地优渥的人才政策。王竞争：
17: 政府尊重人才的氛围非常好，像七元英才计划的各种政策我们都享受到了，同时县里真空装备产业非常健全，为我们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也坚定了我们留下来发展的信心。
10: 公司董事长助理胡静：
18: 近些年来，我们陆续引进了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的人员有20余名，正是在王竞争这些人才支持下， 在他们的这个帮助下，我们的这个产品技术获得了更高的一个提升。那么在2026年，我们预计工业生产产值将达到20亿元以上。他们的加入使我们的产品在国际和国内具有更强的一个竞争力。
10: 立足主导产业需求，蒙城县通过实施七元英才计划，着力构建更加完善、更加优质的高层次人才引进机制，分级分类覆盖各类青年人才，精准引才、育才、留才。2025年，全县共引进各类人才40余人，分类认定高层次人才4000余名。蒙城县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局四级主任科员孟雪：
19: 我们围绕汽车制造、新型建材家具还有真空装备制造这些产业需求，不断地细化我们的人才服务举措，优化人才政策，搭建对接平台，打造近月远来的人才集聚高地，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7: 聚焦三下。
11: 本台记者陈倩倩报道。午收在即，我市666万亩小麦即将迎来集中收获期。面对三夏期间可能出现的降雨天气，我市早部署、早准备、早行动，预计于5月30号左右开启大规模收割，6月5号前后基本结束。农机装备是麦收攻坚战的核心战力，全市现有小麦收割机1.9万台，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300多台，可更好应对湿软地块作业需求。同时计划引进室外收割机4000台，补充作业力量，确保机收率稳定在99%以上，粮食损失率严格控制在标准范围内。配套农机方面，全市80马力以上拖拉机2.3万台，下重播种机2.9万台，确保收种无缝衔接。另外，全市344台烘干机总烘干吨位4.6万吨，为阴雨天气下的粮食品质守住底线。当前全市已进入三夏临战状态，农机检修、技术培训、风险防控等各项准备工作有序推进。服务保障体系方面，计划设立跨区作业接待站7个，组建农机维修流动服务队71个，为跨区作业农机手提供接待、补给、维修等一站式服务。针对近期出现的阴雨天气，我市提前研判、制定预案，全力防范小麦倒伏、自害及霉变等风险。农业农村部门提醒，要提前疏通田间三沟，清沟沥水，做到雨停田干，对倒伏田块及时喷施杀菌剂，加快籽粒灌浆，抑制霉变。小麦成熟后，抢抓晴好天气，及时收获。
10: 本台记者吴伟伟报道。最近，不少听众打本台热线电话咨询，村内一般耕地、林地改宅基地要审批多久？想在自家宅基地安装充电桩用于经营，又该如何办理相关手续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桥城分局副局长董党为大家详细解读，把这些事儿说清楚讲明白。在回答农用地转宅基地的审批时间需要多长时间时，董党回答说，
20: 这个呢就涉及到这个农用地报批的事儿。这个呢一般情况下呢，它报批实际中有2个的公示期，光两个公示期加一块呢就得45个工作日啊，总的来算下来呢要得3个月啊。如果要涉及到林地呢，这个可能时间呢稍微要长一点啊。虽然现在宅基地审批这一块由市里头也把这个审批权下放到区里面了啊，但是呢对这个增建挂这一块呢还是由我们市级呢在承担呢进行一个审批，所以这整个时间呢可能稍微呢大家感觉有点长，其实这中间呢步骤呢比较多。
10: 有的听众关心宅基地能不能用作经营性用途，尤其是在自家宅基地装充电桩用于经营的问题。董导回答说，
20: 从我们这个土地管理的角度上来讲，如果要用于经营性的，那就必须从政府手中拿地啊，或者是建设用地入市这种方式。这个自家宅基地呢是村里头为了满足本村村民啊无偿划拨给你使用的啊，也是用来满足你居住的啊。如果你要是用于自家啊，比如讲我安个充电桩，我为了自家新能源充电啊，这样呢一般情况下呢啊是可以的啊。但是我来用来经营性的，我来对外赚钱啊，这种方式呢就从我们土地管理上的角度呢啊是行不通的。
9: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 医药都新闻联播。
7: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2025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践案例名单，我市陪跑共创，以营商环境之变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入选产业生态优化特色案例。我市把营商环境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引擎，深入开展企业家队伍建设百千万工程，为企服务6找1接、惠企政策免申吉祥、招商引资重点项目陪跑共创等工作，建立政企沟通、诉求办理、要素保障等多维度服务机制。2025年，全市开展各类企业培训300余场次，参训近20000人次，举办产销、引企效等对接活动808场次，助企融资106.5亿元，免申吉祥平台发放奖补资金7.35亿元，惠及企业10055家。
10: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通知，国家统计局公布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29441元。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日平均工资计算公式，日平均工资为495.49元。根据相关规定，各级检察院自2026年5月18号起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时，对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赔偿金按照每日495.94元计算。
7: 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实施办法正式印发，考试模式实行3+1+2模式，3为全国统考科目语文、数学、外语，1为首选科目，在历史、物理中选择一科，2为再选科目，在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中选择2科。统考科目使用全国卷，选考科目由我省命题。考试时间6月7号至9号。招生类别分为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普通类计划按历史、物理科目组合分别编制，艺术类、体育类不分。艺术类、体育类考生可兼报普通类，普通类考生不得兼报艺术类、体育类。
1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7: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信访积案化解、防汛抗旱等工作，秦风玉主持，汪继红出席。
10: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报告会，邀请基石资本董事长张维、合伙人王勇围绕产业招引与基金投资主题做辅导报告，秦风玉主持并讲话，汪继红出席。
7: 我市产业生态优化特色案例入选国家名单。
1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7: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也曾经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软硬高声喊道：“大和尚，透龙剑在此。”这和尚啊，正教这家人教他练武功呢，一听说透龙剑，当时一惊，一回身，闪目观瞧，哟，小猴崽又来了！阿弥陀佛，你真是吃了雄心吞了豹子胆呐、啊！又敢来到府内，你真是找死啊！嘿嘿嘿嘿嘿嘿。而大和尚，这回死的应该是你。你看剑，摆剑勾奔大和尚刺来。这和尚手摆方便连环铲，唰往上那么一迎。阮英啊，他心里啊在想，这剑变得不好使啊，我先别碰他的兵刃，我先刺他的心，我看能不能扎进去。急忙抽剑回来，和尚这一铲走空，唰，阮英往旁那么一闪身，躲开他的大铲。和尚把铲一翻，往前那么一推，这铲过来，阮英一低着腰又过这边来了，双手捧剑直奔和尚肚子，呜噗！看剑，这和尚啊，往旁这么一闪身，没扎上，拿方便铲往下这么一撩，他软硬一纵身，噌，跳起来了。软硬两脚悬空，大和尚横扫一下。忍影往下把剑这么一摆动，刷刷刷刷刷，花云平给关敌六阵。忍影打着打着，和尚铲杖往下这么一扫，忍影嗖从和尚脑袋上飞了过去，飞这边来的。忍影来着这一招，犀牛望月用剑这么一挑，正挑在和尚的衣服上，唰，把这衣服挑个大口子。阮英刷刷刷又一连几剑，和尚急忙手忙脚乱躲过这宝剑，但是这和尚啊心中恨，这小子这剑难道说是透龙剑啊？再看把衣服划破了，不像，他心有底了。阮英这一剑紧挨一剑，这一剑刷刷刷刷，正好这剑就勾上和尚脑袋，唰，哎，还没想到一出溜过去了，和尚脑袋没怎么地。哎呀，阮英心说不好，这口剑是假的，我不败走，我等待何时？这和尚太厉害了。阮英抽身的往下拜，和尚往后一看，好啊，小子，你要跑我就追。和尚啊往前追，旁边像花云平没敢怠慢，心想我得救阮英啊，急忙打出飞黄石，啪啪啪啪，和尚用大铲杖拨打着飞黄石，他这一愣神一拨打这飞黄石时啊，两个人逃跑了，两个人跑了，跑到外边，阮英气得直喘气，好啊，好葛坤小儿，他竟敢欺骗于我，我不能饶他，我要他的命。哎，阮贤弟，这不是打赌吗？你怎能要人命啊？你这么做那可就不仗义了。葛坤也是个英雄人物，气死我了，还得去道歉。两个人呢回到了葛家庄庄外那个小店，他们住下了，明天晚上去偷。明晚上就不赶趟了，那是第二天了。忍英心

0: 你说看来第二天呢，我今天就去。黄云平说：“哎呀，今天别去了，歇歇吧。”不，我今天必须去。阮英又勾奔葛家庄，当他来到庄外，抖身形往墙上这一坐，那今天呢？怎么狗在这叫上了？这狗在下边汪汪汪汪！哎呦，今天有狗叫啊！他急忙从兜囊之中掏出一个大饼子，扔下去了。早准备好的，这狗一看有吃的，急忙摆尾巴就来了，把那大饼咔咔吃了。狗吃了大饼，扑通。倒地上迷糊过去了，狗怎么迷糊过去了？因为这大饼里被阮英下了迷魂药了。这狗一没动静，它就安心了，进到里边，直接勾奔葛坤的住处。一看这屋内还亮着灯呢，好啊，葛坤，你今天这样。对我，我怎么能饶你呢？葛坤呐，在那坐着呢，又和他老婆说话呢。老婆子，今天阮英还得来呀？啊，他今天还能来吗？那他不来，他没盗去那个透龙剑，你想他能不来吗？啊？呀，老头子。今天可是第二晚上了，第二晚上，他再倒不去怎么办？倒不去他就输了，他就姓咱们姓啊，他就叫葛英了。他说的吗？嗨，那都是笑话吗？哎，笑话，我可当真事儿啊！老头子，听不听故事？我才不听你讲故事，你讲的哪好故事？哎呀，老头子，天到这般时候了，我想回房休息睡觉去。哎，你别睡呀，咱们两个唠唠嗑，我给你讲个故事，这故事可有意思了。啥故事啊？你听着啊，在从前呐，贵州有这么一户人家，他养了一头驴，他就把这个驴呀。就放到草甸子，让它吃草去了。这驴在那吃草，哎呀，它就自言自语，它就说了。但是它不是自言自语说呀，它发现在旁边来了一只猛虎。这驴灵机一动，哎，来嗑了，自己就说上了，哎，两耳尖尖，四蹄长。终日吃草在山岗，昨天吃了两个豹，不够加上一只羊。哎呀，老虎一听可吓坏了，看来这个东西真厉害呀，赶紧跑。他往前正跑啊，碰上猴了。这猴子就问：“哎，虎大哥，你跑什么呀？”哎呀。我不跑，那边那个大怪物可厉害了。虎把经过一说，猴一听，哎呀，虎大哥，那是最没能力的，是头驴，你怕它干啥呀？最没本事，嗯，没本事吗？你不信，你再去，我不敢去，我陪你去。好，你陪我去，我把你绑我身上，要不然你就跑了。好，好，好。这老虎啊，就把这猴绑他身上，去见那头驴。这驴正吃草呢，一看猴来了，啊，这猴在老虎身上呢。这驴又来嗑了，两耳尖尖，四蹄白，叫声猴哥，你才来。昨天许我两只虎，怎么送我一只来呀？老虎一听，转身就跑，把猴拉死了。哎呀，我说老头子，你净扯淡！嗨， 这猴啊，真该死！把阮英气得咬牙切齿：“好你葛坤呐，你敢骂我！今天我非得想方设法把你这剑偷出来。怎么办？想什么办法？”他就在院内来回之转悠，转悠来转悠去的。那边有牲畜圈。牲畜圈里头吧，有马，有骡子，还有驴。哎呀，那边还有一头大黄牛。阮英灵机一动，我折腾折腾你，他就来到牛的切间，把这绳就解开了。这牛绳解开了，他就赶着老牛往出走，直接往后边来。后边呢，他有角门啊。这个老牛个儿非常大，非常胖啊，大肚子也大。两个犄角往前够着，两个大犄角特别大。阮英心想：我何不这么办？这么办？他把这牛往前赶，前边呐是个角门，这门呐，这牛过不去。这个角门离葛坤住的地方还不太远。阮英一看那边有两个水桶，他就把俩水桶拿上过来，就套在这个老牛的犄角上了。老牛忘过过过不去，阮英在后边找个棍子，啪啪，就揍这个牛后边。这牛啊，门啊，哗啷哗啷哗啷，这牛啊一叫一哗啷。哎，老头子，什么动静？什么动静？别一惊一乍的，他的老婆害怕呀，在窗户往外一看，哎呀，老头子是什么东西？带我看看去。他开门出来了，往那角门那一看，因为天黑呀，影影绰绰的，就听哗啷哗啷哗啷。哎呀，老头子可不好了，你看是个什么怪物，仨脑袋啊！葛坤一听，是不是阮英做的啊？不能吧，老头子，你就快来看看。葛坤出来了，哎，老头子，看来这猴又来了。他来不要紧呐，那口剑就在牛棚之中，能不能被他发现呢？他要发现，那可了不得呀。阮英一听。原来宝剑在牛棚之中，我怎么没看见？转身够把牛棚往上一看，哦，在牛棚上边的坨上别着一个东西，是个破麻袋。哎呀，那长下跟宝剑的长，人家往上面一纵身，歘，就把这东西拿在手内。看了看，用绳子勒着，不用说了，这一定是透龙剑。阮英拿着这东西。嗖嗖嗖嗖，往出就走，一声喊道：“葛坤，宝剑到手，告辞了。好你猴子，你把宝剑给我放下！哼，宝剑既到我手，焉能放下之理呀？啊，葛坤，我会还你剑的。”阮英说完，转身嗖嗖嗖嗖嗖嗖嗖。勾奔客栈而来，见到了花云平。花云平啊，正等着呢，没睡觉，那他能睡吗？哎呀，贤弟，你回来了，回来了。哎呀，哥哥，这回这宝剑我可到来了。哦，搁哪儿？在这儿呢。哎呀，兄弟，那不是破麻袋吗？破麻袋里边可有宝剑呢。就见阮英。左一层右一层，把这绳子给改开了，把这破麻袋撤掉，里边还有破胶带子，把这破胶带也撤掉，往里边一看，这是有一口宝剑，人家拿在手内，呵，哥哥，你看怎么样？花云平一看，是口宝剑，他把宝剑拿在手，在剑鞘之中。苍亮亮，把剑出匣。这剑，兄弟呀、啊，这是透龙剑吗？是啊， 葛坤说就是套龙剑在牛棚之中。我再试试，就叫花云平把剑拿在手内，用手试试。哎呦，兄弟呀、啊，你又上当了！啊，我怎么又上当了？这口剑呢，还没开印儿呢，你看看，你自己看看。阮英拿将过来一看，哎呀，好啊，葛坤，你气死我了！阮英气得暴跳如雷。嗨，兄弟，你别生气了，你生气又能怎样？养足精神，咱们再想办法吧。不，我想办法，我就还得去道歉。你还道歉呢？那是自然，我不道出套龙剑，我不罢休。兄弟呀，明天可是最后一晚了，你再道出来，你可就改姓了。改姓，改姓就改姓，那有什么了不起的？贤弟呀，你老较这个真儿，我说咱们好好说说，他会答应咱们的，能借咱。这回借我都不借了，我必须偷他，我不欠他情。那好吧，好好休息吧，明天再说。阮阳气得分哧分哧的，倒在床上休息。到了第二天，两个人吃罢早饭，等今天晚上我还去。好吧，今天晚上你可要想好了。不，哥哥，我想好了，咱们应该去找我三哥。我三哥可是足智多谋啊，让他帮着咱们去到透龙剑。嗯，好吧，说走就走，两个人立刻离开店房，各奔东京城去找唐铁牛。唐铁牛啊，正在连升客店等着阮英呢。见阮英回来了，哎呀，猴啊，这两天你可把我闷坏了。到了没有？通龙剑可曾到来？到啥呀？他把经过一说，啊，三哥，可曾打听到我五哥的下落？嗨，没打听到啊。被押那些犯人呢？我这一打听是谁呀？是我山上那些喽兵啊，还20多名呢。可是我没办法把他们救出来呀，我就托付大人李逢春了。李大人说他会想方设法帮我救我那些喽兵的。这不，我等着你回来呀。啊，你怎么打算，三哥？今天我来找你，让你帮我去到透龙剑。哎呀，猴啊，我有什么办法呀？啊，你看看我也没有你厉害呀，我怎么能到这偷龙剑？三哥，你得帮我想办法，要不然我就栽了，要不然我就得改姓。哎呀，唐铁牛站起身形，在地上来回尬呀尬呀走动。哎呀，办法，哎。有了，猴儿啊，咱们应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去到透龙剑。阮英一听，嗯，眼睛一亮，三哥，你真有招啊！你成军师了，三哥，咱们就这么办。好，花云平一听，嗯，这个计策不错，那你们两个去。哎，咱三个都去，然后你在店房等我们。好，三个人说完计划，离开了连升客栈，这才赶奔葛家庄。来到葛家庄，他们住这个店房之中。现在天没黑呀，这时节，唐铁牛说：“我饿了，赶紧准备吃的吧。”命伙计把准备好了，吃喝已毕，就等天黑去到透龙剑。咱们再说说葛坤， 葛坤呐，在房中坐着，哎呀，非常高兴，非常得意。老婆子，没想到这猴2次盗取都是假剑啊，这回他一定得急眼呐！哎呦，老头子，急眼怎么办？急眼他又能怎么办呢？啊，急眼，这回他该姓我的姓了，哈，老伴儿了。这回咱们就看他的好戏吧。哎，就在这时节，有人进来禀报，报启禀庄主爷得知。哦，且报何事？外边厢来了一人，说是拜访您老人家。哦，什么人呢？小人也不知道。带我前去观看。葛坤离开了上房。直接勾奔大门外边，来到大门外，这一看，哎呀，门前站一个矬子，3尺7、8高，2尺3、4宽。哎，这矬子，哎，他没见过唐天牛啊，请问你是谁？找我葛坤有什么事吗？啊，哈哈哈哈哈！原来是葛庄主啊，葛庄主，我这里与你有礼了啊！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唐牛。哦，唐牛，找我有事吗？实不相瞒，我高山呐，有点事，现在呀，手头很紧。听说葛庄主在这里富甲一方，我想借500两纹银。还望庄主成全于我。葛坤一听，此人开口可真挺大呀！啊，要借500两纹银，这哪是借呀？山上债主那就是敲诈，就是抢。说借好听，葛坤微微一笑，哈哈哈哈哈！原来是唐债主。啊，实不相瞒呐，我手头没有那么多银子，哪能借你500两纹银呢？你这口气太大了！什么？口气大？我这是好听的。我告诉你，今天没有也得有，有也得有。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啥？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柔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0: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养成规范洗手好习惯，养成公共场所不吸烟好习惯，养成使用公筷好习惯，让我们行动起来，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共建美好家园，共享健康亳州。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亳州广播电视台号召大家，垃圾分类投放，爱护环境卫生，选择低碳出行，注重节约环保，让我们行动起来，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共建美好家园，共享健康亳州。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0: 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子丑开天辟地，云卯万物生芽，人言冷暖有几家，居住黄草坡下。饿了瑞宝饮蓄，渴了水荡清茶，马龙覆土现彩霞，定下阴阳八卦。唐铁牛来见这位滚地雷葛青，说是要借500两为银。葛青可气坏了，这葛坤一看，嘿嘿，小子，你是哪来的啊？到我这里怎么素不相识就管要500两的银？别说500两，5两我都没有啊。唐铁牛一听，把眼一瞪，嘿嘿嘿嘿，小子，我不都和你说了吗？啊，我乃是磨盘高山大寨主，现在呀手头有点紧，你支持我着，赶紧给我准备500两，不然我带楼兵来，别说500两，我把你们家给你抄了。葛坤一看这唐铁牛长得粗伦敦压不伦敦，满脸的白圈癣，就你这个样子有啥能力呀？我给你钱我倒看你有什么本事。哼，我今天岂能给你钱，赶紧给我滚。嘿，小子，你不见棺材你是不掉泪呀。唐铁牛说到此处，唰，从后边把那铁棒槌呀抽掉下来，在手中这么一掂量，看见没有，我这2个铁棒槌可是不饶人的。葛坤心想，在兵器当中有软兵器，有刀枪剑戟啊，这各种的兵刃，可是没有男人使这个铁棒槌的，看你使这个兵刃你就不咋地。我说姓唐的，我不给你你还敢动武吗？啊，你这是抢啊，怎么跟你好说好商量，你不行我就得动武，你看吧。俩棒槌这一举，双峰贯耳，勾奔葛坤。葛坤急忙缩颈藏头躲过。你拿当我是一般人吗？啊，你以为我不会武功吗？好啊，小子，你既然会武功，来来来，咱们两个今天大战300合。蓝老婆捶背乱砸，唐铁牛这一招啊，勾奔葛坤头砸下来。哎呦，这小子一边打一边说。葛坤闪身躲过，大姑娘洗裤衩鞋砸，鞋砸以免崩身上吗？葛坤气呀，好小子，你嘴还不老实，你看刀。葛坤身后也带着一口单刀，抽脚出来，啪，这是一刀刺眼过去。哎呀，小子，你敢和我对手，你可知道我的大名吗？你爱有名没名？葛坤心想，这小子一定是大话欺人。 我岂能上

0: 里的烟炮鬼吹灯啊，两个人一来一往，啪啪啪啪啪，就在门前打斗起来。打着打着，葛坤心想，不行，现在天已黑了，姓阮的能不能来我家呀？今天可是第三晚，这一晚上他要是把我透龙剑倒不去，我明天我就指问他，他就得姓我的姓。可是今天这个矬子来到我家，是不是他们是一伙的？我可不能上他们当。想到此处，他往旁这么一侧身，矬子，我不和你一般见识，哪来你归哪去，我不和你打了，转身要走。哎，我说姓葛的，难道说你怕了我吗？啊，你不敢和我较量了？我看你是有其名而无其实啊。这一说，葛坤气得哇呀呀怪叫，好你小矬子，你竟敢这侮辱我，你看刀。一刀又劈剪下来，唐铁牛琢磨，我呀，我得把他引走。一边打一边往后边撤，他就撤呀，就蹦，哎，一蹦一蹦的。葛坤随后就追啊，往上追，一刀一刀紧着鼻，鼻来鼻去的，哎呀，鼻出了村庄，哎呀，葛坤一想，不好，我不能再追了，我别中了他们的调虎离山之计呀。小矬子，你走吧，我不再去和你较战，我也不再追你啊，我要回去了。转身往回来，唐铁牛一蹦蹦到前边挡去路，哎，咱们两个还没分胜败高低，你怎么就走啊？啊，你看吧。就在庄外，两个人来来往往要打起来了。不说他这里征战，咱们再说说阮英。阮英就来到了葛坤他家了，这时也已经到他家，见到他的妻子。哎呦，葛坤老婆正在想呢，想啥呢？正想葛坤刚才有一个人说把他叫出去了，什么事儿啊？他到门外这一找也没有啊，哎呀，哪儿去了？到后边一找也没有。哎呀，他就问手身边的人，你们看见你老爷在哪里吗？
1: 我没看着啊。
0: 这个说没看着，那个也说我都没看着，不知道可能到花园去了吧。到花园这一找，哎，也没有，这怎么回事啊？平时老爷要是到外边去，他会通知我的，告诉我呀，这回怎么没说呀？哎呀，被他有个什么事儿。就在此时，阮英来了。阮英到屋内微微一阵冷笑，嘿嘿嘿嘿嘿，我说你今天在屋等谁呢？你可知道你的丈夫怎么样了吗？
1: 啊，我丈夫怎么了？
0: 嘿，你不知道吧，我是来给你送信儿的。你的丈夫葛坤现在被我的人已经抓去了，就在松林那里给他绑上了。我告诉你，我来通知你，你知实物者把透龙剑告诉我啊，你的丈夫能有活命，不然的话，你想见你丈夫那是休想了。
1: 啊，你把我丈夫怎么样了？
0: 怎么样？你想想，你要是交透龙剑当然是安然无恙，如果说你不交透龙剑，那可就没准了啊。你丈夫或是死或是残，那就都靠你了。
1: 你胡说！我丈夫和你有什么仇恨？你应该有话好好说吗？你不能杀他。
0: 我不能杀他。
1: 可是你把剑你教我呀。我不知道，有本事你杀了我。哼，
0: 我阮英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岂能杀你一个女子？我杀你我怕丢名。我告诉你，我话说到此处，你呀爱交不交，走了。阮英转身往外要走。
1: 哎，你站住！
0: 怎么，嫂嫂，你想说什么吗？
1: 我说姓阮的，你我
0: 他想说还不敢说，因为呀，葛坤曾经对他讲过，这剑的下落你千万千万不能说。葛坤和他说了，那当然是了，和他说了。阮英说，你想说啥？
1: 这剑我不知道。
0: 嘿，你不知道，你和你丈夫每一天是同床共寝，难道说他有啥事背着你吗？既然你不说，我可就走了啊！到时候你别埋怨我没来提醒你，没来告诉你。转身又走。哎呀，葛坤老婆一想，我说不说呀？我不说，老头子可就没命了。可是老头子当初告诉过我呀，宁可死也不能说。可是关键不是我死，是他死啊。这剑要是他死了，这宝剑我守着剑什么用啊？人命主要啊，我得救他，我不能眼睁睁看他死啊。阮英，你回来。 嫂嫂，想明白了吗？
1: 我说，
0: 这就对了。你想，你丈夫有个三长两短，你陪着个剑有用吗？快说，在什么地方？
1: 在什么地方？就在，
0: 你还不想说吗？
1: 我说就是了。
0: 那在什么地方？你别磨蹭啊！我会告诉你，时间紧迫，因为阮英啊害怕葛坤回来。你快点说。
1: 好，好，我说。
0: 葛坤老婆说啊，这个剑呢就在我们后花园有一个养鱼池，在那中间底下放着呢。你要去啊，到里边撬开方砖。在底下那里有个槽，有一个油布包，在那里放着。你说谎没说谎？
1: 哎呀，我能说谎吗？我都撒谎两回了，我还能欺骗你吗？你快去吧。
0: 要是你说谎，我告诉你，你丈夫那必死无疑，我连你一块杀。
1: 哎呀，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快去，然后把我丈夫放回来。
0: 放心吧。阮英急匆匆转身出去，到后花园一看，果然是那里有一个养鱼池。看了看养鱼池，不算太大，但是也不算太小，水很清澈，也不深。阮英啊，她不会水。不会水，这养鱼池水不深的微了，到透龙剑他又豁出去了，抖身形跳在这养鱼池内，扑通啊，跳在里边，用单刀这一划了，在中间就划了到砖缝上，然后他用这刀尖这么一撬，正好把这砖呢撬开了， 撬开这翻砖一看，哎呀，这里边真有一个槽，有一个油布包在里边放着。阮英心中高兴，嘿嘿，葛坤呐，这一回套龙剑可就到我手了。他在这里呀、啊，伸手要拿透龙剑，就在此时，有人高喊：“阮英，我来呀！”了，谁来了？葛坤呐、啊，这回这么快呀、啊？那是啊，着急呀、啊，在外边和唐体牛你来我往打了能有多一半天。猛然之间想起来了，不好，这个唐厨子和我来纠缠，是不是阮英到我家去到透龙剑去了？那赶紧走。想到此处，虚晃一招，转身他往回跑。哎，我说剑阁的，你别跑啊，咱们两个输赢还没分呢。唐铁牛也不敢大意呀、啊，他不知道阮英现在这宝剑到没到手，万一没到手回去，这不是前功尽弃了吗？他随后追赶。正在这时，有庄丁从西边过来了，过来那有十多个。葛坤高声喊道：“你们都给我听着，这小子是囚徒杠的，囚徒杠的啊！”赶紧把他给我抓住！啊啊！囚徒杠的，好，我小子，个个拿起棍棒挡住了唐铁牛的去路。小子，你看棍！呜、哦，十多个把他围在当中。唐铁牛气的：“你们都是干什么的啊？赶紧给我退开！我要战国坤。”这些小子那可都是葛坤的庄丁啊，哪听唐铁牛话呀？唐铁牛被包围在当中，葛坤急忙就跑回家中，他妻子啊正在屋中掉眼泪呢。葛坤回来一看，啊，你怎么了？
1: 哎呀，老头子，你被他们放回来了。
0: 我怎么了？
1: 你不是被他们给抓住了吗？
0: 谁说的？
1: 哎，
0: 我来问你，那个猴子可来了？
1: 啊，来了，来了！他说你被人抓去了。
0: 他还说啥了？
1: 他还说，问我套龙剑在什么地方？
0: 你说了吗？
1: 我说了。
0: 你真该死！你为什么说？
1: 我不说，我不说，你能回来吗？
0: 我不都告诉过你吗？宁可死也不能说，你真气死我了！
1: 哎呀，老头子，关键是不是我死，是你死？
0: 嗨，葛坤气得恨不得打他两个耳光，没时间了，赶紧的往后花园跑。这时啊，阮英把这油布包已经拿在手了。葛坤高声喊道：“阮英，你赶紧把剑还给我！”我说：“葛大哥，我的宝剑已经到手，我焉能有还你之理呀？等我用完之后，我自然还给你啊！”好你个唐厨子，我和你没完！随后追赶，阮英在前面跑，往前跑时，前边来了花云平。花云平啊，在店房等候阮英、唐铁牛，可是左等不回，右等不回，放心不下，他来了。葛坤看见花云平，把眼一瞪：“花云平，你说他这是偷吗？啊，这分明是抢啊！啊！”你今天给我主持公道，不然的话我和他誓不罢休。花云平看了看，哈哈哈哈，大哥， 你看你气的，不能这样说。这打赌嘛，你不管用什么办法，人家把剑到手了，这是智慧。大哥，你放心吧，啊，你请回。花云平，这叫抢。阮英说：“我说葛大哥呀，你不要在这里，你说这话，咱们两个事先有言呐，有言在先，是不是？不管我用什么办法把剑到手了，等我用完之后，我一定还给你，还不行吗？我花哥哥在这里，我不能失信于你呀。”哎，葛坤气得直跺脚，真是岂有此理！花贤弟，既然如此，用完之后他必须宝剑交给我，如若不然，我连你也一块儿不能放过。哈哈哈哈，大哥放心吧，你放心在家等候，宝剑不带损坏，一定完好无缺的奉还于你，告辞。葛坤想打呀，他知道打不过人家，人俩人呐，还有那一个唐矬子在那边被他的桌钉已经缠住了。哎，气得他转身回去了。阮英和花云晴拿着这一口透龙剑回到了店房之中，高兴。再看阮英把这个布卷啊，油布卷一层一层的往开解，左一层右一层的里边呐，呵，用那纸包的。哎呀，看来这真是无价之宝。当他都把这外皮儿去掉之后，在里边就发现这口宝剑。哎呀，这口剑可真是与众不同啊！绿鲨鱼皮鞘，金吞口，金满手。哎呀，这剑真是，这外表就这么好看，有两个红绒穗头搭的在下边。阮英就看着外表就感觉不错，唰啦啦啦啦啦啦啦，宝剑出匣。哎呀，你看这个宝剑，寒光闪烁。阮英看了这宝剑，是心花怒放。这回去杀和尚，一定成功。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赛。我们的四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四部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和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追踪。
1: 好，观众大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先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稍后再来关注热线追踪听众朋友反映的问题。喂，你好。
2: 那个，你好，就是之前我向咱们栏目组也反馈过，就是关于那个阳江西区地下室然后漏那个地液的一个问题，然后我看从3月份反馈到现在一直无人联系。
1: 就是您第一次反映是3月份是吧？
2: 对，应该是2月底反映了，然后3月初的

0: 但是一直没有人跟您联系。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记录一下，稍后我们再查询一下我们的这个转班单，看有没有回复，看有没有这个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到时候有最新结果，我们再跟您联系。您稍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1: 是，也已经将近两个月了，也希望尽快点。
0: 行，我们这边再次帮您进行督促，好吧？
1: 行，
0: 嗯，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来关注热线追踪当中李先生反映的问题，说中城双喜西区地下室漏水已经很长时间了，导致无法装修，请有关部门能够调查解决。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了我们记者对李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2: 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是高新区管委会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呢？
3: 没有，现在任何人没有解决方案，就地上去了一次没赢了。
2: 啊，去了一次，他们怎么说的呀？
3: 管家会去研究方案，这研究这个没研究出来。
2: 这个问题存在多长时间了呢？
3: 存在从我们扫黄一直存在，将近两年了。
2: 其他部门有没有去过呢？
3: 市庄热线还打了，然后我们那个给青文运书记都发短信，一直未解决。是上次给你们电台来去，唯一去一次，就是中间去了一次，然后啥问题都没解决。
2: 去了一次，后面是怎么回复的呢？
3: 回复就讲回去研究。
2: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记录一下，稍后再向高新区管委会咨询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有最新结果到时候再跟您回复，好吧？
3: 好，谢谢。
2: 嗯，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3: 好。
0: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意思，我办个营业执照，我没经营，另外这个。我意思吧，我在科教学校在线上给这个弄那个税务部门的办理这个多少令跟人那个弄子，我办了一样弄子也不收费，我听说还需要再到税务部门那个做个零税收登记是啥？
0: 零税收登记是吧？
4: 你理解了吧？这意思吧？
0: 我知道，就是说您办了营业执照，但是没有实地的经营，
4: 对，
0: 想问一下需不需要去税务部门去办理这个零税收的这个登记？
4: 是的。
0: 您是在哪个地方办的？当时
4: 双沟镇那个工商所的。
0: 按照我们这个了解到的这个情况呢，是需要去登记一下的，这个是确认一下您的这个税务信息，是按期零申报。不经营也要报，不报的话可能他们会有一定的这个处罚措施，就是说您可以就报了之后呢，就是不用交税，但是是报这个没收入没有经营这两件事。
4: 在做这个程序。
0: 也可以不用去这个大厅，可以在这个电子税务局 APP 然后去申报就可以了。
4: 我不会啊，不会，我得向前台税务部门给人给我指点。
0: 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把这个问题向市税务局进行转办，到时候市税务局的工作人员会专门跟您联系，然后来进行详细的指导，到时候该怎么办。如果说线上您操作不成的话，去他们这个单位或者说行政服务窗口，应该也是可以办理的。
4: 我去问了，双沟没有了，他说跑大洋那，俺离这个几十里地，我意思看线上可能办。
0: 家里面有没有年轻人，会不会下载相关的这个东西？
4: 对，我也是这样，得人知道都是
0: 这样。那这样我们帮您向市税务局进行转办，到时候市税务局的工作人员会跟您联系，您稍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4: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喂。
0: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办了13。
0: 是
5: 弄不下来，我办了。
0: 是办的是四级残疾还是失能残疾？
5: 一级嘞。
0: 一级残疾是吧？然后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5: 我办了，同年来申请上去了，彩礼啥的交给他多少年没有一张。
0: 是什么原因呢？
5: 我问他，他说还没办下来，我一找到他说没办下来。
0: 您是？是肢体还是视力还是什么？
5: 那看不着放下。
0: 就是视力一级残疾对吧？ 有没有去鉴定？

0: 定过？有没有去鉴定过？
1: 鉴定了，啥餐巾上啥都有。
0: 就是所有的材料您都有对吧？
1: 所有的材料都有的。
0: 啊，然后鉴定也是符合条件的，是吗？
1: 是的，是的。
0: 是在哪里办的呢？
1: 沈宁是在大队来办的。
0: 就是从大队里面申请，就是在你们乡镇采联啊，乡镇这边，然后去帮您去递交的材料是吧？
1: 啊，是的，是的。
0: 您属于哪个县区哪个乡镇？
1: 果阳县新兴镇大理行政村小伙治安村。
0: 哦，您现在是咨询的是村里面的工作人员还是镇里面的工作人员？
1: 镇来的。
0: 镇里面工作人员说现在是材料交上去了，但是现在这个证没有发下来是吧？
1: 对，我等几个月了。
0: 有没有这个给出一个这个结论，比如说或者说缺失什么材料，或者说评定有问题，或者说还有其他的问题，这个有没有？
1: 他那么说啥？
0: 那什么都没说是吧？当时您做的这个鉴定是也是去贵阳县的这个定点医院去做的吧？
1: 是的，是的，对。
0: 材料什么的都没有问题是吗？
1: 我都60多了，65了。
0: 就是我说这个材料您交上去的时候，他们审核人员说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1: 没有问题的，对。他叫我都，就是我办的那个死残是五保户。我是五保户。
0: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帮您向市残联进行反映，看市残联到时候会与贵阳县残联进行联系，看您的这个证件办理到哪一步了。好吧，到时候有最新结果会跟您联系，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1: 好，谢谢。
0: 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热线咨询和反映的一些问题。关注一位李先生咨询，想问一下慢性病拿药具体是怎么规定的？我们来关注是医保局给出的回复。根据亳州市医保局关于印发《亳州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性病特殊病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规定，对高血压、糖尿病等病情稳定并需要长期服用固定药物的门诊慢特病，一次处方药量可在遵循医嘱的条件下延长至3个月，医保呢可实行按长期处方结算。好，再来关注一位王先生反映，家人踩到钉子感染，去贵阳县人民医院看门诊，门诊让去外地看，但是呢没有转诊，现在贵阳县人民医院转诊正在办理当中，但是呢家人在转诊成功之前的医药费无法正常报销，要求呢给予正常报销，报销不了的要求贵阳县人民医院进行补偿，那么至今呢没有人与他们联系，请帮忙解决。我们来关注市卫健委给出的回复。经核实呢，患者梁女士4月25号上午11时许因钉子扎伤多日足部感染，在急诊科挂号就医。那么急诊科查体后建议患者到骨科就诊。那么随后呢，患者来到新区南门挂号区进行就医，在无挂号信息的情况下，有家人陪同前往骨科医病区11楼咨询问诊。那么骨科住院部的值班医生查看之后呢，告知患者可以到其他地方看看。那么患者家属呢询问能不能开具转诊，值班医生告知可以先到外面看看，近的 去亳州，远的去合肥都可以，建议患者先去看，之后看这个门诊治疗还是住院治疗。如果说门诊治疗，就不需要开具转诊，确定转诊医院之后符合条件，可以来申请办理。随后呢，在骨科医生的建议下，患者在急诊科打了破伤风之后离开。4月28号呢，患者在杭州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治疗。那么目前的反映人要求固原县人民医院办理转诊手续，经于骨科一病区无患者挂号就诊信息，转诊办多方进行协调，同意为其办理转诊手续，并电话通知反映人进行办理。那么反映人委托他人次日4月29号前往医院进行办理，医院为其办理了备案时间为办理当日的转诊手续。后来呢，反映人多次致电杭州那边要求上传备案日期为4月28号，经与转诊办协调，将这个梁女士的这个转诊时间调整为4月28号，覆盖患者的入院日期。那么经与这个梁女士联系呢，大约是在5月7号或者是8号的时候办理出院结算。经转诊办公室核实呢，患者出院系按照自行外出就医转诊，在杭州办理当地的这个结算手续，系患者的一名家属于4月27号上传了该就医备案信息，被杭州当地医保系统识别。那么反映人诉求呢，是因转诊备案未能够参与报销，医院提供转诊办案手续不及时，造成少报销的费用，转诊办案核算呢约为4500元，要求医院给予补偿少报销的费用。在该患者就医过程当中呢，4月25号，患者未明确转诊医院，且在骨科咨询病情，也未挂号，当日呢未办理转诊手续。4月28号呢，反映人要求办理转诊医院，随即协调相关科室同意给予办理，并且呢于4月29号给予了办理。那么另外呢，在反映人要求更改转诊手续备案时间之后呢，固原县人民医院也为其办理了备案时间更改。转诊办案的工作人员呢，也告知了这个反映人，患者系外伤，要带回本地医保中心进行报销。那么患者家属呢，在杭州当地直接结算。综上呢，固原县人民医院在该患者转诊就医结算少报销一事上没有责任，要求医院给予补偿呢，认为不合理，所以呢是不给予补偿。

0: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呢？
1: 我是那个安徽亳州市牛集镇李集行政村的村民，我叫蒋正大。
0: 嗯，你好。
1: 我受到了村民的这个欺压，我们喜林和董林在我围墙底紧贴我围墙墙根进行挖深沟，造成了我的感染隐患，一直到目前来说没人处理。
0: 是你的这个宅基地还是？
1: 宅基地。
0: 是由于什么原因？是与这个邻居有纠纷还是？
1: 我是老宅基地，我是在我的老宅基地，在那个老围墙基础上，我垒的围墙。我垒墙的目的就是看，因为这二年家地贫穷，看能不能发展这个庭院经济，搞点什么养殖之类的，想着养着家庭的补贴生活之用，啊，我垒围墙垒好了，他们说我占他们的地。我在我们的亳州市档案馆调出来了，1952年的档案，就是说我那个宅基地是我爷爷分给我留给我的一宅基地，老宅基。但是村委会，没有去主动的知道相关，我们亳州有相关部门有这个进行有档案，村委会干部不但不去找这些档案依据，不去丈量依据，而逼迫我，让我让给对方一尺地，我没有占用人家地，让他们一尺地，逼迫我签订不平等的协议。
0: 你有没有签呢？
1: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他们家族势力大，对我的欺压，他们到我家去，我害怕，我不签。他要是要伤害我们家里，要揍我家属，还没说话呢，要揍我家属。
0: 就是现在这个是村委会从中间协调的，还是镇里面？
1: 这村委会一开始他们村委会出村里面出干部出来来调解的。
0: 嗯，现在就是您现在手里面是有一份之前的这个老的这个存档的这个档案，
1: 对
0: 吧？就是关于您的这个宅基地的这个使用面积，对吧？
1: 啊，对对对。
0: 哦，那现在这个有没有把这个材料去拿给镇里面和村里面去看呢？
1: 镇里面、村里面都有这些档案，我把一些所有材料全部交给他们了。
0: 他们现在怎么说呢？
1: 他们现在怎么说？现在他们不敢处理对方。可能对方势力大吧。
0: 就他现在就是您就是当时村里面的意思是建议您让出这个一尺地，然后但是您有没有同意，有没有去让这个地？
1: 我让了，我没办法。
0: 就您让了之后，然后后来他们又在您的这个围墙旁边去进行挖沟，是这个意思是吗？
1: 对，是去年2025年10月31日，他们到我家去。让我让了，我想没办法，我为了和谐，为了算了，我这是吃点亏吧，让了你。但是在今年4月7日，他们用大型挖掘机在我的围墙底下挖深沟。
0: 嗯，行，那这样，您是属于哪个县区哪个乡镇？是
1: 我是牛集镇，
0: 牛集镇是吧？啊，行，那这样，我们这边稍后把这个问题反映给桥城区政府，桥城区政府会与牛集镇政府进行联系，到时候会去你们这个村里面，去你家里面实地的去查看，看到底如果说对方这种行为危害到您的这个居住安全，或者说其他的这个合法权益的话，他们肯定会进行处理。当然后面也会，如果说有这个法律方面的这个问题需要帮助的话，我们这边也可以帮您向市司法局进行反映，到时候法院中心呢也会安排人跟您对接，好吧？
1: 感谢领导。他们是以集团性对我进行欺压，现在。
0: 嗯，这样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现在如果说在电话里面可能这个事情比较复杂，我们沟通起来也不一定完全能说清楚。后面呢会有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会专门跟您联系，好吧？
1: 好的。
0: 嗯，如果说后续办理过程当中还有问题，或者说遇到其他困难的话，您到时候再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反映，我们这边呢再为您去寻求帮助，好吧？
1: 好的。我相信我们的政府，我相信呢，我们党会给我一个公平的、合理的一个答复的。
0: 嗯，您稍微耐心等待，好吧？
1: 好，谢谢，好的啊。
0: 嗯，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们的节目采取的是现场受理空中办公的形式，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和投诉。节目组将在今天下午下班前将您反映的问题转交给办理单位，记者呢也会及时进行跟踪，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将上线单位的办理结果在节目中进行公布，确保您对办理结果满意，真正做到说办就办。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咨询的问题，关注一位市区的宋先生咨询，想问一下中瑞国际花园的地下停车位能不能办理产权证。那么我们来关注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那么宋先生反映的中瑞国际花园地下停车位呢，尚未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有关规定，未办理首次登记的不动产不得办理其他不动产登记业务，因此呢，该小区地下车位暂不具备办理转移登记的条件。有关办理程序，那么目前呢已经告知了宋先生，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直接联系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电话呢是502-5511。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桥城区的王先生咨询，想问一下桥城区延吉镇曹源村的不动产登记证什么时候能够办下来？我们的关注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根据亳州市桥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桥城区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方案》的通知精神，该户占用农用地不具备发证条件。按照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关于分类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扎实做好房地一体宅基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那么对占用农用地建房户正在摸底，届时以乡镇为单位统一报桥城区自然资源部门确认之后，可以直接按建设用地办理登记，可以到五马自然资源中心所进行登记台账，确认符合条件之后再申请登记。

好，再来关注一位孙先生反映，嘉陵区牛集镇后安村南北路去往张沃方向的路，修一半停工了，一直没有继续修，想问一下什么时候可以修？我们来关注嘉陵区政府给出的回复。经调查呢，发言人反映的这段路呢，目前是正在这个进行施工，因为这个施工造成的交通不便带来的影响呢，目前。桥城区相关部门呢表示歉意，另外呢对这段路没有继续修的部分，这个相关部门也在及时的进行跟进当中。好，再来关注一位桥城区的王先生咨询，说自己呢是北万达龙悦湾小区的业主，万达商场北面的地下停车场归谁所有？我们来关注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那么经调查呢，桥城区万达广场建设项目规划设计方案于2019年第七次市规委会研究通过。该项目呢涉及三个地块，两块商用地，也就是龙悦湾、桥城之城，一块这个纯商业用地，是万达商业综合体。那么规划设计的三个地块呢是独立设计的。那么关于这个万达商业综合体北侧这个停车场的用地的性质呢，该地块呢与万达商业综合体为一块用地，统一进行规划设计。那么用地性质为商业性质，那么规划车位呢是共有901辆，其中地面停车位是183辆，地下车位718辆，不占用龙悦湾和桥城之城商住小区用地的配建车位指标。根据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呢，其用地使用权为桥城区万达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

好，再来关注一位李女士咨询，想问一下，农村村民申请宅基地应当符合哪些条件？我们来关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根据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的实施意见规定，农村村民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申请使用宅基地：一、因结婚等原因确需建房分户，原宅基地面积低于分户标准的；二、因自然灾害或者实施村镇规划需要搬迁的；三、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回原籍落户，没有住宅需要新建住宅的；四、原有宅基地被依法征收或者因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被占用的；五、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好，继续关注，有一位赵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农村居民建住宅可否占用自己承包经营的土地？我们来关注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根据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的实施意见规定，农村村民建设住宅要与旧村改造、土地整治相结合，优先利用村内空闲宅基地、空闲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要严格控制新增宅基地占用农用地，特别是耕地，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涉及占用农用地的，应当依法办理农用地转用手续，其中占用耕地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要切实履行耕地占补平衡的主体责任。但是如果农村村民承包经营的土地属于基本农田保护区的这个耕地，按照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17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建窑、建房、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基本农田的活动的规定，农村村民就不得占用其经营的土地进行建房。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的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交通运输局，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00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拨打我们的思路热线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听众朋友，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1: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2: 这就清楚了。
0: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

0: 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1: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私讯排行榜，11:05走进农家重播，11:40侨城之声，12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13:05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05耀都时空重播，15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30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点清风播报，17:30侨城之声，17:4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点耀都新闻联播，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37侨城之声重播，20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3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点882经典排行榜，23:25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为居家提个苹果干呀。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让我们
3: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3: 新农业，
12: 新农村，
3: 新农民，
12: 新希望。

0: 后，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1: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使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以下是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信访接案化解、防汛抗旱等工作。秦风玉主持，汪继红出席。
0: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报告会，邀请基石资本董事长张伟、合伙人王勇，围绕产业招引与基金投资主题做辅导报告。秦风玉主持并讲话，汪继红出席。
1: 我市产业生态优化特色案例入选国家名单，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5月20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参观天坛时，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时和会见随同访华的美国企业家，以及在欢迎宴会上的重要讲话、重要致辞精神，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重要贺信精神，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秦风玉主持，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出席。会议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外交思想，准确把握中美关系新定位，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对美经贸、文旅等领域交流，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坚持两个结合，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努力形成更多优秀研究成果，培养更多社科人才，为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会议传达5月18号省委专题会议精神，听取信访接案问题集中整治推进工作汇报，相关市领导汇报报案化解情况。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以正确政绩观指导推动信访接案化解，坚持新冠要理旧账，努力实现信访接案动态清零。要加大攻坚力度，创造性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常态化开展每周一主题精准接访，推动案结、事了、人和。要聚焦共性问题，找症结、补漏洞、建机制，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到办好一类事。会议听取防汛抗旱工作汇报，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实合长制责任，强化监测预警、会商研判，抓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改，备足备齐物力人力，防范旱涝急转、旱涝并发，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学习教育问题查摆和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情况汇报，强调要从严从实查摆问题，动真碰硬整改问题，抓好集中整治，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要扛牢巡视巡查政治责任，抓好问题整改，强化成果运用，做到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
0: 本台消息，5月20号上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报告会，邀请基石资本董事长张伟、合伙人王勇，围绕产业招引与基金投资主题做辅导报告。市委书记秦风玉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投促引、招投联动，深化产业基金优化整合，为亳州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资本支撑。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出席。报告会上，张伟以区域经济发展与硬科技投资为题，从国际视角深入剖析了科技进步与产业升级的核心密码和底层逻辑。王勇以私募股权投资与产业招引为题，结合股权投资市场及具体投资案例，就亳州产业发展战略路径提出建议。与会同志一致表示，报告主题鲜明，视野开阔，建议务实，

0: 对借助资本力量，用好基金工具，做优产业招引工具具有重要启发和推动作用。秦风玉强调，要抓实基金招商，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思路，围绕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化产业链研究，构建基金加招商协同机制，着力引进一批投资规模大、科技含量高、带动作用强的重大产业项目，夯实经济发展根基。要规范基金管理，健全覆盖清、退、并、设的全周期监管和服务机制，持续优化政府投资基金布局和投向评价体系，不断提升专业化运营和风险管控水平，确保基金健康可持续发展，项目高质效落地。要积极与优质投资机构合伙人对接合作，借助专业力量筛选适配项目，全力以赴做好对接服务，推动基金投资更加科学规范。报告会以视频会议形式开至各县区，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市委秘书长、市直各单位党组党委负责同志在市主会场聆听报告。
1: 耐心服务，筑起成长。本台记者陈维维、季颖报道。依托博州老乡请您回家返乡号召，博吴现代产业园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厚植创业沃土，一大批优质返乡企业落地生根，为地方产业升级、群众就近就业注入强劲动力。走进安徽博尔特铝制品有限公司容器车间，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各类设备高效作业，工人各司其职，配合默契，现场生产秩序井然。员工李传杰：
2: 从这个卷材到冲压成型，然后到收集，这一套流程，我们这个车间可以就是完整的生产下来。我们可以根据客户不同的需要，能生产出320种不同的产品。
1: 安徽博尔特铝制品有限公司作为园区优秀返乡创业企业，主营铝箔复合材料、预制菜包装、航空餐盒、抽取式铝箔纸、食品保鲜膜等产品。2022年，企业负责人薛中华积极响应博州老乡“请您回家”号召，返乡投资建厂，扎根博吴园区，深耕实业发展。公司总经理薛中华：
3: 我一直心系家乡发展，看到一封封返乡家书，还有越来越好的营商环境和扶持政策，坚定了我回乡创业的想法。创业期间，博吴园区全程贴心帮扶，代办各类审批手续，落实惠企政策，对接用工和市场资源，帮我们解决了建设生产中的各类难题。
1: 这几年，薛中华的企业规模平均每年都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目前厂区拥有33条现代化生产线，日均铝箔容器产能达200万只，带动了约130人就业。员工李兴旺：
4: 从建厂我就在这里工作，这收入在6000块钱左右，这个地方收入比较不错，也可以照顾家。
1: 薛中华：
3: 我们将加大研发投入，更新生产设备，优化制作工艺，丰富产品品类，持续拓宽国内外市场，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吸纳更多群众就近就业。
1: 返乡企业蓬勃发展的背后，是博吴现代产业园区完善的创业服务体系作为坚实支撑。据了解，博吴人力资源产业园作为皖北首家省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聚焦人才引育、创业孵化、企业赋能三大核心职能，构建全链条一站式创业服务体系，全力助力人才回流、产业体制、企业增效。随着市委市政府致博州老乡的第四封家书的发出，新一轮返乡创业热潮悄然兴起，博吴人力资源产业园主动响应号召，细化服务举措，全方位做好返乡创业者和入驻企业的服务保障工作。博吴人力资源产业园负责人王小平：
5: 我们常态化开展园区创业大讲堂和各类创业培训，同时成功打造省级众创空间，全方位为返乡创业者赋能，强化企业人才队伍建设。在企业落地前期，我们主动对接需求，精准做好人才招聘、运营帮扶等服务，助力企业快速扎根发展。
1: 通过全链条创业扶持闭环，目前博吴现代产业园区培育出博尔特铝制品有限公司、安徽瑞斯特新材料有限公司等优质返乡创业企业， 运营势头良好，有效带动了本地就业。下一步，博吾现代产业园区将持续优化创业服务，吸引更多老乡返乡兴业，实现家乡发展和个人发展的双赢。
0: 蒙城台记者牛慧慧报道。蒙城县围绕主导产业发展需求，深入实施人才强县战略，以七元英才计划为抓手，持续优化人才政策与服务环境，积极做好青年人才引育留文章，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走进位于蒙城经济开发区的凡峰真空科技有限公司，企业研发工程师王竞争正在对最新生产的高端真空装备地化隔玻璃生产线进行组装调试。今年29岁的王竞争是合肥工业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选择留在蒙城工作，看中的正是当地优渥的人才政策。王竞争：
6: 政府尊重人才的氛围非常好，像七元英才计划的各种政策我们都享受到了，同时县里真空装备产业非常健全，为我们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也坚定了我们留下来发展的信心。
0: 公司董事长助理胡静：
7: 近些年来我们陆续引进了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的人员有20余名，正是在王竞争这些人才支持下，在他们的这个帮助下，我们的这个产品技术获得了更高的一个提升。那么在2026年，我们预计工业生产产值将达到20亿元以上。他们的加入使我们的产品在国际和国内具有更强的一个竞争力。
0: 立足主导产业需求，蒙城县通过实施七元英才计划，着力构建更加完善、更加优质的高层次人才引进机制，分级分类覆盖各类青年人才，精准引才、育才、留才。2025年，全县共引进各类人才40余人，分类认定高层次人才4000余名。蒙城县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局四级主任科员孟雪：
8: 我们围绕汽车制造、新型建材家具，还有真空装备制造这些产业需求，不断地细化我们的人才服务举措，优化人才政策，搭建对接平台，打造近月远来的人才集聚高地，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9: 聚焦三下。
1: 本台记者陈倩倩报道。午收在即，我市666万亩小麦即将迎来集中收获期。面对三夏期间可能出现的降雨天气，我市早部署、早准备、早行动，预计于5月30号左右开启大规模收割，6月5号前后基本结束。农机装备是麦收攻坚战的核心战力，全市现有小麦收割机1.9万台，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300多台，可更好应对湿软地块作业需求。同时计划引进室外收割机4000台，补充作业力量，确保机收率稳定在99%以上，粮食损失率严格控制在标准范围内。配套农机方面，全市80马力以上拖拉机2.3万台，下重播种机2.9万台，确保收种无缝衔接。另外，全市344台烘干机总烘干吨位4.6万吨，为阴雨天气下的粮食品质守住底线。当前全市已进入三夏临战状态，农机检修、技术培训、风险防控等各项准备工作有序推进。服务保障体系方面，计划设立跨区作业接待站7个，组建农机维修流动服务队71个，为跨区作业农机手提供接待、补给、维修等一站式服务。针对近期出现的阴雨天气，我市提前研判、制定预案，全力防范小麦倒伏、自害及霉变等风险。农业农村部门提醒，要提前疏通田间三沟，清沟沥水，做到雨停田干，对倒伏田块及时喷施杀菌剂，加快籽粒灌浆，抑制霉变。小麦成熟后，抢抓晴好天气，及时收获。
0: 本台记者吴伟伟报道。最近，不少听众打本台热线电话咨询，村内一般耕地、林地改宅基地要审批多久？想在自家宅基地安装充电桩用于经营，又该如何办理相关手续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桥城分局副局长董党为大家详细解读，把这些事儿说清楚讲明白。在回答农用地转宅基地的审批时间需要多长时间时，董党回答说，
10: 这个呢就涉及到这个农用地报批的事儿。这个呢一般情况下呢， 它报批实际中有两个呢工时期，光两个工时期加一块呢就得45个工作日，啊，总的来算下来呢要得3个月，啊，如果要涉及到林地呢，这个可能时间呢稍微要长一点，啊，虽然现在宅基地审批这一块，由市里头也把这个审批权下放到区里面了，啊，但是呢，对这个增建挂这一块呢，还是由我们市级呢在承担呢进行一个审批，所以这整个时间呢可能稍微呢大家感觉有点长，其实中间呢步骤呢比较多。
0: 有的听众关心宅基地能不能用作经营性用途，尤其是在自家宅基地装充电桩用于经营的问题。董导回答说，
10: 从我们这个土地管理的角度上来讲，如果要用于经营性的，那就必须从政府手中拿地啊，或者是建设用地入市这种方式。这个自家宅基地呢，是村里头为了满足本村村民啊无偿划拨给你使用的，啊，也是用来满足你居住的，啊，如果你要是用于自家啊，比如讲我安个充电桩，我为了自家新能源充电啊，这样呢，一般情况下呢，啊，是可以的，啊，但是我来用来经营性的，我来对外赚钱啊，这种方式呢，就从我们土地管理上的角度呢，啊，是行不通的。
9: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2025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践案例名单，我市陪跑共创以营商环境之变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入选产业生态优化特色案例。我市把营商环境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引擎，深入开展企业家队伍建设百千万工程，为企服务6找1间，惠企政策免申吉祥，招商引资重点项目陪跑共创等工作，建立政企沟通、诉求办理、要素保障等多维度服务机制。2025年，全市开展各类企业培训300余场次，参训近20000人次，举办产销、引企效等对接活动808场次，助企融资106.5亿元，免申吉祥平台发放奖补资金7.35亿元，惠及企业10055家。
0: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通知，国家统计局公布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29441元。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日平均工资计算公式，日平均工资为495.49元。根据相关规定，各级检察院自2026年5月18号起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时，对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赔偿金按照每日495.94元计算。
1: 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实施办法正式印发，考试模式实行3+1+2模式，3为全国统考科目语文、数学、外语，1为首选科目，在历史、物理中选择一科，2为再选科目，在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中选择2科，统考科目使用全国卷，选考科目由我省命题。考试时间6月7号至9号，招生类别分为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普通类计划按历史、物理科目组合分别编制，艺术类、体育类不分，艺术类、体育类考生可兼报普通类，普通类考生不得兼报艺术类、体育类。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信访积案化解、防汛抗旱等工作，秦风玉主持，汪继红出席。
0: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报告会，邀请基石资本董事长张维、合伙人王勇围绕产业招引与基金投资主题做辅导报告，秦风玉主持并讲话，汪继红出席。
1: 我市产业生态优化特色案例入选国家名单。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旨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1: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1: 伊朗称，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美国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0: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 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三代或者四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95%， 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8: 现在全县大豆两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3: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9: 十五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0: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一年来，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11: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个百分点。
10: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11: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 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0: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解密一台机器人背后互苏这碗钻指成拳的协同密码。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报道。
12: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一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
13: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12: 企业联合互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
14: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
12: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15: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12: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4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16: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12: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钻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2: 党旗在基层一线
1: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17: 对，那这个村子在六楼，你都推前面。推了多少个粑粑都堆积啊！快！
18: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
19: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一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18: 19号凌晨3点02分，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19: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18: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20: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二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一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三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四点多钟，水淹没了一楼的窗户。
19: 三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18: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17: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五六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0: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1: 我们现在的幼蝇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22: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23: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22: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1: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
0: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0: 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4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武器级的油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1: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0: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队时隔22年将再次在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当地时间22号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1: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程亚。

0: 顺、公正、刘小涛、刘杰、王清县出席。会议确定2027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在安徽省召开。
1: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举行，陈吉宁致辞，信长兴、王浩、梁延顺、公正、刘小涛、刘杰、王清县出席。
0: 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13届60次主席会议，张西明主持并讲话。
1: 前4个月，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工业和外贸增势强劲。
0: 安徽各地积极推广新农技，为乡村振兴插上科技翅膀。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安徽台消息，5月20号至21号，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在上海举行。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江苏省委书记信长兴、江苏省委副书记、省长刘小涛、浙江省委书记王浩、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安徽省委书记梁延顺、安徽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出席会议。中央财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同志应邀出席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要求，以奋楫扬帆155、启航开拓新征程为主题，深入分析155时期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围绕共抓155规划开局、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育世界级产业集群、共推高层次协同开放、共创美丽中国先行区、共促公共服务便利共享等展开深入讨论，明确新征程上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持续走深走实的若干重大事项。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长三角地区大气污染防治提质增效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发布了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项目清单等成果。会议指出，过去一年三省一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要求，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进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不断深化，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完善，高层次协同开放扎实推进，生态环境共保联治持续强化。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所取得的显著成效，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三省一市要进一步坚定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共抓十五五规划开局，落实高质量发展新蓝图，统筹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统筹龙头带动和各扬所长，统筹硬件联通和机制协同，统筹生态环保和经济发展，以上海5个中心建设为牵引，发挥苏浙皖比较优势，进一步提升长三角区域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进一步完善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突破，持续巩固提升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会议指出，要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促进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新提升，着力加强基础研究合作，支持长三角优势力量共同实施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以企业需求为牵引，组织联合攻关计划，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推动区域技术市场互联互通，培育壮大技术经理人队伍，充分发挥长三角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功能，

0: 探索以共保体等保险机制强化科技保险风险保障。会议指出，要共育世界级产业集群，锻造实体经济新优势，聚焦重点领域，加快产业集群化发展，完善跨区域供应链管理机制，保障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安全，推动先导产业、机后城市、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未来产业培育壮大，加快提升长三角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协同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强算力资源跨区域调度，强化数据开放共享，推动跨省市应用场景开放，深化数字长三角建设。会议指出，要共推高层次协同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在国家相关部委统筹指导下，总结评估上海自贸试验区政策实施效果，结合各地方实际，探索将有关开放试点政策有序拓展至长三角其他自贸试验区，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构建信息、资源、服务等协同的出海服务生态，加快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建设，优化长三角世界级港口群功能布局，合力推动航贸数字化平台扩围提质放量，优化完善长三角高等级航道网，提升长三角世界级机场群能级，加快中欧亚班列集结中心及节点城市建设，优化轨道交通一体化运营质效，合力推进省市对接通道项目，提升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水平。会议指出，要共创美丽中国先行区，实施大气污染防治提质增效行动方案，深化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健全入海河流总氮协同管控机制，加强跨区域建筑垃圾执法协作，协同推动长三角生态环境领域执法尺度统一，共同打造绿色低碳发展高地，加快行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共建长三角新型能源体系，有序推进深远海风电等清洁能源项目建设，共建绿色低碳供应链公共服务平台。会议指出，要共促公共服务便利共享，构建一体化发展新机制，提升长三角一网通办服务能级，推动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养老服务标准互认，推进教育资源共享，联合培育专业技术人才，加快文化旅游体育跨区域融合发展，联合举办长三角消费活动，加快长三角统一大市场先行区建设，推进区域重点领域标准统一衔接，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加强突发事件应对协同联动，深化城市安全风险联防联控，筑牢安全底线。会议指出，要共筑区域合作发展新局，拓展高质量发展新空间，在中央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领导下，推动长三角区域合作三级运作机制高效运转，统筹落实各项重点任务，高标准推进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推动 G60 科创走廊、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建设走深走实，进一步提升虹桥国际开放枢纽服务辐射能级，加快建设安徽联动发展区，推进上海与苏州重点领域同城化发展，嘉兴与上海全面接轨发展，共建长江口产业创新绿色发展协同区，开展苏浙皖省际毗邻地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政策研究，深化沪苏浙与皖北地区城市结对合作。21号上午，在圆满完成座谈会各项议程后，举行了成果发布会。陈吉宁代表与会各方通报了此次座谈会以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主要成果。公正、刘晓涛、刘杰、王清县分别代表三省一市讲话。公正说， 上海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要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发挥龙头带动作用，与苏浙皖三省相互赋能，共拉长板，深化落实十五五实施方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长三角新篇章。我们将在重大攻坚突破上精准发力，合力建设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合力建设世界级产业集群，合力建设统一大市场先行区，携手打造增长极，在重点区域先行先试上持续用力，大力推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功能提升，提升虹桥国际开放枢纽辐射能级，推进都市圈同城化发展，携手共建样板区，在体制机制高效协同上凝聚合力，持续推进高层次协同开放，软硬件衔接共享，高能级平台合作共建，携手实现长三角共同发展。刘晓涛说，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与沪浙皖携手并进，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主动作为，协同联动，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数字经济赋能能力，人才集聚能力，在增强经济韧性上主动作为，协同联动，更大力度挖掘内需潜力，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更好连通国际循环。在促进共同富裕上主动作为，协同联动，深化公共服务便利共享，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在完善区域协作机制上主动作为，协同联动，强化规则标准衔接，促进要素高效流动，加强软硬设施联通，构建长三角区域发展共同体。刘杰说，浙江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在上海龙头带动下，与苏皖两省一道，共同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突破，强化创新生态共建共享，全方位参与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携手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强化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协作，加速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携手增强产业集群国际竞争力，强化硬设施加软环境双轮驱动，共同打造最优开放环境，携手提升高水平对外开放能级，强化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携手创建美丽中国先行区，强化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携手探索共同富裕实践新路径。王清县说，安徽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全力抓好会议成果落实。我们将以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引领，探索新型举国体制安徽实践具体路径，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全面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加快服务业扩能提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常态化对接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在创优一流营商环境等方面打造首创性差异化改革品牌，把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建设和民生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公共服务便利共享，让群众享受更多一体化红利。会议期间，长三角三省一市领导考察了上海未来起点社区和区块链创新应用相关进展，参观了上海人民城市实践展示馆。 同时并行召开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联席会议、党委政府秘书长座谈会、党委政府研究室主任座谈会，举办了第八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会议首次创新设置编会活动，围绕企业出海服务协同发展、联合推进航贸数字化、大气污染联防联治等主题展开深入讨论，形成行动共识。会议确定2027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在安徽省召开。
1: 安徽台消息，5月21号上午，第八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在上海举行。与会人士围绕新征程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形势、新任务展开深入交流，共话合作，共谋发展。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代表会议轮值主办方致辞，江苏省委书记信长兴、浙江省委书记王浩、安徽省委书记梁延顺、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江苏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涛、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安徽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中央财办、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同志出席论坛。陈吉宁在致辞时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要求，为三省一市在新征程上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海将持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要求，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在，同苏浙皖一道，以钉钉子精神和跑好接力赛的坚韧执着，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把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的国家战略贯彻好、实施好，奋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和动力源，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更好为国家挑大梁、做贡献，聚焦加强基础研究，共同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深化区域创新联合体建设，探索跨区域人才联合培养模式，推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放共享、科学数据互联互通，聚焦科技和产业协同，共同培育世界级产业集群，深入推进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牵头实施重点产业强基认链行动，加强未来产业统筹培育，鼓励跨区域联合开发应用场景，研制国际标准，共建产业园区，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聚焦改革创新探索，加快完善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进一步提升政策制定统一性、规则一致性、执行协同性，深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便利共享、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完善都市圈同城化发展体制机制，促进要素资源跨区域自由流动，更好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肖卫民在论坛上致辞，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院长阮清、IDG 资本管理合伙人王静波分别围绕推进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加强基础研究、股权投资助力长三角科技创新策源做了主旨演讲。论坛上介绍了企业出海服务协同发展、联合推进航贸数字化、大气污染联防联治等编会成果，发布了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事项目清单、第三批长三角创新联合体、长三角省际交通高质量互联互通行动。长三角三省一市党委政府秘书长、三省一市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企业家和媒体代表、长三角区域合作办、示范区执委会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论坛。本届论坛由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联席会议主办，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浙江日报、安徽日报共同承办。
0: 安徽台消息，5月21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13届60次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重要回信精神，研究部署贯彻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希明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 要深入学习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参观天坛时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和会见随同访华的美国企业家，以及在欢迎宴会上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致辞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按照省委部署要求，立足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和职责使命，就我省与美国地方在经贸、卫生、农业等领域深化交流合作议政建言，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和安徽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一体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做出的重要指示，致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的重要贺信和有关重要回信精神，团结凝聚广大政协委员，围绕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创新链条，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劳动群众权益保障等方面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发挥提案和社情民意信息的民主监督作用，聚焦“十五五”规划实施，深入协商议政，用高质量履职为全面建设美好安徽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审议通过了省政协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暨资政会议程草案等文件，省政协党组成员和主席会议成员参加会议。
1: 安徽台消息，5月21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84次主任会议在合肥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明伦主持会议，副主任张运生、刘明波、韩军、魏晓明和秘书长杜延安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安徽省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草案、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修订草案、安徽省知识产权保护与促进条例草案、安徽省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汇报，关于《亳州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马鞍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跨市域轨道交通运营和执法管理若干问题的决定审查结果的汇报，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和人事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决定将上述法规草案表决稿、报批准的条例和决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人事任免案提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全体会议表决。
0: 今年以来，安徽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起步有力的良好态势。前四个月，工业生产和对外贸易表现尤为亮眼。请听报道。
2: 前四个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3%， 进出口总额3929.5亿元，同比增长 34%， 进出口增速居全国第四位，长三角及中部第一位。安徽省经济研究院宏观服务部主任张贝尔：
3: 制造业向上向新的趋势明显，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动力源和压舱石的作用。前四个月外贸规模持续扩大，特别是民营企业出口占比过半，汽车和新三样出口翻番，反映出我省开放型经济结构向优向好的趋势特征。
2: 在投资方面，基础设施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市场销售平稳增长。前四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8112.4亿元，同比增长 2.3%， 金融存贷款稳定增长。四月末，全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103475亿元，同比增长 8.8%， 人民币贷款余额97557亿元，同比增长 7.4%。
1: 昨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请听报道。
4: 安徽展团以“创新安徽，向心而行”为主题，携108家企业参展，展区面积1053平方米。紫云山文创园、芜湖神山文化科技产业园以及部分县市区的重点园区集中亮相，科大讯飞、零次方机器人等一批科技型文化企业带来最前沿的机器人产品，百戏入园、文房四宝等去年安徽出圈出彩的文化成果也惊艳登场。 一大批特色新产品展现了安徽在文化产业创新领域的最新成果。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文化产业规划发展处处长谢广岭：
5: 与全国优秀文化企业同台竞技，加强合作，促进交流，提升竞争力，进而推动安徽文化产业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0: 安徽各地积极推广新农技，新装备、新技术正让农业生产变得更高效、更轻松，为乡村振兴插上科技翅膀。安徽台综合报道。
6: 立夏过后，安庆望江县52万亩油菜进入收获期。在油菜高产示范片华阳镇中东家庭农场里，170亩油菜基地里鸡蛇笼笼，大型收割机往来穿梭。农场负责人汪中东：
7: 采取的是机械化分段式收割，相比其他方式减少寄生率15%到20%，还可以利用油菜的后熟性增加成熟度，预计今年亩产可以达到400斤以上。
6: 而在芜湖繁昌区平铺镇五华村的油菜田里，一台搭载新型杂粮收割台的收割机正在来回作业。这款割台针对山区小块田地优化设计，操作灵活性大幅提升，收割范围覆盖田块边角，有效降低了收获过程中的菜籽损耗。村民蒋春根：
8: 收割油菜这一块可以减少损失率10%，对于我们山区这个小块田来说，机械的操作灵活，适合爬坡啊、什么掉头啊、道边道拐都能收割得到。
6: 在黄山屯溪区义旗镇江村的油菜基地里，油菜被收割机整齐收割脱粒，而留下的油菜秸秆则被直接粉碎成粉末，均匀地抛洒还田，转化为滋养土地的有机肥料。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夏军：
9: 油菜有800多亩，现在都采用这种秸秆还田这种机械化操作，提高了田里的肥力，同时农业生产效率得到了提升。
6: 眼下正值水稻育秧大忙时节，在滁州莱安县苏皖农机专业合作社，一条水稻育秧自动化流水线正高效运转，摆盘、铺土、播种、淋水、覆土、叠盘、码盘等7道工序全部实现自动化、机械化，一气呵成。一粒粒稻种均匀铺放在秧盘中，从流水线另一端整齐地走出来。合作社负责人贾新柱：
10: 这款自动化育秧成套设备每小时生产1200盘，只需要3个人就能高效运转，可以稽查到60亩地。而传统育秧育这么多盘的话，至少需要12名工人才能尽力完成，省工省时省力又省成本。合作社今年计划育秧24万盘，能达到12000亩地左右。
6: 在合肥庐江县白湖镇荸荠种植大户张建波的泥水田里，一台采收机正在作业，一个个带泥的荸荠不断被翻出地面，工人紧随其后捡拾装运。这款荸荠采收机采用柔性低损采挖和高效水土分离技术，能实现去草、挖果、分离同步作业，大幅提升作业效率。目前每天可收3亩左右泥水田，相当于40位工人的工作量。种植大户张建波：
11: 过去荸荠种植啊，全部是人工采收，工人难找，用工量大。现在直接采收嘛，这可是大面积种植。
1: 安徽台消息，昨天下午，中国联通安徽省分公司与安徽广播电视台在合肥联合发布安徽 IPTV 智能体与 AR 智学两款智能产品。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主编马小斌，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1: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12: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3: 土地一茬接一茬种，老百姓的收入就不会断档。利辛县旧城镇陆岸楼村用压茬推进的种植模式，是种的几十亩莴笋，最近又到了丰收的时候。今天咱们再感受一下那里一年四季都有收成的新鲜景象。在旧城镇陆岸楼村的蔬菜基地里，前阵子花菜丰收的热闹劲儿还没完全过，20亩绿油油长得笔直的莴笋又成熟能卖了。村民正忙着采收打捆，田埂上菜地里到处都是丰收的高兴劲儿。陆岸楼村村委委员陆兆国：
14: 我人现在打野去头，然后砍料打捆，每亩达到10000斤，现在是对商场里边送的。我们陆岸楼村今年是第一次种植这个莴笋。
13: 陆兆国说的这莴笋就是村里压茬种植的新一茬作物。今年陆岸楼村党支部在去年成功种完花菜、甘蓝等好几种蔬菜轮作的基础上，第一次是种了几十亩优质莴笋，靠着科学的浇水、施肥，还有合理安排茬口衔接，莴笋长得比预想中还好，品相也周正。现在村里的莴笋、花菜、包菜这些都到了收获的后期，村民们正忙着清理田地，为下一季种植做准备。陆岸楼村党支部书记陆庆：
15: 马上下一步我们种50亩的这个春季冬瓜，采收时间应该是占到8月10号左右，然后8月10号这个冬瓜接手以后，我们还能种一茬这个花菜，就是实现我们一年三茬轮播的一个连续性，保证这个土地不闲置。
13: 莴笋这一丰收，又一次证明了村两委承诺的四季有活干不是空话。从育苗、移栽到田间管理，再到现在的采收、分拣，陆岸楼村的蔬菜基地就像一个不停转的就业工厂，把周边的村民都稳稳地安在产业链上，让大家有活干、有钱赚。村民
16: 几个是看包菜、收管子、收油脂，明天还要看花菜、看莴笋，白菜，啥菜都有，反正天天都有事做。
13: 种的蔬菜品种多了，村民和村集体的收入也多了路子。随着包菜、莴笋这些蔬菜一茬接一茬丰收，还能顺利卖出去，陆岸楼村的集体经济账户也越来越充实，钱越来越多。蒙城县马集镇蔬菜经销商李建勇：
17: 大众都喜欢这种菜，吃了挺好的，我基本上3个天来一次，反正就是卖完就来拿嘛。
13: 现在陆岸楼村的蔬菜种植基地已经发展到400亩了，目前正在采收的蔬菜有包菜、莴笋、花菜这些，总共差不多有1200吨。不过因为蔬菜都是集中采收，没有地方暂时存放，延长销售时间，价格很容易受市场影响，时高时低。好在现在陆岸楼村正在建一个80平米的冷库，等冷库建好了就能错峰卖菜，到时候能赚更多钱。陆庆：
15: 在我们没有储存的条件下，价格哪怕掉到1毛2毛，我们也得走低头时间法则，要不然到时候菜采到家里面会坏掉，不采会炸掉。
13: 陆岸楼村的种植模式成功了，也让这个单个村的好榜样变成了全镇的好风景。在他的带动下，周边其他村子也跟着加入了蔬菜种植的队伍，一起致富。现在旧城镇已经形成了以陆岸楼村为核心，总面积超过700亩的蔬菜种植片区，一种支部带头、多个村子一起发展、压茬推进种植的产业振兴模式正在全镇推广开来。旧城镇党委副书记杨晴：
18: 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关键在于因地制宜、精耕细作，用科学的模式把土地潜力挖出来，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今后我们将在全镇范围内进一步复制推广这一产业带动模式，做到土地不歇、产业不断、群众不歇，以产业振兴引领乡村全面振兴。
13: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2: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弄坏别人丢失的物品要赔偿吗？
19: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李大爷出门遛弯，在小区里啊捡到了一副眼镜，看着还挺新的，李大爷呢就想拿回家看看有啥用。王女士丢失眼镜之后呢，通过报警和调取小区监控，发现了李大爷捡到了眼镜，于是呢就要求李大爷返还，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不料在听完王女士的话之后呢，李大爷一气之下就把捡到的眼镜给砸坏了，并且扔到了垃圾桶，并称自己没有捡到眼镜。王女士要求李大爷赔偿，那么李大爷需要承担责任吗？答案是，如果故意损坏，需要赔偿。我国民法典第316条规定，拾得人在遗失物送交有关部门前，有关部门在遗失物被领取前应当妥善保管遗失物，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损坏灭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13: 下面请听反电诈案例：遭遇电诈反骗1800元被拘，遇到骗子能骗回去吗？
20: 近日，云南省昭通市宜良县两男子反向骗取境外电诈分子1800余元，被行政拘留，引发热议。据了解，周某和袁某无意中看到高薪招聘的招聘信息，周某识破了此为常见的诈骗套路，于是佯装答应对方开出的条件，声称自己还要带一个朋友过去，也要住宿，吃饭为由骗取境外诈骗分子1800余元。遇到骗子能反骗回去吗？一起来看法制日报律师专家库成员、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志广律师的专业解读。
21: 遇到诈骗，不应以私利救济，也就是以暴制暴的方式应对犯罪。即使对方是诈骗分子，行为人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反骗骗子钱财，也属于不当行为，严重的可能涉及诈骗犯罪，面临刑事处罚。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要认定诈骗犯罪，除了使用欺骗手段，还需具备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如果行为人只是为了拿回自己被骗的钱财，即使使用了一定的欺骗手段，也不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不构成诈骗犯罪。但是如果行为人使用欺骗手段反向获取超过自己被骗数额的钱财，同时主观上对这部分超出数额钱财具有非法占为己有的想法，则可能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数额较大，同样涉嫌诈骗犯罪。本案中，周某和袁某利用虚假信息诱导对方转账，符合诈骗行为的基本要素，但是诈骗的金额没有达到诈骗罪的立案标准，且与普通诈骗相比社会危害性较低，因此警方做出了行政拘留的处罚。现实中遇到诈骗行为，积极寻求警方帮助，避免维权行为触犯相关的法律。
12: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市交通运输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欢迎大家就公路建设、车辆超限、客运班线运输、出租车管理、网约车管理、黑头车非法营运、海事管理等交通运输方面的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13: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 88.2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要读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2: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3: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国旗之下》。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市厅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钱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轻，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4: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1: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节目，我是胡赛。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交通运输局。如果说大家有关于车辆超限、超载、出租车拒载、违规拼客、黑头车非法营运以及我市海事管理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市地方海事港航管理服务中心主任季希天，欢迎季主任。
4: 好，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3: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市交通运输局政策法规科杜文涛，市交通运输局运输管理与科技科高磊，市交通运输局公路管理与规划科于伟，市交通运输局港航管理科牛传生，桥城区交通运输局公路中心副主任李继洲，以及高新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李峰，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首先进入我们今天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回音。
5: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2: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3: 热线回音，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江先生反映，105国道古井产业园至柳行的道路才修好3-4个月，现在呢路面又已经坑洼不平，出现鼓包，请有关部门再次督促进行维修。那么江先生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江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6: 您反映的问题是交通运输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7: 有没有联系我也不清楚，如果说有陌生人给我打电话的话，可能我就没有接。
6: 现在您观察的这个路段有没有进行维修？
7: 没有。
6: 这边呢是交通运输局给我们一个回复，说目前呢这个项目还在保修期内，已经通知施工单位安排进场维修了，预计5月底前完成修复。那这也快到5月底了，您这样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们这边呢明天再咨询一下市交通运输局的嘉宾，看具体什么时候能够施工，这几天看能不能进行维修。
7: 行，好嘞好嘞。
6: 好，那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7: 好嘞，谢谢。
6: 不客气。
3: 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李主任。
8: 105国道的维修现在是已经是启动了，就是这个公路维修对路面的毁坏将会按照预定的时间是按期这个报纸报量的完成的，这没问题。
3: 嗯，好的，那关注到的不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9: 喂，你好。
3: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9: 哦，我是个货车司机，我们过四车，我们已经更新了，到现在我们没着钱，这啥情况？问交通局。
3: 好，我们咨询一下高科长
10: 啊，就是关于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的劳动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这项工作呢，是从去年都已经开始了，然后在2025年的年底12月份，然后国家发改委呢，给交通运输部也下发了相关的通知，就是国家发改委给财政部关于2026年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币优换新政策的通知。这个文件上也就明确2026年继续实施。在今年的2026年的5月9号，我们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和国家发改委、公安部和商务部呢也联合下发了文件，就是关于印发2026年劳动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这个通知呢，明确也是从我们2026年的1月1号到2026年的10月31日继续实施劳动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项目政策。这个报废更新项目政策的标准呢，还是根据2025年的标准是一样的。正好借此机会呢，给我们驾驶员同志吧，再做一个解读。劳动营运货车补贴的标准分为中型和重型的，车型是分为中型和重型，然后距离相对报废的时间也分为。根据时间的不同，项目的标准也不同。像中型的货车，满1年不足2年的，就是距强制报废时间；满1年不足2年的，补贴10000；距离强制报废时间满2年不足4年的，补贴18000；距离强制报废时间满4年以上的，就是补贴25000。这是中型货车。重型货车呢，就是距强制报废期时间满1年不足2年的，是补贴12000。满2年不足4年的是补贴35000，满4年以上的呢是补贴45000，这是重型的货车。另外，新购营运货车也有补贴标准，购买新型的货车呢是就是新购国六排放标准的营运货车是补贴25000，新购新能源营运货车补贴是35000，这重型车。重型车呢又是按株数来计算，重型的两株车新购国六排放标准的补贴是40000。新购新能源营运货车是补贴70000，三株的呢是补贴55000和85000，四株以上的是补贴65000和95000。这个标准呢也是根据2025年的标准来继续实施。目前的进展情况是，省交通运输厅正在会同这个财政厅等相关部门，根据国家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5月9号来的文件，来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这个呢也是在省厅的发布文件过以后，我们将会迅速启动。这个呢也建议我们货车司机关注我们市交通局的这个官方网站嘛。同时呢，我们可持的电话是0558-5123-051，如果有具体想了解政策的话，或者是进展的话呢，也可以给我们打办公室电话进行直接沟通。也希望我们驾驶员司机能够就是耐心的去等待吧，反正这个政策呢，省厅吧正在起草具体的实施办法，很快都会出台啊。
3: 你还有其他的疑问吗，这位先生？
9: 不是，我说的是25年的。
10: 这25年，刚才我说26年，它的补贴标准还按照25年的实施。这个呢，在我们新的这个文件出台过以后，我们会继续启动啊。
9: 不是，我说的是我们25年的报废的都没摸着钱，现在。我们去年7月份报废的。
10: 这个时间，2025年和2026年的政策有衔接的啊。这个呢，就是我们会给你省里边的文件出台过以后，啊，把这个政策过渡衔接，我们会根据文件的精神来去落实。这个没有啥。
3: 您的意思是什么时候能发放到位，对吧？
9: 对对。
10: 这个得等到省厅的实施办法出台以后，我们才能启动啊。
3: 这个
9: 那别的省份都没着钱了。
10: 国家的已经下来过了，然后咱省那边的文件正在制定当中。这个我们是昨天最新的进展，就是跟交通运输厅沟通的情况，正在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
3: 这样，这位先生，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应该也快了。好，那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后面有什么问题，到时候再向我们反映。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1: 喂，你好。
3: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呢？
11: 我请问这个交通局的这领导，我问问，说现在就有一辆那个大一点厢式货车，就是他说现在给我补助嘛，就是报废。
3: 厢式货车是什么？是报废还是？
11: 啊，这蓝牌的，蓝牌的。
3: 蓝牌的是吧？
11: 啊，对对对，是现在是十年了，就是。
3: 好。
11: 一六年。
3: 嗯，我们继续咨询一下高科长。
10: 好，根据我们国家发改委和交通运输部的文件呢，就是对于营运货车老旧营运货车实施报废更新加盟政策，针对的是种种性，也是我们说的是黄牌车辆。对于蓝牌车辆呢，就是4.5吨以下的蓝牌车辆，国家这个加盟政策中不包含我们的蓝牌车辆。
11: 哦，就是如果报废的话，就是没有补助，就是一
10: 对对对。
11: 不是，我这是非营运的。
10: 啊，
11: 非营运，非营运，
10: 非营运的没有，我们是对老旧营运货车实施报废更新加盟啊。
3: 好吧，这位先生
10: 啊，
11: 麻烦了啊。
3: 没事，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接下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2: 喂，你好。
3: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呢？
12: 你好，我想反映这个浦州市交通局。他这个滴滴管那个滴滴的问题，就是说管两区这个问题，就是说县城这个滴滴一直在给这私家车单，什么原因？
3: 好，我们咨询一下高科长。
10: 好，近年呢，就是关于网约车平台这个违规派单的这个情况，这个呢，我们从市到县吧，包括我们国家和交通部和省级层面上，一直都在高度重视这个事儿，也是在持续开展相关的工作措施。对网约车行业呢，它作为一个是当前的一个新业态吧，在我们这个当前解决群众就业缓冲群众的生活压力上呢，也起到一定的积极的作用。但是作为这个平台公司呢，刚才这个听众也反映了，它在向无证车辆派单，这个呢就是根据我们网约车进行服务管理规定，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的话，要具备这个就是车辆的道路运输证和从业人员的从业资格证，也就是说双证，才能够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在平台公司呢，他们在这个具体的实际运营当中，也存在着这个就是像无证车辆或者是无证人员，就是没有持双证的车和人进行派单，这种情况呢是存在的。通过国家层面上反馈的这个就是双核规律的情况来看的话呢，也就是像滴滴平台公司在我们国家层面脱模的数据来看，又是70%左右。这个呢，我们市交通运输局包括属地的这个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吧，都对我们平台公司进行了一个约谈。因为现在平台公司它是向我们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报备这个线上线下服务能力合格证书过以后呢，它就是全国范围内都可以这个通用，所以我们对这个平台总部的监管呢，就是相对来说是存在了一些这个薄弱的环节。我们在针对这个平台公司向无证网约车派单的这么一种现象，一个呢，我们采取的措施就是向总部进行反函、约谈、提醒、督促他们要杜绝这种情况的发生。第二个呢，是我们根据交通运输部和市场监管局等多部门下发的加强网约车试种时候联合监管相关的文件的通知，我们也向交通运输厅上报了联合监管的一个处置建议报告，也是想的就是通过我们交通公安和市场监管部门吧，加强对网约车平台公司的联合监管，规范他们的经营行为。第三个呢，还是指导我们属地交通主管部门依法开展打击这个向无证派单员这种违规经营的这个行政处罚。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督促我们属地，就是在我们当地运营的平台公司的办事机构，要开展这个违规车辆的清理。也知道我们2026年3月份，这滴滴公司已经清退了1959辆这个无证车辆，后续呢，我们还将根据我们这个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啊，按照网约车经营管理办法相关的规定，继续加大这个部门联动，加强路面执法的频次， 来去对网上这平台的经营行为来进一步规范。这个呢，也希望我们这个广大的群众吧，能够多参与、多支持。这样呢，我们在对于一些网上这平台公司违规的行为呢，肯定也会继续加大依法处置的啊。
12: 你高科长刚说的，光支持你这个保证就业，你就业你也得有这个正规的这个渠道呀，也得响应国家的号召呀。你现在这个无证网约车，像你播州交通局、运输局，你一直在这个给这个，就是说管理制度这一块，你自己说的也有缺陷，你缺陷你不去改正，不去纠正你自己播州市交通局的这个缺点，还一直在给这些无证网约车开单。滴滴公司为了盈利赚钱，播州市交通局一直没有去管理这个问题，一直还有这个漏洞在缺陷在没有填补。这个播州市交通局是怎么样去管理，怎么样后期怎么样去改善，这都是播州市交通局所关心的问题。你原来恢复的是跟我们在市场上线上恢复的是，你播州市交通局一直在这个说原来管理这个管理滴滴问题上面约谈，或者是到总部去约谈，你有没有去约谈？那是你们播州市交通局的事情，对不对？我们群众我们不知道。你说的约谈或罚款，你说的还有这个给这个三个县没有进行派单，结果三个县一直在这个滴滴公司一直在给这个三个县在派单，这个怎么解决？
3: 嗯，就是说如果说群众发现这种问题，我们下一步该怎么样去解决，或者说对他们到底应该有什么样的处罚，这个处罚结果会不会公示？您的意思是这个是吧？
12: 对，他不应处罚，就是说
3: 好，我们继续有请各个人给您解答一下。
10: 这个呢，我们对于一些违规线索的处置，就是呢，我们群众如果发现的话，也可以通过拨打12328进行这个反映。接到过以后呢，我们像法函呀，包括如果开展行动处罚的话，我们这个都有一个执法公开系统，是向信用中国这个网站进行直接推送的，也是执法的全国性的一种公示公开。这个呢，也是就是工作在做，但是呢，也是存这个平台公司向无证车辆派单的现象呢，也是存在的。下一步呢，我们还是会加大工作力度，把一些就是具体的一些措施吧。我们会线下呢，会给我们这个群众去联系。这个呢，刚才知道我是谁，然后我们平时联系的比较多，再去详细的沟通，好吧？啊，
3: 嗯，可以吗，这位先生？
12: 我们沟通已经沟通很多遍了，你迟迟没给我们解决。我们已经沟通了一年多了，高科长，不是一天两天。
3: 嗯，这个有没有进展呢？就您观察的话，有没有？比原来是不是现象有没有一些改善或者说好转的情况？
12: 我观察有一个问题，现在滴滴公司就是打着擦边球，他就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说他封了，然后过了半个月他又解开了，又给人家解开了。现在还有很多车辆，我们原来跟他们封，滴滴公司是给他们封掉了，但是现在又给他们打开了，是什么原因？对不对？高科长一直你说的都能不能播州市交通局去处理这个问题，到底有没有处理？那是你们作为领导的事情，我们群众没法干涉这个问题。但是这些车辆一直在给车辆，在给这些滴滴公司，在给这些车辆在派单，什么原因？对不对？这些无证的车辆，是不是？你让不让这些出租车生存？是不是？你播州市交通局，你是为人民服务的，出租车这个行业烂成这个样子，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难道你们做领导的没有一点这个管这个能拿吗？
10: 对于这个需求出租车呢，也可以通过这个下载 APP， 也可以注册网约车平台，也可以。